我越来越相信，创造美好的过程一定会经过努力、失望和坚持。首先是煎熬，最后才是欢乐。即便你再强大，总有一些事情也是你从未涉及过，你总会为它感到焦躁不安、烦恼。当然，我也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些愿望，只要你敢想、敢去尝试，真的没有绝对的不可能。有些事情终归是去努力了，即便是放弃的那一刻，你才不会觉得遗憾吧。下一首歌来听张学友《情系半生》。

一句话说，最实用的自律是攒钱，最养眼的自律是健身，最健康的自律是早睡，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最安全的自律是经济独立。有时候长时间待在自己的舒适圈，会很容易走进一个懒散的状态，比如说那些你追求的小目标、小爱好等等。好吧，如果你感觉自己有一些太松懈，是不是需要重新找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小目标、小理想呢？下一首歌来听阿丽，旅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从来不相信一个爱你的人可以忍住那么久不联系你。也许他会说，还是爱你的，只是在忙，在有事。但如果你真的感受到过那种被在乎的感觉，那一定会秒懂那种时时刻刻都会挂念对方，任何一件事情都想第一时间分享给他的好感觉吧。继续下一首歌，蔡健雅《越来越不懂》。什么

其实不管你经历了怎么样的撕心裂肺，早上醒来这座城市依然是车水马龙，人语喧嚣，没有那么多人会去在意你失去了什么，也没有那么多人会有时间时时刻刻去关心你到底快不快乐。这个世界上不会为了任何人停下前进的步伐，累了就睡，撒不出气来就去大吃大喝，越是没人爱你就越应该要好好爱自己。来听李玟《爱琴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袁娅维的《不亏不欠》，这是袁娅维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的一张新专辑《一二一二》当中的一首，你可以理解它是一段独白，也可以是一段对话，有爱的余温，但更多的是无奈和无解。既然如此，

不如洒脱表态，痛快结尾。而袁娅维呢，又一次不按套路出牌，打破常规，带来了一首情绪流的情歌。对于他玩音乐的态度，乐评表示说，从来都是摸不着他的调，一直走的是高端路线。咖啡院。

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这首歌简直是大学时代的回忆了吧。当时南拳妈妈刚出来的时候并不火，但这首歌当年也蹭了一波网络热潮，彩铃下载的高峰期，橘子汽水成为了排名前三的作品。后来大家便知道了这个组合南拳妈妈。当然了，她的出道也离不开周杰伦的帮忙，很多作品杰伦都有参与指导，包括这一首在内，也算是周董捧红的一个组合吧。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这个歌名很有意思，叫做《如果一天有25小时》。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是浓眉毛吗？今年的一个国际心理学奖是来自于加拿大和美国的研究者获得，他们发现通过眉毛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自恋。研究发现自恋者会拥有更加独特的眉毛，比如说高高飞起的眉尾，棱角分明的眉形等等等等。相比于细长的眉毛来说，拥有明显浓密和整齐眉毛的人可能会更自恋，所以回家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属不属于这一类呢？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Twins 热浪假期。

我一直觉得归属感是你强烈的想和一个人在一起，而安全感呢，是你发现他强烈的想跟你在一起。但你要说幸福感，我想一定都是彼此都强烈的想跟对方在一起，彼此的未来当中都有对方。那当两个人是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一定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战胜他们面前所有的困难。也许这个世界上没有百分百的幸福，但每个女生都期待一份愿意为你撞到头破血流的爱情，所以才会在偶像剧里面哭得稀里哗啦吧。来听 Aline 未完的眷恋。你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抱着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书接上文，金大力会斗青龙和尚。这青龙和尚有两下子，使这条棍论分量跟金大力相差无几，武艺也稍微差着那么一点点，因此打起来比较吃力。打斗到五十回合，谁手疾眼快谁占上风。青龙和尚刷使了一招叫金龙锁玉带，这棍子横扫金大力的腰部，金大力跨步闪身把棍躲开，反背藏花，反腕的他这条四棱子大棍奔青龙僧这后脑勺就拍下来了，真给拍上脑袋都得拍没了。

那大棍那么沉，力气又那么足，那还好得了吗？在刹那之间，金大力想起赵壁的话，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所以他把手腕子往下一错，这棍子奔下边来了，这一下正好削到青龙和尚的屁股蛋上。这青龙和尚这屁股可不小，缠连缠连，跟那大粉坨差不多。本来这屁股蛋的脂肪就多，肉也厚，这棍子拍上实实灰灰的，啊啪，把青龙僧打得嗷了一声，双脚离地飞出去有8尺多远，一个跟头摔在地上，他手中的棍子也撒手了。这下正好摔在小老头黑世杰面前，黑世杰一看有空子可钻了，好嘞，你跑不了喽，往上一窜，一抬腿把青龙和尚的脖子给蹬住了，掏出绳来不容分说，三下五除二给捆上了。捆完之后，黑世杰把腰一叉，胸脯一舔，就你这两下子还是我的对手吗？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你生擒活拿嘞。大伙一看哇全笑了。青龙和尚被抓了俘虏，那屁股蛋子上受的伤可不轻啊，按下他咱不说，单说金大力抖擞威风，点手唤白虎僧，你过来吧，你不替你师兄着急吗？拿命来。白虎僧眼珠都红了，抡棍往上闯，会斗金大力，但是他这两下子远不如他师兄。打斗到20-30个回合，就听金大力喊了一声，你趴下吧，你给我啊，啪啪亮亮亮亮，扑通，跟倒了一面墙一样，白虎僧摔倒在地，这一棍子又削到屁股蛋上，专打屁股蛋，他这保险呢。还没等黑世杰过去，爬山虎李琦跳过去了，这个我包下了，掏出绳来把白虎僧给捆上了，像拖死狗一样拖回本队。黄天霸告诉不要难为他们，该上药给上药，千万保住他们的性命。有人捡棍子，有人把这人压到后边。再看那些小和尚，一看两个当头的双双被俘，哇全跑了。他们顺利的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又往前走了3里地，就来到第二道封锁线，就听见一棒锣响，踏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踏啷啷啷啷啷啷。赵壁知道又到地方了，站住，都站住，列队观阵。老少英雄各提军刃，注目往对面观瞧，就见对面哇出了一伙特殊的人。那边说哪儿特殊，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大部分赤身裸体，光着膀子，腰里围着虎皮、豹皮和狼皮，下边都光着脚背牙子，而且脚脖子上都戴着铜环。再看这些人脑袋不戴帽子，都插的是鸡铃子，脖子上都戴着脖串，耳朵上都戴着铜环。呵，这些人跳跳蹦蹦，呲牙咧嘴，甚是吓人。往左右一分，正中央有5个大块头，看这5个往眼前一戳一站，好不瘆人呐。为首的是个上年纪的，说上年纪也不超过50岁，长得人高马大，膀炸腰圆，光头赤足，上身赤身裸体，腰里围着虎皮，手里擎着一对钉钉狼牙棒，这狼牙棒又粗又长啊。往两旁看，4个年轻的都是人高马大，

0: 有的圆碰脸儿，有的长货脸儿，不管长得什么形状吧，一个个眼珠都往外努努着，是呲牙咧嘴，真好像是凶神恶煞。再往掌中观瞧，每人掌中是一对大锤，八只锤，两条棒，五个人把去路拦住，一看就清楚，不是汉族，也不是满族，肯定是少数民族。书中代言什么族？苗族。你看这海清啊，海椒，哪路的朋友都有。今天给他来祝寿的，还有苗寨来的代表，这是二王。二王领着四个儿子来的，这四个儿子是金牙孤独、银牙孤独、铜牙孤独、铁牙孤独。二王名叫孤独孤独，这五个孤独来的，左右两旁是五十名苗兵苗将，他们在此镇守二道山口。就这些人往眼前一站，这是白天，这样黑天呢，甭说打仗，把人就得吓跑了。皇天霸一看来者不善呢，告诉老少英雄注意啊，苗人生性虽然不会什么精湛的武艺，但都是力大绝伦，哪个过去会战，金德利提棍就想过去。马王爷丁猛雄不干了，
1: 等等，
0: 光你露脸了，我还没过着瘾呢，把他们五个包给我了。金德利一笑，哈哈哈，叫你过过瘾。赵壁一看宝贝徒弟想过去，知道他傻，再三叮咛，我说小子，适可而止，懂吗？啊，千万脑瓜活动着一点儿，这五个人可不是好惹的。
1: 老师你放心吧，没个跑，来包小灾。
0: 再看丁猛雄晃动掌中独角娃娃槊，连蹦带跳来到五个孤独近前。
2: 我这个跟我都差不多，也块头也差不多少，哪个过来哪个过来。
0: 对方别看是苗人，对汉语都懂。哎，这个孤独孤独刚想要过来，他大儿子说话了，
1: 爹，
0: 杀鸡焉用牛刀，把他交给我了。说着金牙孤独晃动大锤来到马王爷近前，未曾打仗之前把双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你小子叫什么名？
2: 哎呀，你还会说话呢。我呀，我想想啊，我这一着急还忘了，你说我叫什么？
0: 废话，谁知你叫什么？
2: 哦，想起来了，我姓丁啊，我叫丁猛雄，我有个绰号叫马王爷。这马王爷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是我老师小脑袋瓜赵壁给我起的。我你叫什么玩意儿？
0: 在下金牙孤独是也。
1: 什么？
0: 金牙孤独？
2: 这名好，孤独出来的。好嘞，行行，来来来，大哥吧，咱俩比划比划。
0: 这俩人一见面，大伙一看俩浑人，有热闹看了。就在这时，金牙孤独蹦起来，双锤是流星赶月，直扣丁猛雄的头顶。这丁猛雄平时憨头憨脑，说话语无伦次，但是动起手来心里特有谱。他翻着眼皮一看，大锤刮着风下来了，那锤脑袋可也不小啊，跟小孩脑袋差不多，那都是实心的，那要嗨声还受得了吗？他手里头握着反背独角娃娃槊，瞄准了往上一兜，开，咔啦啦啦啦，就这一下可有热闹看了， 把金牙骨朵的双锤一下就崩飞了。这锤呀、翻着个在空中直打跟头，呜噬，要别砸着别砸着，两旁的人赶紧躲闪。不仅锤飞了，丁猛熊的反背娃娃说也撒了手了，攥不住了。
1: 哎呀的妈呀，把我震死了，太亮太亮。
0: 娃娃说也震出多远去，傻英雄丁猛熊震得直眨眉眼儿，抖了抖了手腕子，赶紧哈腰把娃娃硕捡起来了，金牙骨都转回身把双锤也提起来了。你盯着我，我盯着你，两个人不伸手了，四目相视在那转圈儿。干嘛呀？运气呢？彼此心里都在想，好大的劲头啊，可得多留点神。两人瞪眼瞪了能有五秒钟左右，往跟前一凑，来吧，踏踏踏踏踏踏踏。大伙儿一看，这哪是打仗啊，这到铁匠炉了，跟打铁差不多少。像那个但凡有点心眼的，咱别硬碰硬，使巧招不就得了吗？可这俩人不懂，顶尖上越难磕碰越碰，看看到底谁劲儿大。叮当叮当，打了十几个回合，俩人全没劲儿了，把兵器放在地上，对面一蹲，呼呼在这喘粗气。哎呀，真难对付，缓口气儿，接着来，
1: 来呀、来呀。
0: 丁猛熊喘过气儿来，站起来，捡起独角娃娃说往上一冲。对面也不示弱，金牙骨朵提起双锤，两个人又斗在一处。黄天霸一看不好，二虎相斗是必有一伤啊！英雄背后有好汉呢、猛熊要出点事儿，这对不起他家的老人呢、黄天霸就想跟赵壁商议商议，叫谁替换丁猛熊。正在这么个时候，队伍后头一阵大乱，有人一边跑一边喊：“
1: 我来喽！我也来喽！我来喽！各位啊，小脑瓜师傅在哪儿呢？”
0: 谁呀？赵壁转回身一看，呵，顺着山坡下的跑了几个人，为首的晃动大铁锹，正是灶王爷杜克雄。再往杜克雄身后观看，有一位人高马大，是五大三粗，满头的花朵，穿红挂绿，满脸抹的都是官粉，嘴唇上镀着厚厚的口红，人不人鬼不鬼，跟那母夜叉相似，手里提着大棍，一前一后是赶奔人群。赵壁一看，提高了声音就喊：“
3: 孩儿嘞，宝贝疙瘩，往这儿来，老师在这儿呢。”“
1: 哎呀，老师，我可想死你喽。”
0: 那位说：“杜克雄从哪儿来呢？”咱们前文书说了，杜克雄招了亲了，娶了个贤惠的妻子母夜叉马金定。那位说他们从哪儿来呢？从他们家里头来。前文书咱讲得很清楚，赵壁跟二爷马文亮赶奔对松山铁瓦怪，带着这个傻小子他费劲。这傻小子呢定了亲了，嘿，挺高兴，还不愿意挪窝，就把他留在家里头了，由大爷马文涛负责看管他们这对夫妻。赵壁他们一直到了对松山铁瓦罐，咱就说下去了。那么不是一天呢，很多日子过去了，这傻小子灶王爷在家里这新鲜劲儿过去了，玩腻了，天天叨念赵壁：“
1: 我想我老师了，我找我老师。”
0: 马大爷就说：“ 他过两天就回来了啊。

0: 不必着急，有吃的有玩的，在家平气儿吧。头两天还行，过了几天，这灶王爷耍开魂了，把桌子也给摔了，把椅子也给砸了，在屋里就像一头猛兽一样闹着，非要找赵壁不可。马大爷一看实在没办法了，他也放心不下，心说老二陪着他们走了这么些日子没有音信，吉凶祸福让人难测呀。老头一想怎么办，我领着他去吧，到那找找赵壁，顺便打听信息。所以马大爷收拾好了，带着俩仆人领着灶王爷走。可是马金定一看未婚夫要走，他也不干了，我也跟着，我也去。大爷一看带着吧，这浑人呢没法解劝，好吧。所以他也提着家伙事儿，一行五个人起了身了。他们先找到对松山铁瓦怪，一打听事情结束了，这帮人安全无让，而且够奔了九顶铁叉山。他们从后又赶到九顶铁叉山，由于道路不熟，走了许多的弯路，此时此刻才赶到九顶铁叉山，正赶上前面是战场。傻小子灶王爷一看那么多的人，他就喊上了，喊师傅赵壁。赵壁听见了，这才跟他打招呼。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呢。等灶王爷跑到赵壁近前，先把大铁锹放下，师傅哎，我想死你了。过来把赵壁是高高举过头顶啊！赵壁一看手刨脚蹬，放下，他妈的放下，再抖了我都散架子了，有这么亲热的吗？
1: 师傅你上哪儿去了也不管我了。
0: 哎，小子，不有人管你吗？天天吃不吃牛肉和大饼？
1: 天天吃腻了，他那牛肉大饼没有你那香。
0: 是吗？好嘞。
2: 哎，正在这时，马金定、大爷马文涛俩仆人陆续也赶到了。
0: 哎呀，赵老爷，可把你们找着了，都在这儿呢，都在这儿，都在这儿呢。是不是这傻子叫您操心了？
2: 哎呀，把家都作翻天了。实在没办法，我带着他们来找你来了。
0: 行了，此时此刻不是谈家常的时候，前头正是战场，你们先喘喘气儿啊。
2: 赵壁转身回归本队。哎，灶王爷捡起大铁锹来往阵前一看，
1: 哎，那不马王爷吗？嘿，有意思。哎，我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2: 这傻子也是见打仗眼睫毛都开花，拎着大铁锹都过来了，谁也拦不住。马王爷一听这声，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
1: 哎，我大个子是你啊，是我呀，多日不见，你上哪儿去？
0: 我跟他们大伙在一起来的。
1: 哎呀，我说这怎么回事？这小子使那个大锤可有劲儿呢，我们俩人正打呢，那你先别打了，你到后边歇歇气儿，把他交给我了。好了，你可注意，这家有劲儿，你放心吧，没事儿。
2: 这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他俩还真投缘。马王爷、丁猛熊提着独角娃娃兽回归本队，到那喘喘气儿。灶王爷提着大铁锹来到金牙姑的近前，
1: 咱俩玩玩。
2: 金牙姑都打量他，你看也是那么高大，手里使的这什么武器？
0: 好，既然来了，你就是我的仇人。
2: 也不搭话，抡起双锤便砸。杜克雄一看砸下来，他可不干了，拿大铁锹往上一兜，开！这下可厉害了，双锤正好砸到大铁锹上的，颠起来有多高啊，金牙姑都攥不住了，双手一撒，俩锤再次腾空而起。金牙姑都身子站立不稳，往后退了十来步，

扑通一屁股坐在地上。灶王爷杜克雄身子也一晃，但是大铁锹没出手，这就说明杜克雄比他劲儿大。另外一个，杜克雄刚来呀，没有消耗体力呀，所以他站着一定得光。杜克雄身子站稳了，看了看他，哎，怎么样？那小锤飞了吧？去捡回来，咱俩再来。金牙骨都捡锤的功夫，银牙骨都怕他哥哥受伤，抡锤就过来了。小贼，你哪来的野种？二爷会会你，招锤，抡锤便砸。灶王爷也不问人家张三李四，横大铁锹，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双锤一碰到大铁锹，整烫绕绕飞了。这灶王爷力气大的没边儿啊！等银牙骨都捡锤的功夫，铜牙骨都铁牙骨都，哥两个上来四柄大锤是围住杜克雄。这一围住不要紧，马金定这母夜叉在后头看清了，哎，他心疼杜克雄啊，你别看他傻，在这方面可不傻。你们干什么？你们仗着人多势众欺负人呐？我们家里的也有人，来来来，跟姑奶奶大战三百合。抡大铁棍子上来了，一对未过门的夫妻，一柄大铁锹，一条大棍，抵住铜牙骨头、铁牙骨头。这时金牙骨头、银牙骨头把锤捡回来了。哥哥兄弟啊，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上上！两个人劈锤加入战团。这边金德利和马王爷一看，上上，都怕自己人吃亏。金大力抵住金牙骨头，兵猛熊抵住银牙骨头，好家伙，八个人打成了四对，打的是难解难分。两旁的人高声助威呐喊，注意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上回书说到四猛会四猛，灶王爷杜克雄，马王爷丁猛雄，马金定、金德利会斗金牙孤独、银牙孤独、铜牙孤独和铁牙孤独。可这家大的煞是好看的，两旁人看的是兴高采烈，不住的鼓掌助威，自己人给自己人卯劲，赵壁带头就喊：孩儿们加把劲儿，老师在这给你助阵，再使点劲儿，使劲儿啊，加油使劲儿。那边呢，苗兵苗将也不知喊些什么，嘀啦嘟嘀啦嘟嘀啦嘟，看那意思也是给自己的人助威。打到了将近有半个时辰，尚未分出输赢来。赵壁跟黄天霸商量，我说老兄弟，照这样打可不行，耽搁的时间太长了，看这样我们遇上劲敌了，

干脆以多为胜，咱往上冲吧。黄天霸点点头，这也讲不了什么君子战小人战了。弟兄们，老少爷们们，随我冲！一个个各亮夹不事，嗷一声往上一闯，对方就站不住阵脚了。你想黄天霸领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以一兵十的主，都想急于把梁德成给逮住，所以人人奋勇，是个个争先，这一个冲锋打垮了五个孤独，这五个孤独往下一败，苗兵苗将站不住脚了。在这混乱之中，那老头孤独孤独，包括他四个儿子皆被生擒活拿。黄天霸告诉，要活的千万别伤着他们。金德利逮着一个，丁猛雄、杜可雄、马金定一人逮着一个，南蛮侠张玉、怪侠欧阳德逮住了咕嘟咕嘟，拿绳把他们都捆上了。另外还抓了几个苗兵苗将，就突破第二道防线。咱们长话短说，大伙儿一股劲儿到了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来到虎头顶下金刚洞。抬头一看，海清海红，这些和尚们僧道俗三教的人能有100来号在此等候。黄天霸等人扎住阵脚之后了，白马李七侯李七爷说话了，天霸招弼，没你们的事了，看我的。前辈您偌大年纪，哎，动手不行，不还有嘴呢吗？我去跟海清讲话。老头子挂着道劲呢，前者来把弓拉得挺满，以为着我是海清的救命恩人，我说什么他得听什么。结果半道事情没有办成，只要回三个人来，盗宝贼梁德成没要回来，为此老头挂着道劲。今儿个一见海清和尚站在对面，老头紧走两步，冷笑了一声，圣僧，我们又见面了。阿弥陀佛，施主，小僧恭候多时了，我就知道您非来不可，当然我要来。圣僧啊，旁的咱甭提了，我且问你，你我二人打赌击掌之事可有变化？阿弥陀佛，施主说的哪里话来？像咱这样的人，吐吐嘛是个钉，焉有更改之理？好，我希望能这样。现在我们已经闯了两道卡子，已经来到你的近前了，估计这是最后一道防线吧。请问你身后那山洞可是金刚洞？是也不是？一点都不错。李七侯就说，圣僧啊，在咱们双方没伸手之前，先小人后君子，能否把洞门打开让我们看一眼，盗宝贼梁德成在没在洞里头，我们再看看国宝是否在他身上，要是我心放下了，我们再打斗分上下论输赢，你看如何？恩公，看来你对贫僧还是不太相信呢。也好，说着他把袍袖一甩，众人呼啦朝左右一闪，把金刚门就闪出来了，上头有象鼻子大锁。再看海清和尚从怀里把大钥匙取出来，咔嘣一声把锁打开，过来俩小和尚一使劲，滋呀滋呀，咕哒哒哒当当当当，把铁门推开，里边黑了咕咚的。有人点起两盏火把来，在头前引路。李七侯

往后一招手，黄天霸、赵壁等人在后头跟着，都进了金刚洞。这洞不深，从门到里边不超过四丈，也就是几十步，可里边地盘可不小，阴森森，冷气袭人呐、啊。这是天然的一座山洞，后边人工的给修的门。到了这里边，海清和尚用手一指，各位请上眼。李七侯、黄天霸、赵壁等人仔细一看，在这洞里边的正中央放了一把铁椅子，在铁椅子上锁定一个人，手脚都捆着，结结实实的。再看这个人发髻披散，面带憔悴，借着灯光看得清清的，正是盗宝贼梁大成。海清说，各位看清没有，人在这儿呢，我没说谎话，再请大家上眼。海清亲自伸手从梁大成怀里头拽出个包来，当众展开，借着火把的光，就见里边刷刷闪出七彩光芒啊！他往空中一举，在大家眼前一晃，各位看见没？一二三四五，五颗宝珠，一粒都不少，我没说谎话吧？然后咔嘣，把盒盖盖严了，包好了，又揣在梁大成怀里。海清领着众人从洞里头出来，然后两扇铁门嘎嘣关上，大锁又锁上了。海清把钥匙往怀里一揣，各位，咱们话说一句，如果把贫僧我等人战败，这个洞归你们了，人归你们了，宝物归你们了，我服输认罪，跟着你们打官司，绝不食言呐。我说恩公啊，这回你相信了吧？这还差不多。海清和尚，既然如此，旁人都不必伸手。来来来，我李七侯麦麦老在圣僧台前领教一二。老头子说完了，唰，把大褂闪掉了，小辫往头顶上一盘，皮了皮鞋，紧了紧带子，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往下一杀身，前手外探，后手护住前心，一拉这个架势，圣僧请吧。海清和尚点了点头，恩公，别看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也听说你武艺高强，几十年来咱没红过脸儿，没过过招，今天机会难得，老衲要在恩人面前领教一二。说着这海清和尚把袈裟也闪掉了，亲自出马呀。还没等海清伸手呢，海红在旁边呢，嗷嗷一嗓子过来了，师兄，您这是干什么呢？您是老方丈，就好比两军阵前的大元帅，您用得着亲自伸手吗？会斗老匹夫，交于小弟。说着他把外衣也闪了，没拿兵器，双掌一合，飞身形跳到李七爷近前，劈面就是一掌。李七爷刚想还招，黄天霸众人在后头呢。黄天霸心里直翻个儿，心说李七爷是干嘛的？是朋友，是贵客呀，那么大的年纪了，人家给帮忙已经不善了，还叫人家卖老啊？这么大的年纪，一旦眼睛发花，手脚跟不上，要出来点差错，我们于良心上交代不下去呀。黄天霸跟谁都没商议，一压龙头宝刀飞身形就跳过来了，前辈住手。李七侯一回头一看，是黄天霸。天霸，你老人家您请到后边休息，这一阵交给我了。天霸的，别说了，交给我了。李七侯听说了，黄天霸十分任性，他说怎么地就是怎么地。七爷没办法，

0: 着大褂转身行回归本队。老头想也好，由我来全力对付海清，把海红交给他了，正好开个眼看看黄天霸的武艺如何。再看黄天霸提刀来到海红和尚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胸脯一把，把脖子一梗梗，呆，这一和尚你是谁？弥陀佛，贫僧海红是也。你是哪位？黄天霸。哎呦，啊，你就是黄天霸。行，行行行啊，黄天霸呀，现在你的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红的发紫啊，年纪轻轻，名扬四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贫僧从五台山来到九顶铁叉山，正想会你一会，今日相见太好不过了，来来来，赶紧进招。黄天霸冷笑一声，海红啊，你空着手怎么进招啊？最好你拿个硬手的家伙事儿，我不欺负持手空拳之人。黄天霸，跟你伸手还用拿家伙事儿吗？两只巴掌足以修凿接壤，劈面铁砂掌奔黄天霸面门便砸。黄天霸上步闪身，用刀往外一搂他，那宝刀啊，切金断玉，搂到他胳膊上的，那不就得骨断筋折吗？哪知道海红抄招换式，持手空拳会斗黄天霸。黄天霸知道这是紧要的关头，谁跟谁不能留客气啊，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宝涛刮风，两人打斗到十个回合，这海红啊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原来他瞧不起黄天霸，小毛孩子，你有什么超人的本事？你就是运气好而已。结果伸伸手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一手黄天霸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出手如电呢，稍有不慎就有性命之忧，把他忙活的是通身是汗。因为他持手空拳占着下风，不敢碰人家的刀。你说这会儿说别打了，我去取家伙事儿去，多丢人呢，说出的话收不回来了，硬着脑瓜皮就强坚持着。这一坚持吃了亏了。黄天霸打到的二十个回合是越战越勇，但见刀光缭绕，白雾茫茫，把海红就紧紧罩住在里面。这海红看见前边是黄天霸，后边是黄天霸，左边黄天霸，右边黄天霸，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黄天霸。为什么？黄天霸身法太快了，围着他刷刷直转，和尚是眼花缭乱，一个没注意，就见黄天霸这个刀挂着冷风奔脖子就来了。你招刀吧，这一招叫百草寻蛇，刀还没到呢，冷气先到了。海红和尚一闭眼，完了，这才交代。哎，他脑瓜还挺快，闪念之中想了想，我65岁了，寿终正寝呐。哎，哪知道黄天霸这个刀已经到脖子这儿了，一翻个没使刀刃，用刀背推他这脖子一下，呀，那劲儿也不小。海红站立不稳，是仰面栽倒，没等他清醒过来，黄天霸一伸手抓住他的袋子，提起来往本队就扔，像扔包一样，日扑通咕噜咕噜咕噜，正好摔到赵壁脚下。呵，赵壁高兴，往前一纵，一片腿把海红给骑上了，冰把俩嘴巴拧过胳膊，拿绳给捆上了。嘿，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较量不成吗？来人，
1: 待得好。

彩虹等叫人家捆上，抬头一看，这好，一看五大孤独在这儿呢，青龙白虎僧在这儿呢，全都是俘虏啊，把头一低，闭着

我的军人。他不空手了，空手去那倒霉的，有人把家伙事儿给他抬过来了，是金鼎九连环呐、啊。他伸手把九连环抄起来，哗楞楞直响，是直奔黄天霸。黄天霸刚想伸手，李七侯过来了：“天霸，咱爷儿俩怎么说的怎么做？方才我让给你了，这阵无论如何得让于老朽。”黄天霸没办法了，只好点头提刀回归本队，给老头观战。再看李七侯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手掐剑诀到了海清的近前：“圣僧，来吧，谁也不必客气了。恩公，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呀。你也知道，我虽然是个当头的，我朋友甚多，我也不能左右了大家呀。一不扭重，百不随意，这个道理你是晓得的。今天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我对不起您了，就得犯上动武了。”招家伙，两个人伸手站在一起。首先说李七侯，掌中的宝剑吃着亏。第二，李七侯人缘特好，也是海交，这些方面没比的，唯独在武艺方面敌不住海清。因为海清啊，毕竟是出家人，事儿再多没有李七侯的事儿多。这和尚没事吃饱了，天天在练功，因此基础深厚啊，也没伤元气。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身大力而不亏，因此占着上风。一伸手七八个回合，李七侯这汗就淌起来了。哎呀，七爷心说：“完了，老了，人不服老不行啊，拿自己还当年轻呢，看人家打斗自己心里痒痒，结果一伸手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没想到今天把这名丢在九鼎铁叉山。”老头子越起急越冒汗，越冒汗招数越慢。正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谁也没想到从树林里头出来一僧一道，这俩人乐呵呵往战场盯着：“弥陀佛，无量天尊，七爷，七爷住手，海清休得猖狂，贫僧贫道到了。”哟，这谁呀？两方面的人就是一愣。李七爷虚晃一剑跳出圈外，大把大把的擦汗，把宝剑当拐棍拄，双手捂得上头，玩这个劲儿。等闪目一看，这和尚高大的身材，脑瓜皮儿再亮，满面通红啊，是慈眉善目，穿着灰布的僧衣，胖袜云履，斜背着个包袱，手里拿着拂尘。再看那老道面赛冠玉，脸上一点褶也没有，白须然散满千心，是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背后背剑，手拿拂尘，俩眼亮似明灯啊。就这一僧一道，这一露面，飘飘然，真好像是从天而降。李七侯这才看清，那和尚非是旁人，正是红莲罗汉碧坤长老。那老道更是有名，铁牌道人诸葛山珍。这老二位从哪儿来呀？那是自己的前辈呀。你看上去比李七侯还年轻。

轻，证明人家平日保养得甚好，那功底儿在那摆着。李七侯赶紧过去把宝剑一放，倒身便拜：“前辈，你们二位从哪儿来？”红莲罗汉用手相搀：“七爷起来吧，你呀、啊、你呀、啊，我说你点什么呢？你就是讲义气呀、啊，当年把海清给救了，你没咒念，正好贫僧我赶上了，我给他治了俩月呀、啊。”把他的毒气表光了，他捡着一条性命，到头来怎么样呢？人心有变呢，证明他是忘恩负义之辈呀！你救他不如救条狗。今天谁叫我二人赶上，就把这海清交于我们二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

0: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呀，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一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3: 哎，
0: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

这他老伴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儿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啊，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她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的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他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这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

人几乎就废了一半的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这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那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着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说个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

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啊，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是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和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这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
因为每一个文玉堂

0: 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呢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线上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0: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嗯，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哈，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0: 嗯，
3: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0: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3: 我的脑梗有三年多了。
0: 嗯，
3: 这三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3: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0: 嗯，
3: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0: 嗯，
3: 可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0: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

0: 要不常说这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了，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儿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到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力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1: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还是我老伴儿听到您的节目，
0: 哦，
1: 这才了解到的。刘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0: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0: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0: 嗯，
1: 大概也就是三四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0: 好，
1: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
0: 嗯，
1: 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儿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0: 嗯嗯，
1: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三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十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这都可以了。
0: 嗯嗯，
1: 因为我这五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了。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啊、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
0: 嗯嗯。
1: 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啊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0: 好啊，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

0: 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啊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啊，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啊，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婆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也还行嘛，
0: 啊，
1: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1: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
0: 哦，
1: 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一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
0: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延寿方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延寿方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他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啊，要知道咱们一片丁普通中药80片啊，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
0: 嗯，
1: 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就是前天嘛给我妈订了两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定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3: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嗯，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
0: 嗯，
3: 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0: 嗯，
3: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嗯，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嗯，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嗯，都快堵80%了。
0: 嗯，
3: 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嗯，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
0: 嗯，
3: 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小。

0: 南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出来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吧，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
1: 嗯嗯。
0: 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她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1: 嗯，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呢它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它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呢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0: 嗯，这两天她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1: 嗯，
0: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她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1: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嗯，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0: 是，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
1: 嗯
0: 嗯，还跟我说就是咱们那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说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她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他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嗯，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1: 嗯，
0: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就是管用好使的。
1: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他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他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0: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1: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个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0: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
1: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

0: 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嗯。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是是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嗯
1: 嗯，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三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很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一块钱一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三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什么，不是，对不对？
1: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哦、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也是李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也好使唤
0: 啊。
3: 而且还不贵。您说这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哈，这个就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
0: 嗯，
3: 感觉得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儿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
0: 嗯，
3: 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以前用的挺好吗？
0: 嗯，
3: 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还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0: 说一下您什么病？
3: 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你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也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儿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
0: 嗯，
3: 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了，
0: 嗯，
3: 都不断，关键是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0: 其实我一直在静静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
3: 嗯、
0: 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3: 哎呀，这个知识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3: 啊，刚才不是跟你提前说话，就是您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你这病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了。嗯
3: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3: 嗯，
0: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它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它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是要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那

治不好啊，能顶一阵儿，他顶不了一辈儿，他拿不掉病，咱们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啊。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

0: 这帮得把把关。嗯，
1: 行行行，我跟您来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六七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气顺畅了，
0: 嗯，
1: 这胸口啊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你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是也感觉是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点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
0: 嗯，
1: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就是早起从床上一起来啊，哎，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这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1: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0: 啊，
1: 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是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0: 嗯，
1: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0: 嗯嗯。
1: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0: 说话挺顺畅的 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1: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0: 嗯，
1: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顶带这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哎、一站了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能起夜了，
0: 嗯，
1: 哎，这一晚上睡得这个挺踏实的，哎，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
0: 嗯嗯，
1: 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二十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
0: 嗯，
1: 等着病好了以后啊。哎，我也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0: 没错，
1: 啊、
0: 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儿。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哎，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林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患者。
0: 嗯嗯。
3: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嗯嗯。
3: 跟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就在可高兴了，太好了，嗯，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甲双胍呀、啊、现在都不吃了。
0: 嗯，
3: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 6.3, 餐后 8.2 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头都行，都挺好的嘛、
0: 嗯。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 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

0: 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它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0: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1: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最近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0: 嗯，
1: 消散的差不多了，
0: 嗯，
1: 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0: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了，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这些糖分呢，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三代延寿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着他老丈母娘用去了。
0: 嗯。
1: 哎，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0: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吧，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还有风湿，
0: 嗯，
1: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1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
0: 嗯，
1: 就给我留了两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嘛，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两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订也订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

0: 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开心就。

0: 时无刻不在堵车，这个城市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

0: 美活动日现享两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的《爱的代价》，他曾经在演唱会上用这首歌唱哭了自己。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这首歌一开始是他为张艾嘉创作的，而在04年的时候他自己拿回来放到他的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曾经作为台湾电影《哥哥的情人》的主题曲，还有呢电视剧《粉红女郎》当中的插曲出现过。

0: 这首歌我想不用我多做介绍，基本上都听过吧，带着淡淡的感伤和对过去的爱的怀念，也带着对未来的爱的希望，那种温柔的微微诉说的方式就是李宗盛的特质。李宗盛说他不敢教人家怎么去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我想就像他和林忆莲之间的故事，一开始在很久之前，林忆莲在演唱会上曾经向自己的歌迷诉说自己对李宗盛这样一个特别出色的音乐人的仰视，可是他又怎么知道后来他们之间会生出那么多的爱恨纠葛，相爱结婚再离婚。时光流逝，现在再回过头去听林忆莲在当年的演唱会上所唱的这一段寂寞难耐，真的是生出物是人非的感慨来。
1: OK，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音乐人呢，也是我非常非常尊敬非常非常欣赏的，我相信他在台湾的音乐的圈子里面，在音乐的路上面呢，他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一位朋友。那我们不要讲得这么严肃，因为我们先听他的歌好不好？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带你一起在过往的旋律当中回顾往昔的心情，心情好，听听音乐呢，心情就会更好啦。记得每天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一首歌，
2: 一首歌，
0: 一个人，
2: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1: 对你爱爱爱爱不完这一首歌啊，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朋友应该印象都特别的深刻。1990年的时候呢，郭富城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而同名主打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田园俊介的一首歌啊。而这首歌呢翻唱之后呢，应该说非常的成功，完全的表现出了郭富城的风格，走快歌劲舞的路线，也是大家最最一开始喜欢的郭富城的歌曲之一啊。那个时候呢，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学校里的男生啊，很多都会去学郭富城梳那个小分。

头，还学他的舞。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文艺演出活动当中，如果有人表演郭富城的节目的话，那一定是最受女生欢迎的，好吧？那么来满足我们的听众朋友，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嗨，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送上的这首歌，校长谭咏麟《爱情陷阱》。

每天有我们老歌回忆录的陪伴，我们在音乐当中一起出行。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杂志，我们的音乐主题板块。今天想跟你一起来听听那些和张爱玲有关的老歌。

陈淑桦的《滚滚红尘》是电影《滚滚红尘》当中的同名主题曲。这部电影呢是三毛的编剧作品，而故事里的男女主角就是影射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一起听听那些和张爱玲有关的歌。年轻的时候会觉得人生漫长无力，总要追寻点什么才觉得岁月有所复利。张爱玲所热爱的从来都不是如水一样平静的庸常的生活，从来都不是悠然世外的桃源岁月，她要的是平凡的路上有传奇，传奇的人生里面有安逸，可是那样其实会很累。在上海滩的迅速窜红给张爱玲的私人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她是一个有心经营却不擅长经营自己写作事业的女子，除了应对大小杂志社络绎不绝的约稿之外，她开始参加上海文坛的社交活动。那个时候的上海女作家大放异彩，除了最当红的张爱玲和苏青，还有潘柳黛和关露，她们被称为上海滩四大才女。而实际上张爱玲那个时候跟其他人的交往并不算很多，她一向是有那么一些清高的。那个时候上海滩最有实力的月刊杂志向张爱玲抛出了橄榄枝。张爱玲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她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以写作谋生的人，在意的只有写作这件事情。之后张爱玲最经典的作品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等，都是在杂志上首次发表的。今天时光杂志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跟他有关的那些歌。接下来这一部电视剧《浓本多情》，有传闻说是张爱玲做的编剧，但是不可考证。来听听歌吧，张国荣《浓本多情》。

题，一起来怀念这个传奇的女子。没错，张爱玲呢，在上海的当年的那个杂志，对，那本杂志就叫做杂志，上面呢出版了很多很多知名的作品。慢慢的呢，她的作品就不断的脱销，一时之间洛阳纸贵。那个时候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女作家就是张爱玲了，大家对她的关注除了她的作品本身，还牵涉到她的私人生活、衣食住行，甚至男女感情。有件事在当时几乎是世人皆知的，有一年上海的一家报纸登过一张题作《钢笔与口红》的漫画，画的是上海滩最当红的女作家潘柳黛，灵蛇盘身，苏青文质彬彬，张爱玲奇装炫人。对于服装的独特审美，令张爱玲一度成为上海滩最让人好奇的时髦女子。是，如果说你去看到张爱玲的照片，会发现她总是一身复古的旗袍，特别，用现在的说法，特别的时尚，特别有范儿。对，她引领了上海滩的潮流。今天我们来听听跟张爱玲有关的歌吧。张爱玲推崇的一部小说就是《海上花》，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是一部描写清末上海妓院日常生活的长篇小说。张爱玲把它视作《红楼梦》之后传统小说的又一高峰，推崇备至。而后来有一部电影同样也叫做《海上花》，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侯孝贤导演的作品，同样其实也是讲到了在上海英租界的高级妓院里发生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电影《海上花》当中的同名主题曲《珍妮海上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

0: 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0: 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和小 S 的《哈尼歌》。再去回顾自身，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很多很多的故事，特别是听着这些熟悉的旋律。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风云雄霸天下，有多少朋友看过他相关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呢？其实呢，这原本应该是香港的漫画家所创作的一个漫画，后来呢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啊。1988年的那一部电影，由郭富城和郑伊健主演的，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们穿着那个斗篷一样的特别帅的两个主演。后来到了电视的时候呢，我也就追着看了，电视的主演是何润东、赵文卓还有蒋勤勤他们。然后呢，李翊君为这部电视剧配唱了主题曲《永远永远》。我喜欢李翊君的是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和你一起在音乐当中回顾过往的那些记忆。之前跟大家说，有一些人呢是歌红人不红，就比方说

吴宗宪的那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对不对？大家很熟悉这首歌，但是当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原唱是吴宗宪，可有一些人呢却是一直是人红歌不红，比如说周慧敏。有一次我记得跟朋友聊天，说到周慧敏的歌，他大吃一惊，然后说周慧敏他也唱过歌吗？其实你不知道吗，周慧敏他是唱歌出身的，对，他是歌手出身的。可能是因为他的外表太过出色了，大家去关注他的玉女形象了吗？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真的很奇怪，周慧敏唱了那么多歌，好像至少在我们内地没有特别的一首代表作，一出来都说哦，这是周慧敏的歌。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首《从情人变成朋友》，这首周慧敏唱的很少的国语歌，是张国荣谱的曲，一起来听周慧敏的声音。

0: 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脑海中总要浮现89年周慧敏在张国荣的告别演唱会上为他颁奖的画面。其实张国荣很少把自己创作的歌交给别人去唱，但是他把这一首的首唱交给了周慧敏。很多人都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

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彼得，也是情歌。

0: 陈彼得的也是情歌，哎呀，我好喜欢这首歌啊。1981年呢，陈彼得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就叫做也是情歌，当年是由宝丽金唱片发行的。陈彼得呢，受到了美国流行音乐乐风的影响啊，在80年代初的时候，率先将 R&B 啊、摇滚啊放到了国语流行歌曲里面，开风气之先呢。他的专辑当中的歌《阿里巴巴》啊，还有《也是情歌》啊，都非常的成功。现在听来，我依然觉得很好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爱江山更爱美人，来自于李丽芬。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啊，也是出自于著名音乐人小虫的为李丽芬的夺身定作啊。这一首带着中国古典风的歌，这首歌呢后来成为了1994年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插曲啊，片尾曲。我觉得在这里面大家可以仔细仔细的去听一听这首歌的词，小虫呢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都能够找到它。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

0: 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四虚不补，
4: 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叫天无一月雨，人无一世穷，山无四季清，命无一辈苦啊。天无一日雨，就是这天呐，老天爷不可能说下一个月的雨，是不是？你下一个月雨不下涝了吗？人无一世穷啊，谁也不能穷一辈子，是不是啊？哎，另外呢，山无四季清，这个山呢不可能一年四季常清啊。命无一辈苦，我想用咱们患者的话，把这句话呢诠释一下。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呀，打来热线说，自打有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哎，就是命无一辈苦嘛，的确如此啊。比方说呢，在天花疫苗没研究出来之前，这个天花病啊，让很多人是痛苦不堪啊，他的病死率50%啊，那多少人因为这个天花丢掉了性命。但是天花疫苗研发成功之后，天花这个病就绝迹了。那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心脏问题啊，有的三高问题啊，有的胃肠不好，有的老慢支气管炎，有的风湿骨病等等等等等等啊，整天呢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再不就是去医院的路上啊，你天天治也没治好啊，吃了多少苦头啊。那我为什么说大家的苦日子到头了呢？因为呀，我帮大家伙找到了病根儿。啥是病根儿啊？犯病啊都是从虚而生，哎，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大家注意啊，这四虚啊它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单独的一种啊。那有的朋友说，那我阴虚我就滋阴吧，啊，我阳虚呢我就扶阳啊，我气虚呢我就补气，血虚啊我就补血。但是我告诉大家，单独补哪一个绝对是治不好病的，咱们必须要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而且这个四虚就是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这个高端的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够让大家摆脱痛苦啊，不让你苦下去了。可能还有很多咱们新的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是原研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行。原研药啊，就是说它有效的这个药物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啊，它的配方呢是最牛的，它用药用的呢一定是最好的，当然它的成本价格肯定也是最高的。你看很多人呢都想呢花高价买一些国外进口的原研药啊，为啥花高价呀？因为效果好啊，是不是啊？当然也有仿制药，但是仿制药的效果跟这个原研药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天地之别呀。所以我经常讲原研药啊，它的药效呢顶普通药的药效的120倍，就说你吃一粒儿就相当于吃普通药物吃120粒了啊。尤其呢最近我经常提到的这个叫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中药当中的至尊。每当我提到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很多人都会说，此等国宝级的中药至尊，那一定是凡人不可遇的吧。我恰恰认为啊，我和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这个缘分啊，是我们补虚派16代传承专一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医者不真药， 如将

不识兵啊。那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上山采药是我老孙的第二职业。俗话讲啊，深山出好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它越有灵药的存在。那清江方山脉啊，是各种灵药的栖息之地，那也是我当年得到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地球最神秘的一个纬度。你像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啊，三星堆文明，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啊，这些世界上的奇事奇物都发生在北纬30度。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就在清江方山脉寻找着灵药啊，包括我带着我的助手啊，还有一些中药研究所的古生物研究院的同志，我们经常是一同进山呢。一般到当地之后啊，我们要先沐浴更衣才能进山。那上了年头的一些药啊，它是有灵性的啊，它那个种感知性是非常强的，甚至说有的药可能都有点狡猾了。所以我们每次啊上山之前都得先沐浴更衣啊，然后还得泡一些这个草药浴啊，包括进山之前的头一个月啊，甚至连荤腥都不能吃，荤菜的气味啊容易对草药有所伤害啊，这是采药的规矩。因为我们如果吃这些荤腥的东西啊，你呼出来那个气息就会被这些植物呢过早的发现，可能就找不到它了。那次我们进山呢，一直走了5天的时间。其实进山它是有规矩的，我们一行人一定是要以那种小分队的形式出发，而且这人数呢必须得是双数，8个人10个人啊，得双数才行啊。而且进山的时间呢，这个也有要求，最多是不能超过7天的，就是7天啊，你不管走到哪儿一定得回来，得撤回来。为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安全吧。那次我们走了5天的时间啊，本计划是再往前走一段，哎，要是没发现有啥好东西好药材，我们就得往回返了。但是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天走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天降瓢泼大雨啊，那个森林当中视线非常不好，而且那个山路泥泞异常难走。给我们带路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药农啊，他在山里行走的经验已经超过50年了，就他10几岁自己就进山采药啊，所以特别有经验。当时啊这个老药农就跟我们讲，距离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山脚下2公里啊，应该有一个大的山洞啊，这个山洞可以避雨，就建议我们赶紧的往那儿赶吧。当时我们一听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瓢泼大雨，你说怎么办呢啊，只能跟着这个老药农就往这个山洞里边赶。等到了洞口，这个药农啊冲我们摆手说，进山洞之前必须得呀拜上一拜啊，得心怀感恩之心呐。因为这个山洞啊，它不是那个普通的山洞啊，它有个名字叫啥呢，叫盘龙百兽洞。那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啊，据说很早以前呢，有很多人呢就在这个洞口啊听到很多很多奇怪的声音啊，甚至像传说当中龙吟的声音。而且这个洞啊，无论外边下多大的雨，这个洞口呢它都不积水，可以让上山采药打猎的人呢有个休息之处。而且这个洞的附近呢经常有很多有灵性的动物出没啊，像狐黄白柳灰啊，黄鼠狼啊，狐狸啊，蛇呀，还有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个洞里洞外来回盘旋出没，故此得名叫盘龙百兽洞。当我们拜完这个洞之后啊，哎，马上就进到洞中去避雨了。那么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同事啊，他是一位地理气象学家，他看了这个洞里的结构之后呢就跟我们讲啊，说这个洞呢有可能洞底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的，而且很可能有地下河相通

这个河水少的时候呢，空间就大，当有风吹过来，哎，就出现所谓的龙吟之声了。他说为什么外头下那么大雨，它里边不积水呢？可能啊，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个水循环系统啊，就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容纳这些雨水啊，包括吸引动物来饮水啊。其实所有这些现象呢，咱们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做出解释的。我们边躲雨边听他讲这些这个知识啊。可就在这时啊，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惊讶的对我说，孙老师你快看，这长了一棵小何首乌。哎，等我们过去一看一瞅，真是一株非常小的一棵小的何首乌的这个嫩叶，那个枝叶还非常嫩啊，看这个年份呢，应该还不到一年。那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就感觉特别蹊跷。叫为啥呢？因为何首乌啊，它一般是不会长在一个山洞里边的，你这个地方它一点阳光都没有啊，所以它不适合它生存。当时我就跟这几个队员说，我说既然它年份还这么小，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呢还不适合它生长，那咱们一起动动手吧，给它搬搬家吧，啊，就想把它挪到一个洞外的一个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它自然去生长啊。就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动手，就开始挖了。哎呀，这一挖可了不得了，当我们把这块地都挖开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挖出来的这个首乌啊，据当时我的目测啊，它的主干就得有40厘米高，重量呢目测也得有5斤多，就它的整个的根部啊非常饱满，然后用这个雨水给它冲刷洗净之后，哎，当时我这心里边啊咯噔一下子。从这个首乌的外表上来看啊，包括它的根须，这个首乌啊是那种白里边还微微带着一点红润的那种颜色，看起来就是叫红白相间，并且像一个人那个形状啊，它有雌雄同体之分呢。你把它拿到手里，你看就像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娃娃。这个时候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孙老师你看这是不是你一直要找的那个呀？我一看，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我赶紧呢，我脱下我的外套，就把这个何首乌啊，给绑在胸前，抱得严严实实的。啊，这个时候呢，雨也小了。我说我们赶紧下山。啊，我永远永远记得那一天。那一天呢，是1999年9月3日，下午5点18分。当然，我永远也会记得那个山洞。啊，后来等我们下山之后呢，这个无比珍贵的雌雄同体的何首乌啊，就被立即安排到了古生物研究院进行了妥善的保护。等我们再次把它拿到动植物研究院之后呢，就开始给它正式做鉴定了。啊，鉴定的结果是它是一个42厘米、重3.76公斤、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那这个就是天大的好宝贝啊！包括咱们大侠啊，你们现在用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的那个何首乌，都是这一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通过中药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那这样的百年人形何首乌，它对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啊？它的药效有起死人肉白骨之功效。起死人肉白骨，其实对于这种300年生的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来说啊，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着急呀，让大家伙呢能够早日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确实是创造奇迹的药啊，它是救命的药啊。不光连常见的老慢病和一体多病，你对于一些恶性的疾病，它依然有这样的效果。那也只有这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方吧。我老孙从医近40年了，我专门研究补四虚啊，我所有的药材都用过了，我方子见过成千上万了。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啊，它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单独补过去。

0: 的，你单独调过阴阳的，你呀、啊、都不如咱们四个一起补，咱们四个一起调啊。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保证给你解决。而且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国家医保给你花钱报销了。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咱们新农合的医疗本，咱们城市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你的这个职工医保本啊，这个居民医保本直接就购买。那报上名的朋友呢，哎，您凭着这个参保证明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限20个名额，啊，当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了，之前是买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时候就没有纳入医保啊，所以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没关系，同样您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退钱的这个政策啊，您这个三副药啊算下来就能退大概13000多块钱吧。那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161-870，400-6161-870。好，我看到导播跟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已经爆满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
0: 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这次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
0: 通上电话了啊。哎，
3: 刚才接电话的人是让我再等等，这不是我都等了都快半个来小时了才给我
0: 等那么长时间啊。啊，久等了。借您这话吧，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咱们每天这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排队，所以说别着急。哎，如果说咱们栏目当中实在是没给您接上，那怎么办呢？在下节目之后呢，这个我会给大家给打回去啊，咱们都能让大家伙看上病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到时候您再跟我说，也赶趟也来得及，好不好？哎，你记着咱们那电话就行啊。哎
3: 哎，好，
0: 哎，
3: 来老师、
0: 哎、
3: 我就是个性子急的人、哎、我认准了好的吧，我就想马上要和您通电话。
0: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啊，石家庄的啊。
3: 嗯，

0: 等一下老师啊，我这儿怕忘了我想说的话，我都写在那个纸上，现在记忆力也不好
1: 啊。那你就把那纸条找出来。
0: 你等一下，我等我戴上我的这老花镜吧，也可以。
1: 写纸上了，这是好习惯。我也希望大家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是不是啊？咱写下来多好啊，是不是啊？哎，
0: 对，
1: 嗯，
0: 就是老师，首先吧，我很想感谢您能来到我身边啊。嗯，怎么说呢？每天给我们带来健康知识。
1: 嗯，
0: 您是个非常厉害的修行之人吧？
1: 对呀，您过奖，您过奖。
0: 您也是慈悲的化身，您是来普度众生的，我会跟着您的脚步吧，一直到获得健康圆满。
1: 首先您说的这个呀，您真是这个太过奖了啊！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有句话怎么讲呢？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先知而先得，后知而后觉啊。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修行啊，小善均为善缘。大慈大悲同样可以得因得果。我觉得关键的这种修行应该是一个内心的这样一个修行，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才好，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孙子，您说的真好。
1: 嗯，
0: 是这样的，这不是我那个有三个事儿吗？我想跟您说一说。
1: 哪三个事儿啊？
0: 我现在已经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1: 啊，用上了啊。哎，
0: 用了很不错。
1: 嗯，
0: 我这人吧，就是怎么说呢，人的性子吧不好，干啥事儿都爱着急，这不是我就主要是肝不好。
1: 哎，其实啊，你看这个急性的人呐、啊，没有一个肝是好的。
0: 哎，我这你像我这手和脸都发黄。
1: 是吗？啊，多长时间了？你这个情况啊？
0: 嗯，这情况有五六年了。
1: 啊，这么长时间了啊？
0: 嗯，然后场外您的学生小高特别的好，那还特有耐性。
1: 是的，是的啊。
0: 嗯，一直这不指导我用那个药，注意事项。
1: 对。
0: 嗯，我用到今天十一天了。
1: 啊啊！
0: 你像我这眼睛好多了，
1: 眼睛好多了，
0: 感觉到对、
1: 哦，
0: 不那么干了，嘴呢也不那么苦了。
1: 哎，那见效了啊！嗯，
0: 最主要的事是给我解决的挺好。
1: 嗯，
0: 就是嘴不抽筋了。
1: 哎，
0: 我没吃这药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天天这腿抽筋。
1: 嗯，
0: 嗯，抽的吧，夜里睡不好，我就吃安眠药。最近呢一周吧，一片安眠药我都没吃
1: 啊。就是您打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了十一天，最近这一周啊、
0: 哎、
1: 就没吃安眠药也能睡着了了，是这样吗？
0: 我能就这样，我能睡好觉。
1: 为什么您这腿还抽筋不见？
0: 现在不抽了。
1: 不抽了是不是？
0: 彻底都不抽了。
1: 也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啊。嗯，
0: 这不是我认为那个说是腿抽筋缺钙，
1: 嗯，
0: 哎，是个大谎言。我补了
1: 是个大谎言。
0: 哎，补了三年的钙片、
1: 嗯，
0: 腿抽筋的问题一点没见好。
1: 哦，
0: 后来这不是还变本加厉。
1: 嗯，
0: 您像我吃了十一天的补虚方啊，
1: 嗯，
0: 治好了我的腿抽筋了。
1: 对，
0: 我总结了，老年人腿抽筋就是四虚造成的。
1: 没错、嗯、
0: 哎，想不抽筋吧必须补四虚。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很多人呢这个腿抽筋啊就知道补钙，可是您补来补去不见好、
0: 哎、
1: 根本原因是啥呀？还是没找准病根儿。这抽筋儿啊，就是你经络里边的气血过不去了，筋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自然就、哦、你就补钙，你不管你是打钙针吃钙片是不是？你经络不通，你的气血这个不补上来，你根本问题就没解决呀。所以你看，你回头看啊，你现在咱们就仅仅十一天的时间，咱们四虚一起补啊，这样呢气血足一些了，经络通开一点了，你抽筋儿是不是自然就好一些了？
0: 嗯、
1: 睡眠也跟着改善了。这就是对症用药的效果呀。哎，
0: 对，
1: 嗯，
0: 这药用的效果确实挺好。可以这么说，我活了75年吧，见过最好使用的药。嗯，第二件就是我还有老年性的那个泪腺萎缩和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干涩，老是感觉啊眼里有东西。
1: 嗯
0: 嗯，还火烧火燎的，怕风怕光。
1: 嗯，对，
0: 你想看一会儿电视就是酸胀流眼泪。
1: 嗯，
0: 五年都没有看过电视了。哎，这些问题吧，可以说十一天这补虚方啊都给我解决了。
1: 嗯，
0: 哎，我还排的视频给小高了。
1: 嗯，
0: 我你像我现在打哈欠能打出眼泪了。我昨天看电视啊，
1: 嗯，
0: 看那个习主席给优秀的党员发奖牌，当时我看的啊就忘了这眼

0: 没
1: 你眼睛难受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还没难受是不是啊？哦，
0: 而且我看得特别的清楚，
1: 特别清楚，嗯，
0: 哎，这药太好了，
1: 嗯，
0: 怎么说，有眼病的，睡不好觉的，缺钙，腿爱抽筋的同志啊，你们一定要吃上这个药，吃上吧，可以说就好了。
1: 哎，其实啊，人呢这辈子啊，我们讲呢要积善德啊，你积善德呀就有善缘，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最终一定是有福报啊。你我之间，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相遇啊，就是您的福报啊。咱们说了两件事，您三件事，还有第三件事是什么事啊？您得说一下。
0: 我当时是用那个医保买了一副药，我报了65%
1: 啊。
0: 我自己不是拿了35%的钱？
1: 对对对对。
0: 我今天想再买两副。
1: 嗯。
0: 我就想请问一下孙主任，是不是能按80%医保给报销？
1: 可以，累计三副药呢，咱们就按照80%这个比例报销啊。那你报名的时候呢，一定跟咱们工作人员呢，把之前买过那个一副药已经报过一次那事儿，把它说清楚就行啊。他们自然会给你累积在一起算。你放心吧啊，这个你赶紧这个跟咱们场外电话联系，这个名额要抓紧才行啊。
0: 哎呀，您心普度众生，智德福寿慧根，
1: 嗯，
0: 万事吉祥无忧。我就说到这里。
1: 哎，好，也非常感谢老人家啊。好的，再见，再见啊。
0: 嗯，
1: 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呀，孙老师啊，太兴奋了，真的，
1: 嗯，
3: 能跟您通上话呀，真的太好了，我就不跟您客气啊。
1: 哎，您别客气啊，别客气
3: 啊，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1: 这话怎讲啊，
3: 嗯，我这身上呢有几个怪病，哎呀，
1: 嗯，
3: 去过好多医院了，医生都说没有办法，只能手术，我想求求您了，给想想办法。
1: 那您别急啊，您和我说说，你看我行医也是将近40年了，这个怪病啊我见过很多啊，你把你的情况讲一讲。
3: 嗯，行，我跟你说啊，我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
1: 嗯，
3: 心脏不好，失眠，便秘，高血压。
1: 嗯，
3: 但我呢最想问您的是，就是我身上啊老是长东西啊，什么囊肿啊，结节啊，
1: 嗯，
3: 脂肪瘤啊，哎呀，说出来别人都不信。
1: 嗯，
3: 加一块呢有几十个上百的那种。而
1: 且感觉
3: 身上就觉得这个身子特别累啊，乏沉。
1: 哦，
3: 嗯，我还有风湿。哎呀，你说一到这个下雨阴天呐，那个骨头尖啊，那骨头缝里啊都是疼的，
1: 关节疼。
3: 啊，我还有救没救啊？
1: 当然有救啊，那咋没救啊？你这些病啊，只要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它补好了，你都能治，都能好的。而且你这些情况也谈不上是什么怪病啊。那有的人为什么就是说像您这样说爱长东西啊？其实就是因为阴阳气血的亏虚，就你身上的这个什么湿浊呀、垃圾呀太多了啊，从头到脚，你像什么血管里的斑块啊，肝脏里的囊肿，甲状腺里边的结节啊，前列腺的增生，这个肺结节啊，肠道的息肉，反正全身各处啊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么现代医学呢，给这些病各起各的名，但是其实它病根呢就是一个病根，就是四虚造成你体内的这种痰湿湿浊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垃圾太多了啊，这些垃圾呢你没排出去啊。那我们身体里边长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把它们逐个的化掉，并且呢把它排出体外去啊，包括你体内的这个寒湿之邪呀，哎，寒湿大啊，所以呢你看你就有了这个风湿骨病嘛，是不是啊，你骨头解着疼往里边钻风。那寒邪多呀，当然心脏也不好了，心阳不振啊，出现了气短、胸闷、心绞痛等等啊。那么湿气呢重，你的身体里边容易长各种东西。就说你说的这些怪病啊啊，我给你治病呢，根本不用说你盯着那些什么囊肿、结节，这个挨个去治。你只要把这个四虚都补上了，把这个气血阴阳咱们把它补足了，你身体。

0: 呀、啊、就有能力啊把这些这个湿浊之物呢把它排出去了啊，那这些肿块结节啊什么息肉肌瘤啊慢慢就把它挨个给化掉了啊，包括你的风湿的那种疼痛它也能跟着减轻的啊，像你的心脏啊血压呀、啊、失眠呢、啊、便秘这些毛病也都能一起好起来啊，这就是四虚同补一体多病我们要一起调的这个好处。哎，就不用你一个病一个病挨个治，那一张方子就把你所有的病根啊都给解决了。您听明白了吧？
1: 啊、你明白了，那太好了，孙老师。
0: 嗯嗯。
1: 哎呀，我就是听您讲这个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嗯。
1: 啊，我就听着很有道理，我自己也总结了。
0: 嗯。
1: 我这么多年呢，也没治好个病啊，手术啦，什么激素药啦，止痛药啦。
0: 嗯，
1: 你说这不都一样了吗？
0: 就是你治疗的太片面了，没有强调整体、
1: 啊、
0: 我们中医治病就是整体观念，辩证施治嘛，人就本身就是个整体。
1: 对、啊、
0: 对，
1: 我就是觉得这些治疗嘛就是比较片面嘛。
0: 嗯嗯。
1: 啊，你反正我这个身上东西太多了，手术呢也做不过来，激素啊和止疼片啊吃的我胃也疼，我也都不敢吃，
0: 都不敢吃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大家伙治病呢，咱们不能光看某一个症状，我们人是整体，其实你生病啊就是整体上生病了，而且这个四虚啊阴阳气血它是共存的，那我们体内的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这些浊物啊浊气啊浊水在我们身体里边呢啊它是到处走的啊，所以我们必须得把它们得连根拔除才行。你看我们补虚派呀、啊、我们已经传承了400多年了，那被列为国字一号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正是大补四虚，那你阴阳气血足了，正气一定是旺盛了啊，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打个比方，这个正气像啥呢？像渔网一样，对吧？网眼越细啊越密，我们一网下去它指定是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对不对？我们就这一网打进了，把这么垃圾毒素油脂斑块结节息肉是吧细菌病毒全部一网打尽，哎，之后呢我们把它排出体外。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之前做的8期临床来看，就您这个情况啊，那3副药就能全面的解决啊，让您的这个疾病都治好了啊，你的各项这个5脏6腑的功能恢复了，而且能够做到啊你停药之后绝不反复，这就是你补足四虚之后所带来的好处。
1: 好的好的，孙老师，我相信你。我也想用这个医保买这个药，是不是买3副药的话还给报销80%啊？
0: 是的啊，你这个直接用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的情况啊你想好得快啊，头一副药的时候呢咱们按照早中晚各一次来服用。
1: 嗯，好的好的，
0: 对对对，
1: 我记住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0: 嗯、对，赶紧报名，
1: 谢谢
0: 啊！400的电话不知道吗？
1: 啊、
0: 赶紧打啊！
1: 嗯，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
3: 哎，你好，实在话。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哎，你好你好。嗯，
3: 今年呢74岁了。
0: 嗯，
3: 我这一副药啊用完了。
0: 啊，用完了。
3: 以后往后还得又几副药。
0: 这位老哥呀，您什么情况？您把您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哎，好的好的。
0: 哎，
3: 我是那个脑出血后遗症，22年呢犯过一回，不太严重。
0: 嗯，
3: 去年夏天又犯了一回，啊，这次就严重了。
0: 嗯，
3: 从出院到现在啊，我是一直抗着吃抗着拉，
0: 嗯，
3: 胳膊腿都不能动，
0: 嗯，
3: 一摸一点。

0: 事儿都没有，就还不是自己的肉吃的。
1: 嗯，
0: 明白明白的。
1: 嗯，
0: 哎，我这偏瘫吧，还和别人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0: 我是又麻又硬。
1: 嗯，
0: 一碰就钻心的疼，
1: 钻心的疼啊！
0: 啊，平时你说老伴儿，
1: 嗯，
0: 帮我擦擦身子啊。
1: 嗯，
0: 哪怕我轻轻搭上毛巾，
1: 嗯，
0: 沾一点点水，
1: 嗯，
0: 哎，我都疼的浑身直抽抽，受不了，
1: 受不了，
0: 跟这个真上刀割似的。
1: 哦哦，
0: 我这胳膊跟整条腿的肌肉啊，
1: 嗯，
0: 也都有点萎缩发硬了。
1: 啊，是这样啊啊，
0: 哎，
1: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呀，你当时出血的部位应该是丘脑。你大脑处理疼痛的这个神经错乱了啊，出现了我们叫中枢敏化的这样一种现象。
0: 哎，实在很太厉害了。
1: 嗯，
0: 我确实是丘脑出血，而且呢排便费劲儿，这胃里也堵得慌。
1: 嗯嗯，
0: 吃点东西就胀得难受。
1: 嗯，
0: 大便呢也不行，三四天也下不来。哎，实在没办法了，用开塞露。
1: 用开塞露。嗯，
0: 用完之后吧，有时候控制不好，
1: 嗯，
0: 就把拉了一裤子，
1: 哟呵，
0: 还得让老伴收拾。
1: 嗯嗯，
0: 哎，说实话，你说刚强了一辈子哈，
1: 嗯，
0: 让人这么伺候，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但是实在话，
1: 嗯，
0: 我真的给你竖个大拇指。
1: 那为什么呢？
0: 你这个补虚派第一人，
1: 哎，
0: 不是白叫的。
1: 哦。
0: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我用上也就十多天功夫吧，我就感觉这胃肠，
1: 嗯，
0: 开始咕噜咕噜放屁
1: 啊，开始排气的，排气特别
0: 多，放屁还挺臭。
1: 哦哦，
0: 也别看臭啊，我这胃啊好多了，不那么胀得慌了。
1: 对，你气放出去的，它就不胀得慌了呗。
0: 是啊，
1: 嗯，
0: 吃饭也有点胃口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排便，
1: 嗯，
0: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通畅的感觉哈。就不怕你笑话，实在话。
1: 嗯嗯，
0: 就那几天啊，我排大便，
1: 嗯，
0: 一天就能排两三回。
1: 啊，一天排那么多呀？
0: 每天加起来都有这个一小盆的。
1: 哎呦，
0: 而且那色儿啊，颜色啊，都是黑的。
1: 其实你这个没啥可笑话的，这好事儿啊，好事儿啊。咱们中医讲啊，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亡啊。哎，你不胀肚子了，想吃饭了，能排便了，胃口好了，因为你胃气上来了。胃气一上来，咱们整个身的这个气机啊，都能调动起来了。慢慢，我们各个器官就能自主正常的工作了，这好事儿，非常好。
0: 是，
1: 嗯，
0: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1: 做梦都没想到，是不
0: 是？我躺一年了，
1: 嗯，
0: 所以说心里话，死的心都有了。
1: 哎呀哈，啊，
0: 哪能想还能这样啊？
1: 嗯，
0: 你说后背啊、屁股上，以前长褥疮那个地方哈，
1: 嗯，
0: 现在也都长平了。也封口了
1: 啊，封上口了啊，很好，少遭罪了，是不是啊？哎，
0: 是是，
1: 嗯，
0: 从硬是要一周，我老伴儿哈，我这手脚啊，就是说，那个比以前热乎了，
1: 嗯，
0: 以前这大腿那肉啊，跟个死疙瘩似的，
1: 嗯，
0: 这回也软乎了，而且最让我高兴的啥呢？
1: 嗯，
0: 不疼了，
1: 不疼了，哎
0: 哎，不遭那个罪了，
1: 嗯，
0: 但是又不怕你笑话啊。
1: 嗯，
0: 我老伴儿给我擦身上
1: 啊，
0: 嗯，这回也敢使点劲儿擦了，
1: 敢使点劲儿了，不那么疼了就能，
0: 啊，这一擦
1: 能使点劲儿呗。嗯，
0: 这一擦呀，这出来了一层春。
1: 哎，那你是挺长时间没洗澡了吧？
0: 可不是呗，那
1: 嗯，
0: 这不敢碰，一碰就好疼啊。
1: 嗯嗯，
0: 你说这犯病了一年多，又是疼又是褥疮的啊。
1: 嗯，
0: 也不敢擦呀，
1: 不敢擦。哎，
0: 结果这一擦完了。我老伴儿还笑话我呢，
1: 你笑你啥呀？
0: 你这身上这二斤春能出来二斤春，
1: 啊，
0: 你上二亩地
1: 啊？
0: 擦完这身上别提它多轻快了。
1: 哎，可不是，啊。
0: 而且我现在吧，能自己在炕上坐着，
1: 嗯，
0: 还能自个一点点撑到炕沿上。
1: 哎，
0: 别人扶着我呢，还能站起来，
1: 嗯，
0: 在地下站一会儿。哎，能回味成这样，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孙大夫？
1: 哎，您这个太客气了。我一直讲啊，一物降一物，啊，世间有一病，一定有一方。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就是专门治您这种大病重病的吗？所以您不用感谢我啊。哎，
0: 哎，是是是，
1: 嗯，
0: 哎呀，这补虚方治脑病就是一绝。
1: 哎，
0: 我这几年用的哈，所有药都赶不上这几天用的效果好。
1: 嗯，
0: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哦，
0: 血压药呢也就剩半片那个贝塔洛克了。
1: 好好，
0: 我都想好了，孙大夫。
1: 嗯，
0: 你说让我吃几副，我就吃几副。
1: 哎，也特别感谢啊，您这个对我的信任啊。咱们讲这个高血压也好，脑出血也好，其实它的病根不就是四虚吗？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补四虚之后啊，我们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的，阳足血不瘀了。我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啊，你呢就照着三副药吃就行啊，然后咱们再配合一些功能锻炼，最后啊，如果说达不到80%的这种功能恢复啊，那您花的钱呢，我都100%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给您做这样一个承诺啊，这样你心里就有底了，是不是啊？有信心了。
0: 哎，孙大夫，
1: 嗯嗯，
0: 就恢复到现在这样，我都很满足了。
1: 那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会恢复得更好的啊，哎。
0: 那我就用这个医保本哈，
1: 嗯，
0: 再买三副。
1: 对，再买三副。那就这样吧，您赶紧去这个报名去啊。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再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老哥？再见了啊，哎。
0: 哎，谢谢孙大夫，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好，哎，谢谢导播啊，还真的给我接进来了。
1: 嗯，
3: 哎，孙主任您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1: 哎，
3: 这个13440块钱呢，昨天我收到了。
1: 啊，收到了。
3: 你说话真是啊，真是算话啊。
1: 嗯，
3: 太谢谢你们了。
1: 对。你那个收到那13440块钱呢，那就是您之前买的三副药退回来的钱，咱们收到就好。
3: 嗯，
1: 啊，其实你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感谢这个医保中心的支持。哎，不用感谢我啊。哎，
3: 感谢，都感谢。
1: 嗯，
3: 我更应该感谢孙主任您研发的这么好的药。
1: 嗯，
3: 我的病啊都好了啊，而且现在我又回到第二春了。
1: 病治好了，我能理解。你说这个又回到第二春，啥意思啊？
3: 哎呀，你看我为啥这么说啊？
1: 嗯，
3: 你看我一样一样跟你说啊。
1: 哎，
3: 我呀今年53岁了，
1: 53岁，
3: 我高血压都20来年了。
1: 嗯，
3: 而且一直这个降压药是左换右换啊，就是换老鼻子了。
1: 哎，
3: 你看我们在一起打麻将的那个刘姐，她也是高血压，
1: 啊，她
3: 也得过心梗，
1: 嗯，
3: 啊，然后呢，她就是吃这个药吃好的。然后他那个降压药啊，他一片都不吃了。
1: 啊，
3: 而且看起来啊，看着好像越来越年轻了。有一天我就问他啊，
1: 嗯，
3: 最近是不是去美容院了呀？
1: 嗯，
3: 他说我都快60岁的人了，我还花那个钱呢。
1: 嗯，
3: 他说我呀是吃这个补虚方了。
1: 哦，
3: 他说这个药里边有这个组合车。
1: 对，
3: 他说这女人呢必须得吃这个组合车才能不老不生病。
1: 嗯，
3: 然后我就问他啊，我说啥是组合车呀？
1: 嗯，
3: 他说健康的人的胎盘。
1: 哦，对，
3: 这个我知道。
1: 嗯，
3: 啊，这个我知道，因为我知道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就是吃这个长生不老药嘛。
1: 哎，你说的非常对啊。这个当年那个有一个英国记者呀，就采访这个慈禧老佛爷的时候，就问他说，你都70多岁了，为什么看起来还像个小姑娘似的？那你长生不老，
3: 嗯，
1: 你的秘诀是什么呢？当时这个慈禧就回答这个英国记者啊，他说我吃的是一个长生不老药啊。那长生不老药是啥呀？就是组合车。
3: 嗯嗯，是。所以说我今天这个病能好啊，我也特别感谢刘姐当时说了这句话。嗯，她说女人这辈子如果不吃上一回这个组合车啊，
1: 嗯，
3: 她说都哎呦往来世上走一回。哎，我当时我真的啊，我是一咬牙啊，我就花了16800，我买了三副药。
1: 买三副药16800呀。
3: 对。

0: 小时。
1: 有提高这么多呀？
0: 对，而且我都是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倒头就能睡，而且睡醒以后特别解乏，就这样。
1: 就感觉这个睡得特踏实，特别解乏，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应该是吃了有大概三四天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啊，他就告诉我，他说让我一天测两遍血压，他说如果你高压低于110啊，低压低于70，他说你就按要求就减这个降压药。
1: 哦，对对对。
0: 我应该是不到20天吧。我吃这个降压药，我就慢慢减的都减完了。
1: 20天就减停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挺好。现在血压情况不还是很正常吗？
0: 哎，特别好，现在特别平稳。
1: 哎，挺好，挺好。您接着讲，接着讲啊。
0: 然后我心脏吧，我是怎么着？我是心肌缺血，然后心律不齐。我打麻将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都不能紧张啊，我只要一紧张，我的心呐，忽悠的都那种乱跳。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压气的感觉。
1: 哦。
0: 我心脏应该是吃了有一副药吧，那样就感觉彻底好了啊。你都不管是平时累着我，或者有点激动啊，什么生气什么的，哎，都不像以前不行这些东西，现在都是没什么感觉。
1: 很好。
0: 而且明显都感觉他这个心呢、跳得特别有劲儿。
1: 那就是说你这个心脏供血啊，包括心脏的跳动的节律啊，射血分数什么的，应该都提高上来了啊。
0: 哎，对，是你看我爱人他们单位就是发的那个体检单嘛，我是上个月27号我去做了一个体检。当时血压、血脂还有尿酸都正常，而且最主要的是我那个心脏供血很好。你看我之前不是高血压年头也是挺长嘛，然后心脏还有点那个肥厚，有点大，哎，这回都正常了，都不大了还。
1: 哎，
0: 我就觉得这个药真的太无敌了，太牛了，你知道吧？
1: 哎，太牛了。哎，这也是啊，虚为百病之源呐。你人不虚，他是不得病的。哎，阴阳气血足了，万病从根上就去掉了啊，所以很好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我就很想知道你说的那个第二春是怎么回事。这个你没往上唠啊。
0: 那个就不能说了，那个不能播，那熟人听到了我不行，人得笑话我。
1: 是没人笑话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0: 行。那个我是怎么着，我今年53了，就是我其实我48岁的时候就绝经了。
1: 48就绝经了啊。
0: 对，然后我更年期的时候啊，哎呀，我跟你说那时候都跟疯子一样。就用我爱人都说的话啊，他说天天都是无理取闹。那时候我爱人就是有这种过夫妻生活的这种意向什么的，我就不行，我都气得不行，我都说这个年龄这个岁数了，我说天天想这些事儿
1: 啊。
0: 那时候我就分床睡，然后分房睡。直到后来把我爱人逼得就干脆去单位了，人都不回来了。
1: 对，其实这个我得说你几句啊，你这其实更年期啊是一个病态。有句话怎么讲啊，叫食色性也啊。你爱人他是一个健康的男性，50来岁，所以就算男性你看70-80岁他得有需要啊，所以这得理解，互相理解吧。
0: 对，孙主任，我跟您说的第二春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48岁就绝经了。然后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第二个月啊，我有一天早晨起来，我一看床单上有血，当时给我吓坏了啊。
1: 哎呦，
0: 我就赶紧我打车上的医院。我心里还是想的，我说想你说这个药吧，吃完之后哪儿都挺好，哪儿都挺正常。我看就照镜的时候看自己的这个气色呀、脸色呀、皮肤什么都老好了啊。我当时我想你说他出血了，会不会是宫颈上有什么毛病啊，或者什么宫颈癌什么的呀。
1: 那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0: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啊。他说我这是经期血
1: 啊，就正常经血呗。
0: 啊，对。
1: 嗯。
0: 我当时我说不可能，因为什么呢，我绝经都已经快5年了，我说哪还有例假呀。然后大夫说，他说送的是这个血样本，他说是你身上的吗？哎呦，我这一想啊，我突然明白了，我说我肯定是吃这个组合车的原因让我返老还童了。
1: 哎，对。
0: 是，而且那个孙主任，话说到这儿了啊，我就

0: 现在修不修的了啊。
1: 嗯，
0: 我现在跟我爱人关系真的老好了啊。
1: 嗯，
0: 都可以说是以水相逢吧。
1: 哎，
0: 因为我自己身体也有需要，然后他呢从单位也搬回来住了，现在我们两个真的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恩爱。
1: 嗯，
0: 所以说谢谢这个孙主任啊，谢谢这个国家专利抚恤方，让我找回了这个失去的青春。
1: 哎，非常好，祝贺你啊。其实这个紫河车呀本来就是大补气血的，本来就是田径一随的好东西啊。其实你48岁不是绝经了，而是僻经了，就是你气血亏虚了，阴经不足了，那咱现在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把它补上来了，那你的经血自然不就恢复了。所以这就是四虚同补产生的神奇效果啊。你看你在你身上啊，不仅调好了你的高血压啊，包括之前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心肌缺血、心悸、心慌、睡眠不好啊，这些常见的问题都解决了吧，甚至还能帮咱们女性朋友把你亏掉的气血肾精啊给补回来啊，把你提前衰老的机体的机能给它补回来，自然就恢复了青春，自然就重获健康幸福的生活了啊。那今天呢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我感觉呢也是积善缘得来的福报啊，当然也更恭喜您重获健康，阖家幸福。
0: 谢谢啊。我觉得这个补虚啊就是这个补福气，补虚啊就是补寿命，
1: 没错。
0: 我现在真的太相信这个药能达到的这个效果了。
1: 嗯，
0: 我现在手里呀还有12天的药。
1: 嗯，
0: 然后那个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吧和我说，他说吃完以后可以停药了。
1: 嗯
0: 嗯，我就想听听啊孙主任您的意见。
1: 哦，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什么叫治愈啊？治愈就是指你所有不舒服的症状全消失了，再加上各种临床辅助检查指标都正常，那这不就治愈吗？你治愈就停药了，可以停，没问题，可以停啊。
0: 行，哎，行，那太好了，太谢谢孙主任了啊。
1: 嗯，但是我还得跟你说一句啊，
0: 嗯，
1: 你如果不想老来得子的话，你跟你爱人过二人世界的时候，你得采取点措施啊，不然别看你今年52是53了，你同样容易怀孕的。嗯，我跟你说啊。
0: 不会吧，这个我还真的，你这不提醒我还真的没注意这个。
1: 你得知道你现在有例假呀，你有例假就有成熟的卵细胞分泌啊，你要是不采取措施，那你100%得怀孕的啊。
0: 哎呀，
1: 嗯，
0: 今天我这电话打的，我跟你说真是时候，要不然还真的没准闹出笑话来。
1: 嗯，那也不叫笑话，能怀孕呢，说明你身体好啊，这是不是什么笑话。
0: 嗯，
1: 同样呢，也祝您生活美满、健康、幸福，好吧？再见啊！
0: 谢谢。
1: 嗯，
0: 哎，好，
1: 再见啊，
0: 谢谢您。嗯，啊，好，再见啊。
2: 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在战火中诞生，并毅然奔赴华中敌后战场，成为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这就是素有铁军之称的新四军。这是一枚新四军曾经使用过的臂章，其中以行进中的一对新四军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 N4A， N 是英文新的第一个字母， A 是建制军的代号， N4A 合起来即为新四军。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28年度配用，这枚臂章不仅反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历史，更是记录了人民军队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多次举行谈判。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周德、叶剑英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就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达成共识。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原名叶卫洵，生于1896年，是北伐时期的名将，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多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回到上海。
1: 叶挺为什么能够得到国共两党的认可呢？因为叶挺在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党员，后因左倾路线打击而脱党，虽然他这时不是党员，但他希望为祖国抗战出力，愿意请从党的领导。
2: 我父亲呢是在37年初这春天就是受这个中央的这个委托，到澳门见到了当时居住在澳门的叶挺同志。那我父亲呢跟这个叶挺呢他是老战友了，在北伐期间都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见到叶挺之后呢就把我们党就是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这些精神向这个叶挺同志呢做了介绍，并且建议他出来参加共产党。

0: 党的抗日，所以这才有叶挺同志离开澳门北上到这个上海和南京。
1: 1937年的八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由海外归来的北伐名将叶挺，和他畅谈了国内外的形势，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0: 当时呢，在国共合作谈判这个编这个力量的时候，对在江南八省的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这些力量呢，也要组成一支部队。在这个，但是谁来当这支部队的头，国共双方是达不成一致意见。就是这个时候叶挺同志的出现，这个蒋介石呢当场拍板，就让这个叶挺同志来担任这个头，
2: 并向蒋介石提出了组建新四军的建议，意在传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第四军的光荣传统。而蒋介石认为叶挺已经脱离中共，也就同意了。
3: 1937年11月，叶挺奉命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4: 延安见毛主席啊，毛主席在党校开了一个会，欢迎他，他也讲话，党外还好一点，你在党外不是为何。
3: 新四军虽然有了番号，但国民政府并不希望其真正发展壮大。此后作为一军之长，叶挺就新四军的编制、干部配备、军费供给、集中地点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今天在武汉市汉口有一条叫胜利街的道路，其中第332至352号在解放前被称为大河街26号。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等人再次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的成立。此后叶挺、项英在这里接待调配了大批从延安赶来的领导干部，配备了新四军军部各处科干部，有效解决了新四军各支队隶属关系和后勤给养等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指导下，新四军军部恢复了与各游击队的联系。至1938年4月，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八省边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13个游击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在鄂豫皖边游击区活动的红军第28军。陆续离开多年血战保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分别到达皖南的延泗和皖西的霍山县，接受统一整编。整编后，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坤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全军共10300人。其中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岩，辖第一二团共2300余人。第二支队司令员

0: 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义，政治部主任王吉成辖第三次团共1800余人，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振林，政治部主任胡荣辖第五六团共2100余人，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平，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辖第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共980余人。而此时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国民党大军退如潮水，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毅然奔赴最为艰苦复杂的华中敌后战场。华中地区北起陇海铁路，南跨长江，西弃汉水，东至海滨，包括苏、浙、皖、鄂、豫等省和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徐州等大中城市与战略要点，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是侵华日军力图夺取的主要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
1: 当时华中既是日本大东亚战争的通兵场，又是日本的中日漫协同起的高度结合地带，更是王维和平反共的模范地区，同时也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因此这里并存着日伪军、国民党军、地方实力派武装、新四军四种军事力量，还有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三种政权。在各种势力权压交错的局面下，新四军可以说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斗争非常艰苦。
0: 叶挺曾总结当时的困境时说，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这些都注定了新四军需要在前边打狼后边聚虎的形势下苦中求胜。但中国共产党人知难而上，硬是要在夹缝中赢得一片新天地。在新四军集结整训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做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新四军抓住日军会攻徐州、武汉无力后顾之机，积极主动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指出目前最有力的发展地区还是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1938年5月初，叶挺、项英随即向全军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在持久中争取最后的胜利，要求全军以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抗日的战旗又重新在华中竖起，水深火热中的华中人民以关门捉鬼、破敌收京8个大字给予新四军厚望。按照命令和统一部署，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前往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陈毅率第一支队由延泗出发，6月4日抵达江苏高淳，14日进入茅山一带，旋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张鼎丞指

0: 会第二支队于七月进入敌后，展开与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丽水、高淳地区。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后，于七月进入皖南长江沿线。高敬亭指挥第四支队向皖中开进，先后展开于舒城、庐江、朝鲜、无为地区。
1: 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个胜仗是在皖中敌后的蒋家河口战斗。1938年5月，刚刚东进到安徽朝鲜一带的第四支队经过侦查发现，此地的日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在东岸的蒋家河口一带烧杀抢掠，而且此地河道纵横，芦苇茂密，地形复杂，是理想的伏击地点。于是立即决定在此设伏歼敌。
0: 5月12日上午8时，日军朝鲜守备队一部乘船向蒋家河口进犯。就在船刚靠岸，日军准备实施抢掠之际，第四支队九团二营和侦察队忽然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的跳入水中企图逃窜，有的爬上河岸殊死顽抗。随后第四连三排以密集火力封锁日军退路，侦察队奋勇冲击，并用集束手榴弹将敌船炸沉，整个战斗干净利索。仅20分钟，日军第六师团朝鲜守备队的20多人全部被歼，缴枪10余支，伏击队伍无一伤亡。捷报传来，极大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战热情，新四军军威由此大振。蒋介石也于5月16日给叶挺、项英发来贺电，称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2: 蒋家河口战斗揭开了新四军挺进华珍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新四军神出鬼没，不仅严重威胁到日军的指挥中心，而且迫使敌人从正面战场抽调力量到后方保护交通运输线和补给基地，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0: 今天在镇江西南郊10多公里处鹿西高黎山上的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高25米的纪念碑，上书维港战斗胜利纪念碑9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记录着发生在此地的一场伏击战。1938年6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在完成攻击南京至镇江之间铁路的任务后，发现镇江至句容之间的日军汽车往返频繁，遂决定在其必经之地镇江西南15公里处的维港设伏，待机发动袭击。17日，日军30余人分成5辆汽车由镇江驶来，刚进入设伏地区就遭到新四军先遣支队猛烈的火力袭击。仅半小时的激战，共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卫梅泽五四郎以下13人，伤日军8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陈毅接到捷报后兴奋不已，当即提笔挥毫：故国旌旗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1: 维港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奠定了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区的基础。经过蒋家河口战斗和维港伏击战，华珍敌后战场震动巨大，老百姓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抗战的希望，有党有军政的一些人士也逐步开始对拥护新四军抗战，新四军将士的斗志更加高涨。此后分散在敌后各地的新四军主动出击，捷报连传。
0: 在苏南敌

0: 后，第一二支队于京沪铁路、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两侧连续对日军展开夜袭、分袭、伏击和突袭作战。至1938年底，先后取得了夜袭先锋车站、新塘伏击战等大小200余次战斗的胜利。在皖南敌后，从1938年底至1939年全年，第三支队采取运动、防御、伏击、夜袭等多种战法，共进行了6次繁昌保卫战，消灭敌人数以千计，胜利地保卫了繁昌。在皖中敌后，第四支队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袭击敌人运输车队，破坏敌后勤补给线，有力牵制了日军的行动。
1: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向重视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发展。193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也是在战略上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早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6届6中全会上，就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
0: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由重庆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进一步传达中共6届6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遵照这一指示，到1939年底，新四军在苏南地区初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向东挺进到淞沪地区，建立了江北沿江抗日阵地，在安徽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战场，在豫鄂边区也开创了平汉铁路两侧的大片抗日阵地。至此，新四军基本完成了在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开辟敌后战场的艰巨任务，成为他向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一把尖刀。这就为迟滞日军的战略进攻、挫败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稳定华中战局起了重大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

0: 0433-291-0650。
1: 北京时间14:30。
2: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欢迎继续来到音乐生活馆，我是北北。第一次聆听呢，就会一下子喜欢上的歌有很多。那么北北呢，今天为你列出了一张歌单，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呢？张赫轩，我们不该这样的。

如果你看过北上广不相信眼泪这部电视剧呢，那么你一定会熟悉这首歌，我们不该这样的歌曲呢，从电视剧出发，带着我们的耳边呢，不只是旋律，而是一段故事。因此呢，我们每一次听了都会想到关于自己的爱情，就会一下子很喜欢。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逃跑计划。

首歌呢，唱的是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与冲动，向着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我们会从中呢聆听到那些关于梦想、理想和坚持与追随。相信很多人呢都会在这一首作品当中呢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来听，可惜没如果。

创作的呢，每一次都会带给大家一些惊喜，然后每一次的创作呢，都是自己切身经历的一些故事。那些人或是创作出来的一些歌曲呢，当然是有生命力的。这也是2015年十大金曲，可惜没如歌。下面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绅士》。

绅士讲述了男女主角喜欢着女主呢，却始终无法表达出自己的心意，只能以好朋友的身份来关心因为男友车祸去世伤心不已的女主角。第一次听就会喜欢上的歌呢有很多很多，如果你也有一首歌第一次听就喜欢上了，不妨呢推荐给北北。下期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锁定1059，平安出行无忧，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防灾自救的知识吧。
3: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严重积水，车辆驶入深水区该如何自救？注意观察水线位置。

0: 前车情况。若车辆掉入深度积水中，最佳选择是立即打开车门离开车辆。若积水已没过车体超过二分之一，打开车门不再可能，这时车窗就成了最佳的逃生路径。车体被整个淹没，水压导致车窗无法摇下，就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安全锤等坚硬物品砸破车窗逃生。因为侧车窗比前后挡风玻璃厚度小，所以要敲破玻璃时，首选是敲打侧窗玻璃逃生。如果车辆继续下沉，应立即弃车离开，切勿犹豫，保障自身生命安全第一位。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北京时间的15: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这是海兰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橘子街到光明街是拥堵了17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沿北路的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 G333 的附近，目前呢是拥堵了14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公里。光明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海兰路的附近是拥堵了350

至五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六公里。再来看一下中远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5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长白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延华胡同的附近，目前呢是拥堵了5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9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烟集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园艺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7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再来看解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长白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6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最后来看一下申花街，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6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

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两位女士呢，是需要求租短租房，租期呢是从8月23号啊，也就是明天8月23号到9月23号期间租房，要求呢是能够做饭，最好呢是两室一厅，干净卫生。联系电话是14717212011，14717212011。这是龙井市东胜永镇永城村牛养殖场，是需要招聘饲养员两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55岁以下，要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者优先，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16643038855。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要求的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会骑电动车，会用手机，东西呢是不用上楼，放到寝室的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要求呢是男性，汉族，年龄呢要在55岁到68岁之间，工作地址呢是在金达莱广场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1884339667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代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39044800088。这是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但是呢是需要自己来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合。

0: 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出招吧，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本事。移花接木，不就是些老照片拼在一起，再配上些文字，不看千里传音，哎，又拿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来挑起恐慌，煽动情绪，不听啊！有本事你挡住我这招，鱼目混珠。嗨，摆拍视频、卖惨视频，还有 AI 视频，你这太假了，我不信。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来只能给你来点真本事了，乾坤大挪移。
4: 图片、视频都是真的啊？
3: 哎，这怎么路牌上都是外国字儿啊？大侠，不就动动手指，至于吗？至于吗？我为什么要给谣言贡献流量啊？不过倒是可以动动手指举报。
5: 网络时代，总有人或为名或为利，抱着侥幸心理故作谣言，请擦亮双眼，及时举报。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8: 首总，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在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延南路与长安街的交汇处，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两辆轿车呢侧面相撞了，导致了这一路段呢堵车严重啊。重复一下，是在延吉市的延南路与长安街的交汇处，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两辆轿车侧面相撞，导致了这一路段呢是堵车严重。那么提醒司机师傅呢，您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那么如果说您有急事呢，也请您能够提前的来选择绕行。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有两位女士是想要求租短租房，要求呢求租日期呢是从8月23号也就是明天啊到9月23号期间租房，要求呢是能做饭，最好呢是两室一厅，干净卫生。联系电话是147-1721-2011 147-1721-2011。龙井市东胜永镇永城村的牛养殖场呢是需要招聘饲养员两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要在55岁以下的，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者优先，包吃包住，工资面议。

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 166-4303-8855。延吉市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这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要求呢是男性汉族，年龄呢要求是在55岁到68岁之间的，工作地址呢是在金达莱广场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 188-4339-667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24楼、戴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但是呢是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发布的，这是今天发布的天气实况以及未来预报。8月21号的5点到22号的5点呢，城区降水量合拢呢是 8.6 毫米，延吉呢是 2.7 毫米，其他县市城区无降水。据泉州降水量统计，前五位的分别为合隆市广平林场是 42.0 毫米，延吉市元城社区 39.1 毫米，汪清县大兴沟镇东阳村 31.6 毫米，合隆市仙景台景区 29.7 毫米，延吉市小营镇民主村是 26.0 毫米。泉州城区平均最高气温为 30.0 摄氏度，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延吉，为 30.6 摄氏度。泉州城区平均最低气温为 19.3 摄氏度，最低气温出现在合隆，为 15.5 摄氏度。再来看一下未来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气温呢是31摄氏度到21摄氏度。23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敦化安图个别地方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气温为31摄氏度到22摄氏度。24号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延吉气温为28摄氏度到19摄氏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

0: 出租出队，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时段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则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公园路延边大学城北门的位置啊，延吉市公园路大学城北门位置是有一辆出租车与一辆私家车相撞。目前呢这里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堵车非常的严重，堵车非常的严重。那么提醒司机师傅暂时呢是先不要走这里了。那么如果说您已经是在这一路段了，也请您能够提前瞭望，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再来重复一下，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公园路大学城北门位置是有一辆出租车与一辆私家车相撞。目前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堵车非常严重，提醒司机师傅暂时呢是先不要走这里了。那么如果说您已经是在这一路段上行驶了，也请您呢能够提前瞭望，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201号路况报道员。

们继续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还是先来看一下公园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元法胡同到延大胡同是拥堵了401米，缓行23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公里。长白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16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新兴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的附近拥堵了21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新兴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海兰路的附近拥堵了7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91米，缓行12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再来看一下申花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迎宾路到海兰路是拥堵了26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海兰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新兴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23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光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海兰路的附近是拥堵了6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啊，那么可以说海兰路以及海兰路附近的这几个路段呢，现在呢相对来讲都是比较拥堵的啊。有部分的拥堵，也有部分的缓行啊。司机师傅呢也请您提前的来做好判断。再来看沿龙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龙新胡同到沿南路是拥堵了231米，缓行4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兴城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橘子街到菊花路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0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

我们再来看一条关于这是道路封闭的信息。延吉公务段合龙线路车间是定于2026年的8月24号还有8月25号的4点到8点维修白河线101公里加957米的道口设备。那么也就是合龙市西山道口，因为施工作业呢是需要封闭道口，那么希望过往车辆请在松下坪以及复兴村绕行，避免拥堵，注意安全。那么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呢，也请您能够谅解。

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两位女士，是需要求租短租房，求租的日期呢是从8月23号，也就是明天，到9月23号期间租房。要求呢是能够做饭，最好呢是两室一厅，干净卫生。联系电话是14717212011 14717212011。龙井是东胜永镇永城村牛养殖场，是需要招聘饲养员两名，要求的是男性，年龄在55岁以下，受教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者优先，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 16643038855。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要求呢是男性，汉族，年龄要在55岁到68岁之间，工作地址呢是在延吉市金达莱广场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 18843396672。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需要出售松子和松塔，要求呢是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

0: 是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新增城区道路交通秩序严管街的通告。为进一步改善延吉市城区河南区域道路交通状况，规范交通秩序，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增设延吉市城区河南区域部分道路为交通秩序严格管理路段，决定自2026年9月14号起实施严管措施。现将新增的严管路段具体公告如下：一、新增严管街范围，瑞龙路，也就是延德县至龙翔街这一路段，还有环博路全段；二、严管交通违法行为，一、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二、车辆不按规定停放；三、行人横过道路不走人行横道；四、机动车、非机动车不遵守交通。

规定，通过现场查纠和智能交通技术设备抓拍等方式严查严管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对于机动车不按规定停放的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将实施违停即拍、拖移等严查严管措施。对于严管路段范围，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做出调整并公示。请广大市民群众自觉遵守法规，积极倡导文明交通行为，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共创安全畅通高效的道路交通环境。特此通告。

走起。继续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是有两位女士呢是想要求租短租房，求租日期呢是从8月23号也就是明天到9月23号期间租房啊，一共呢是一个月，要求呢是能够做饭，最好呢是两室一厅，干净卫生，联系电话是14717212011 14717212011。龙井市东胜永镇永城村牛养殖场是要招聘饲养员两名，要求的是男性，年龄在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者优先，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 16643038855。延吉市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这是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要求的是男性，汉族，年龄要在55岁到68岁之间的。工作地址呢是在金达莱广场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 1884339667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这位朋友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加油！加油！提速破防！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位选手了。只见他眉头紧锁，全神贯注，左右闪避，一马平川，前方就是禁区，临门一脚，我的天哪，他还是被警察拦下了。
6: 哎呀，孩子上学快迟到了，通融一下呗。
5: 终点就在前方，选手开始了热身。好，比赛开始，选手开始加速，面对跨栏他开始调整节奏。从他的小腿肌肉轮廓可以看出，他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爆发力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他准备跨栏了，抬腿起跳，
6: 哎呦，违规偷懒超劲道，住院费可没人吧。
7: 交通安全侥幸一次，

0: 们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21度到31度，图门22度到31度，敦化20度到29度，安图20度到30度，合龙18度到30度，龙井21度到31度，汪清20度到30度，珲春21度到30度，延吉21度到3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龙井市的东胜永镇永城村牛养殖场呢，是需要招聘饲养员两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者优先，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 166-4303-8855。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

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要求呢是男性汉族，年龄在55岁到68岁之间，工作地址呢是在金达莱广场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1884339667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18744377367，18744377367。另外，这是有两位女士呢，是想要求租短租房，求租日期呢是从8月23号，也就是明天，到9月23号期间租房，要求呢是能够做饭，最好呢是2室1厅，干净卫生。联系电话是14717212011，14717212011。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

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管制时间。长白山路，也就是建工街到南岗街这一路段，管制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8月22号到2026年的10月30号。管制措施，主路由东向西封闭两车道，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向东封闭一车道，由西向东两车道通行，辅路双向两车道正常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施工期间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广大群众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8月20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

0: 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条封路信息。这是延吉公务段合龙线路车间定于2026年的8月24号和8月25号4点到8点维修白河线101公里加957米的道口设备，也就是合龙市西山道口施工作业封闭道口，希望过往车辆呢，请在松下坪还有复兴村绕行，避免拥堵，注意安全。那么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这是有两位女士是想要求租短租房，是从8月23号到9月23号期间，一共呢是一个月，要求呢是能够做饭，最好呢是两室一厅，干净卫生。联系电话是147-1721-2011 147-1721-2011。龙井市东胜永镇永城村牛养殖场是需要招聘饲养员两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由养牛经验者优先，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 166-4303-8855。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

骑手，邀请的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这是近代来广场附近的某小区，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要求的是男性，汉族，年龄在55岁到68岁之间，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1884339667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来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次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长白山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16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橘子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拥堵了35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大禹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太平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8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朝阳胡同到迎春街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4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拥堵了60米，并且呢是伴有365米的缓行，那么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再来看一下光明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海兰路是拥堵了142米，缓行6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26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烟起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31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最后来看一下进雪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7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

北京时间的16:27，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刘德华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获奖最多的香港男歌手。爱你一万年是一首情歌，是一份对爱情的承诺，一份地久天长的期待。其实再好的爱情也不可能爱我一万年，不如爱我每一天，无论天涯海角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是田歌。

来自柯以敏《美丽》，女人心事的点点滴滴被柯以敏认认真真地演绎着，倾诉难了的旧情，欲爱不能的无奈，得不得到都是遗憾的两难，浪漫而唯美，真实而细腻，诉说着一个一个令人为之动容的情感故事。喜欢《美丽》这首歌的淡定从容，歌曲里的那个她一路行来，让人清晰地感受到一个女人在爱情中渐渐蜕变的过程。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稍后的时间交给李健，坚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时光伴你行。

花瓣一瓣瓣搜集起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听经典的老歌也如朝花夕拾，充满惆怅又很有意境的美。音乐就是这样自然地跟春花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它又可以成为我们情感的载体。就像秋天满山的红叶，即使同样的色彩也会绽放不同的美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黄征《野菊花》，稍后的时间《片片枫叶情》。这里是流行与经典，我是田歌。

爱似秋枫叶，凝聚了美丽却苦短。就是因为爱情的不确定和不可琢磨，才让人流连忘返，肝肠寸断，也会在不经意间迷失自己。怎样能做到在爱情中不迷失方向呢？是时候要蒙上眼睛找自己了。陶喆，找自己。继续回到这里，流星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没有情绪，没有语言。直到这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想要的只是音乐带来的快乐。音乐成为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记录那些岁月沉寂后所留下来的斑斓的音符。

0: 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林淑荣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但如果提起昨夜星辰、无言的结局这些老歌，你一定耳熟能详。这些老歌的原唱者就是台湾歌手林淑荣，他出道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就已成名。林淑荣的出道颇具戏剧性，他参加了凤飞飞在中视主持的节目《一道彩虹》，在模仿凤飞飞单元中获得了冠军，脱颖而出。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稍后的时间交给齐秦、冬雨。

那时的齐秦敏感忧伤自我，还有一股年轻的孤傲扑面而来。纵是这样的男子，也会在爱情面前变得谦卑。有人说，在爱情中，每一个人都会变成诗人，更何况爱情中的歌者，自然会创作出让人难以忘怀的经典之作。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2: 那一天我漫步在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7: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来自于谁，是一束强烈的光穿过了窗帘，于是你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

0: 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啊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2: 哎，
0: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 啊，我原来这大眼睛。

呢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呀，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子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他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这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

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这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着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
我知道殷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

0: 相重要，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啊，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是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和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这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呢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线上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3: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8了。
3: 嗯，
2: 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3: 嗯，
2: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3: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2: 我的脑梗有3年多了。
3: 嗯，
2: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3: 嗯，
2: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3: 嗯，
2: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3: 嗯，
2: 可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3: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这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了，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儿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 你报西医

0: 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呢，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率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儿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1: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还是我老伴听到您的节目这才了解到的。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0: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大概也就是3-4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0: 好，
1: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三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10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这都可以了，因为我这5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的，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啊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个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0: 好啊，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啊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了，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啊，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1: 对对对，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伴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也还行嘛，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

0: 现在特别高兴。
1: 嗯，
0: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
1: 哦，
0: 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一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
1: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延寿方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延寿方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他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啊。要知道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0: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
1: 嗯，
0: 我听您的。
1: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是就是前天嘛，给我妈订了两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3: 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1: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订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3: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嗯，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
1: 嗯，
3: 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1: 嗯，
3: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嗯，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嗯，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嗯，都快堵80%了，
1: 嗯，
3: 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嗯，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
1: 嗯，
3: 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吧，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
1: 嗯嗯。
3: 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他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1: 嗯，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他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他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他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呢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

0: 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1: 嗯，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0: 嗯，
1: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0: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1: 是。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然后治这些病说特别好。
0: 嗯
1: 嗯，还跟我说就是咱们那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说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她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嗯，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0: 嗯，
1: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它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1: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0: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个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1: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
0: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嗯
1: 嗯，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三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1块钱1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 但你吃

0: 完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定三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什么，不是，对不对？
1: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也是李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哎呀，好使唤
0: 啊，
3: 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了，这还不到一副药哈，这个就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感觉到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以前用的挺好吗？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还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0: 说一下您什么病？
3: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你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有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儿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了，都不断，关键是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0: 其实我一直在静静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3: 哎呀，这个知识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您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说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你这病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了，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它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它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是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那治不好啊，能顶一阵儿，他顶不了一辈儿，他拿不掉病，咱们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啊，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那，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
3: 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6-7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去顺畅了。这胸口也不

0: 么憋得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你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是也感觉的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烧中药三联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
1: 嗯，
0: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就是着急从床上一起来啊，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这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1: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0: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1: 啊
0: 啊！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1: 嗯，
0: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1: 嗯嗯。
0: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1: 说话挺顺畅的 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0: 对，这个木檀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1: 嗯，
0: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顶带这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哎，一站都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能起夜了。
1: 嗯，
0: 哎，这一晚上睡得这个挺踏实的，哎，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
1: 嗯嗯，
0: 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这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二十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
1: 嗯，
0: 等到病好了以后啊，哎，我就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1: 没错，
0: 啊，
1: 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儿。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0: 哎，好好好，
1: 嗯，
0: 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林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患者。
1: 嗯嗯。
3: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1: 嗯嗯。
3: 跟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就在可高兴了，太好了，嗯，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甲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3: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 6.3， 餐后 8.2 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

0: 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它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0: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1: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哎，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0: 嗯，
1: 消散的差不多了，
0: 嗯，
1: 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但咱们这个三代延生方，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那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0: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了，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的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三代延寿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就我想着在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着他老丈母娘用去了。
0: 嗯。
1: 哎呀，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0: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吧，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0: 哦，
1: 还有风湿，
0: 嗯，
1: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一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
0: 嗯，
1: 就给我留了两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嘛，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厂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两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订也订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
3: 开车久了。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2: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7: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2: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供应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

0: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一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

0: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1.6%， 较去年同期提升 12.2 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343.7%、 36.1%、 15.8%。
1: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2: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厂，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啊，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3: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 0.07 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4: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5: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6: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7: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8: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7: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 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十五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2: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7: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十四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9: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7: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武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10: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7: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 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1: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12: 北京时间19:30，
1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6: 自古山东出英雄，梁山好汉最著名，替天行道人称颂，名垂青史第一功。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对名著理解的不够深透，也难免多有讷误之处，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从哪开始呢？万丈高楼平地起呀，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水浒这个故事发生在北宋哲宗年间，您打个历史看看，北宋建都开封，也就是汴梁，一共做了9个皇帝，共是182年。哲宗呢是第7个皇帝。这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年代。咱们说在东京汴梁有一个人，这人姓高啊，叫高二。他是汴梁东郊兴隆镇的人，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家里头啊比较富裕，也有几十亩地，城里呢也有2处小买卖。这高二呢，娇生惯养，不务正业呀。后来他爹妈相继去世，没人管束他，这回他就随便来呗。什么养鹰啊，养狗啊，玩鸟啊，踢球啊，嫖女人，进赌场啊，总而言之，他是专走下道啊。那个钱还架得住花吗？没有几年的时间，他是挥霍一空。怎么办呢？到了汴梁了， 就在社会上闲逛，结交不少市井的无赖。这帮人是臭味相投啊，这高二呢鬼点子还多，

这帮人在一起不做好事。今天坑老王家，明天骗老李家，是坑跟拐骗什么都来乎。有了钱了就进赌场，没有钱了有时候手脚不干净，偷盗摸取他也干。但是高二这个人呢，有一手特长，为人机警，非常聪明，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脑瓜反应非常快。另外呢，他糟这点钱也没白糟，他踢球踢得非常好，一般的人不是他的对手。后来他就靠踢球维持生活，因此人呢都不管他叫高二了，都管他叫高球。高球啊，就是踢那球的球。等以后他飞黄腾达了，把这球字改了，变成了单立人，就是以后那个球字。单说这高球，靠踢球也不是长久之策呀，怎么办呢？他就棒吃棒喝，谁家有阔少爷，你需用什么，他都给帮忙打下手。人们管这行人叫帮闲，哎，就是棒吃棒喝。那么长了就容易出事儿啊。在汴梁城里有一座最著名的铁匠炉，开铁匠炉的掌柜的姓王，这个人挺耿直，他有个儿子叫王进宝，是个独生子，因此呢，这老王头对儿子也非常娇惯。这孩子逐渐不学好了，满嘴都是谎话，一开始管他爹要钱，后来觉着不解渴，从家里往外偷钱，偷出钱来到街上随便花。后来就认识高俅了，俩人一见如故。这高俅一瞅有油水可捞，贴着这王少爷就给他出坏道，什么素娼啊，嫖淫啊，坑跟拐骗呢，什么都来乎，结果把人家孩子给拉拢坏了。日久天长啊，王掌柜的得着信儿，好，老头这活大了，心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我儿子之所以学坏了，跟这高俅是分不开的啊，这个无赖我岂能饶你。把儿子叫到面前，严加申斥，让他咬高俅。这小伙就把这些不是全推到高俅身上了。结果这位王掌柜的花了钱在开封府告了高俅一状，误人子弟，什么坏事都干，给他灭了罪名七款。这府尹看了看，哎呀，这高俅虽然不是个东西，犯不了什么大罪，可以定罪也可以不定，但是花了人家老王家的钱了，得让他下个台阶。就这样下普票把高俅给拘捕了。到这儿经过审讯之后，官把桌子一拍，刀不是东西，你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游手好闲，偷摸盗取，天子脚下岂能容你？本来应该从严惩治，念你初犯，下不为例，揍20几杖，撵出京都，永不准回来。回来就治你个二罪归一。打，把高俅拉到下的揍了20几杖，打的是皮开肉绽。叫几个当差的把他撵出东京汴梁。哎呀，高俅身无分文呐，背着个小行李卷一瘸一扁离开京城，这个妈呀！

就恨上老王家了，心说老王头，我跟你何冤何恨，你这么收拾我，将来有一天我非报复不可呀。不让他在京城待，他不敢待呀。这高俅一琢磨，我上哪儿去，真有点发愁了。哎，后来一想啊，当年在京城认识个朋友，这人姓柳，叫柳世全，因为在家里的排行老大，都管他叫柳大郎。他住的淮西，不如我去投奔他去，念着旧情面，他还许能把我收留，如今晚就得混碗饭吃呗。就这样，高俅一路上讨饭到了淮西，还真就找着这个柳大郎了。这个柳大郎是干什么的？也是个浪荡公子，不务正业，在他们本铺子属于屯不错二的布衫，红白喜事他也参加，人五人六的，靠着什么生活呢？放赌抽头。当高俅来了之后，见着他诉说以往的经过，哎，柳大郎品够娇，拍拍高俅的肩头，兄弟，你来算对了，人这一生七灾八难，难免受吊脚栽跟头，这算不了什么，你就住在哥哥我家，我帮手还不够，你给我打他下手吧。哎呀，多谢大哥。打这之后，高俅就住到柳大郎家了。柳大郎放赌啊，有时候得有人跑道送信儿，有人寻风撂哨，手不够了给找找手，谁欠钱呢去催讨催讨。高俅就干这事儿，一天吃香的喝辣的，还正投其所好，他别无他长，干这玩意儿还行。一晃在柳大郎家里头，他就忍了三年。虽然说吃喝不愁，但是高俅念念不忘京都，那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花花世界，要什么有什么，那多好，比这穷乡僻壤不强的太多了吗？哎，说来这事儿也巧，当今皇上哲宗去年呢求雷回雨，求老天爷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哎，今年还真就得了个好收成。皇上一高兴，颁发旨意是大赦天下，连杀人的凶犯、滚马的强盗都开门放，何况是高俅这点罪呀、啊？高俅闻风之后高兴得不得了啊，跟柳世全说，大哥，机会来了，我打算跟哥哥告辞，还回东京啊，我官司算完了。柳世全也够意思，好吧兄弟，我这小水水浅，养不了你这大鱼，这三年呢就委屈你了，可你没少给我帮忙，我得对得起你，拿五十两银子。另外你回到京城靠什么生活呀？高俅说，这个事儿也很难说，我那会儿的朋友多，大伙谁也不能看我的笑话，到时候再说吧。哎，这样吧，柳世全说呀，这样我不放心，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东京我有个好朋友是开药铺的，姓董，叫董文瑞，董老先生，你去投靠他，我们俩没得说，他见着我的信肯定得把你收留，你在药铺混碗饭吃，他不是有保证吗？比你流落街头强得多得多呀。哎，多谢大哥。没过几天，高俅收拾收拾东西，拜别了柳大郎，起身回东京，路上无话，这天进了城了，一看东京还是照样繁华热闹，高俅心花怒放，是如鱼得水。他一开始的时候不想上药铺去，心说我对那玩意儿是外行，跑那去还受拘束，还捡起我的老本行，就这么呢找找熟人。结果这三年的变化也不小，这些熟人啊
有的搬走了，有的进了监狱了，有的见了他还有点胆小，知道高俅贪了官司了，因此有意的躲避他。高俅在这蹲了三天找不着饭烙，死逼无奈还得上药铺，找到金梁桥下开生药铺见董文瑞。董文瑞是坐堂先生，家里还开着药铺，是个正人君子。一看是柳世全荐举来的人，让高俅啊在外边听信儿。他把书信打开仔细观看，柳世全没说瞎话，把高俅的出身、贪官司的经过如实的都做了介绍，要求朋友呢赏他晚饭吃，你的药铺也挺大，也用人，给他安排一个什么活都行。可这董老先生一皱眉，心里头不高兴，埋怨柳德郎，你怎么把这么个人介绍给我了呢？是我这用人，我得用正人，用好人呢、啊、你在信里头说得清楚，这小子是个市井的无赖呀、啊、闲散惯了，坑坑拐骗什么都干，我能收留他吗？再者说我儿女一大帮，把这种人养到家里头，把我的孩子给调理坏了怎么办呢？可有心不稳，老朋友介绍了一回也有点不好意思，怎么办呢？这老头头一天呢把高俅安排下来管吃管喝，当天晚上跟老伴儿一商议，咱呢得把这人早早打发走，不能留，留下他绝没有好处啊。老头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把高俅请来了，哎，热情款待。这老头在社会上混了多少年了，不能得罪人了、哎、跟高俅说，老弟呀、啊、世权都介绍了，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聪明伶俐能干，可你要在我这个药铺啊就屈了你这个材料了，你说让你干什么吧、哎、也不能因为你把别人给顶了，那我不得挨骂吗？说叫你干个不起眼的活，我又对不起世权，也对不起阁下，我看这样吧，我呢给你介绍到学士府，本街有个苏学士大才呀、啊、我把你介绍那儿去，挨金似金，挨玉似玉，你挨着苏学士迟早有一天必能飞黄腾达呀，要在我这儿啊你就废了。高俅说，您太高抬我了，我这阵没有别的要求，能吃上一口饭就行。老弟啊别紧，别灰心，因为苏学士经常找我去看病，我们还有点交情，我写封信派个人把你送那儿去啊。高俅是千恩万谢，就这样吃完了饭，老董头写了封信派了个小伙计给高俅拿了十两银子，把这瘟神给送走了。要不说这个人这一辈子别犯错，按现在的词儿说呢，高俅有前科，这玩意一看他这个前科呀，别人心里都腻歪得慌、哎、要不怎么哪家也不留呢，把他送到苏学士府去了。苏学士见着信之后也不太满意，心说这老董头这干什么，这是这人连点学问都没有，我这学士府留他干什么，不能呀。但是耐于情面，一转手又把他介绍给小王都御。那人说，小王都御是谁啊？在东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就是驸马都御王进卿。怎么个驸马都御啊？这王进卿是六帝神宗的驸马姑爷，是当今皇帝的妹夫，官拜驸马都御啊。

执掌大权，那赶得上龙子龙孙了。他这府里头光养着闲人就二三百，而且这些闲人都跟高俅差不多。一旦姓高的有飞黄腾达那天，他还忘不了我的好处，这不是一举双得吗？就这样把他送到驸马都御府去了。这王进卿啊，一天没事可干，驸马爷官拜都御，手下那人有的是，什么事儿他也不管，一天就是吃喝玩乐，骑马打球，要不到郊外去打猎，没事带着一帮人踢球划拳行令弹拉歌舞，一天就干这套。高俅来了之后他非常高兴，一问你会什么，高俅什么都能来，你说踢球啊，歌舞啊，填词啊，拉拉唱唱啊，各行各业的事他没有不懂的。这驸马都御也是个浪荡公子，哎呀，见着高俅如获至宝啊。没过一个月，把高俅提拔他身边作为贴身的随从，上哪儿都带着他，俨然就成了驸马都御府的总管了。人们不敢得罪他，都管他叫二爷。离多远就点头哈腰，和高俅把胸脯也拔起来了。要说这个人该着走字儿啊，什么也挡不住。这小子这一步算查证了，他得真感谢苏学士啊。没过了几天的功夫，驸马都御王进卿告诉高俅，过两天我要请客，要大请，你帮着账房张罗张罗啊。哎呀，好吧。高俅一打听了，驸马都御过生日，这叫大显身手啊，跑里跑外，张张罗罗。您别说，高俅干这事儿还真有能耐。到了吉期这一天，京城的文武官员谁不上这大溜须来，送礼的拜寿的络绎不绝呀。忙活了五六天，等正日子过去之后了，王进卿专门在府里的设酒席一桌，宴请端王。这端王是谁？是当今哲宗皇帝的亲兄弟，神宗皇帝第11个儿子，现在官拜端王。他跟驸马都御王进卿沾亲戚，是王进卿的小舅子，端王管他叫姐夫。为什么单请他呢？因为端王执掌东家，掌握大权呢。王进卿也是有意的给这小舅子打溜须。到这一天，端王来了，前呼后拥，带着仪仗队，旗幡招展，要队前导，威风的不得了。像高俅这样的人不能靠近了，数黄花鱼的溜边了。驸马都御到门口迎接，把端王接进殿里设宴款待。高俅心说，这回我得好好开开眼，见一见这位端王。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推开尘封的心窗，让光照进来。大家好，我是徐辉，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这里是永远为你亮着灯的心灵港湾，等你停泊，为你充电。今天我们来聊一种非常普遍却最磨人心态的性格特质，习惯性灾难化思维，凡事总往坏处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是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体质？不管生活中遇到多么微小多么普通的一件事，你的第一反应永远不是平常心看待，而是下意识的脑补最坏的结果。你的大脑好像自带一种悲观滤镜，永远是先预判风险，先预想灾难，先预设失败，很难坦然地松弛地面对生活。别人没回你信息，普通人会觉得对方在忙没看到啊，过一会儿就回了，而你会立刻心慌焦虑，疯狂脑补，哎呀，是不是我刚才说错话得罪他了，是不是他讨厌我不想理我，是不是我们的关系要变淡了，然后呢就越想越不安，越想越内耗。身体上稍微有点不舒服，普通的疲惫，轻微的酸痛，偶尔的失眠，普通人会觉得哎呀，可能就是累到了吧，休息就好了。而你会瞬间的恐慌，无限的放大问题，是不是身体出大问题了，是不是得什么重病了，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然后就整夜的焦虑失眠，自己吓自己。再比如工作出现一点小失误，普通人会及时的修正，坦然的补救，而你会瞬间陷入深度焦虑，脑补所有糟糕的后果，是不是要被领导批评了，是不是要被扣工资了呀，是不是要影响升值。

职了，甚至是不是要被辞退下岗了。生活里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你紧绷神经胡思乱想，明明什么坏事都没发生，你却提前恐慌，提前焦虑，提前难过，把自己折磨的那是身心俱疲啊。这种习惯性的悲观灾难化的思维真的耗尽了太多人的快乐与松弛。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彻底的拆解一下这种焦虑思维，帮大家跳出自我恐吓，活出松弛平和的心态。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

首先，我想帮所有习惯性往坏处想的朋友解开自我否定的心结。凡事往坏处想，真的不是你的心太差、太矫情、太悲观，它的本质是你极度缺乏安全感，无法接纳生活的失控，习惯性的提前自我保护。很多人会自责，觉得自己性格不好，心态消极，永远负能量满满。但其实这种思维模式大多来自于我们过往的成长经历，或许是小时候犯错被严厉的指责，或许是过往经历过突如其来的挫折，又或者是长期缺乏被偏爱、被兜底的安全感。久而久之呢，你的潜意识里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认知，生活是不安全的，意外随时会发生，我必须提前预判所有风险，提前想好最坏的结果，才能够避免受伤，避免崩溃。所以每当遇到不确定的事情，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开启防御模式，先预想最坏的结局。你以为这是悲观消极，其实是你笨拙又无助的自我保护。你害怕失控，害怕意外，害怕受伤，害怕承担糟糕的后果，所以宁愿提前焦虑、提前难过，也不愿意猝不及防被动受伤。但是这种自我保护最终都会变成无休止的自我消耗。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扎心的结论啊，就是一个人99%的焦虑都是从未发生的想象。你看，你日夜担忧、疯狂脑补、极度恐慌的所有坏事，绝大多数都不会真正的发生。而你提前焦虑的无数个日夜，提前承受的无数次难过，提前经历的无数次崩溃，都是无用功啊，都是自己在吓自己。生活里真正的灾难和挫折少之又少，可你的大脑却日复一日地制造无数虚拟的灾难，持续消耗你的情绪，掏空你的精力，毁掉你的快乐。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长期拥有灾难化思维，习惯性往坏处想的人，人生会陷入长期的紧绷和痛苦，很难真正松弛，真正快乐。你会慢慢的变得敏感、多疑、紧绷、焦虑，对生活失去底气和安全感。不管日子过得多安稳、多顺遂，你都无法坦然地享受当下的幸福，永远活在未知的恐惧里和没有发生的担忧里。别人可以随遇而安、松弛度日，而你呢，永远草木皆兵、小心翼翼，一点小事儿就能打乱你的心态，一点波动就能让你彻夜难眠，长期处于高压、内耗、焦虑的状态里，你想想看，身心都会受到巨大的消耗。更可惜的是，长期的负面预判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你的生活状态。你越害怕什么，就越容易关注什么，越容易吸引什么。长期焦虑悲观的心态会让你错失很多的美好，困住自己的人生。很多人会问，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就必须的强迫自己乐观，强行正能量？不，其实完全不用。真正的心态治愈不是强行乐观、假装积极，而是学会顺其自然、接纳无常、停止脑补。你不用逼自己凡事往好处想，你只需要停止凡事往坏处想。接纳生活本来就是无

常的，接纳人生本来就有起伏，有意外，有未知，哪怕真的出现问题，也自有解决的办法，不必提前恐慌，提前内耗。接下来分享三个超好用立刻停止焦虑的实操方法，帮大家跳出灾难化思维，告别胡思乱想。第一，严格的区分想象的危险和真实的危险。每当你开始胡思乱想，脑补最坏结果的时候，立刻冷静下来反问自己，这件糟糕的事情是已经真实发生了，还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绝大多数的焦虑都是无依据的脑补，没有任何现实的支撑，只要分清虚实，就能够立刻叫停无用的胡思乱想。第二，给自己植入兜底的心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生没有那么多无解的灾难，大部分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就算真的出现失误，遇到问题，发生意外，等事情到来的那一刻，我们自然会想办法应对，尽力补救。那么永远不要提前焦虑，提前承受，提前崩溃，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值得你消耗当下的快乐，对吗？第三，强制自己活在当下，杜绝未来焦虑。习惯性悲观的人永远在为不确定的未来担忧，却忽略安稳美好的现在。试着把所有思绪收回当下，专注眼前的小事儿，当下的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做事。专注当下是治愈所有未知焦虑最好的定心丸。

最后想温柔地安抚每一个爱胡思乱想习惯性焦虑的你，我知道你不是心态不好，你只是太缺乏安全感，太害怕失去，太害怕受伤，太害怕失控。你的悲观和焦虑都是你小心翼翼保护自己的方式，但我想告诉你，生活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未来也没有你预判的那么可怕，绝大多数你担忧的灾难都会随风消散，绝大多数你恐慌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别再庸人自扰，别再自我恐吓，别再预知焦虑，放宽心态，允许一切发生，接纳所有无常，该来的总会来，该过去的也总会过去，不必纠结，不必恐慌，不必内耗。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从今天开始，好好活在当下，放过焦虑的自己，你会发现生活一直安稳温柔，未来一直充满希望。我们下次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极路听。

青春里总有一段旋律，清新而又纯粹，藏着少年的心事和对美好的向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颖，这里是一路听经典。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用歌声来诠释青春和纯粹的一位歌手叶蓓。她的声线清新而又灵气，歌声里满是少年感，擅长用很轻松的旋律唱尽青春里的那份悸动、美好和遗憾。他的每一首作品都像是一幅非常鲜活的青春画卷，接下来就让我们在他的歌声里重温那一段很纯粹的青春时光。叶蓓的歌声里最动人的就是这一份少年感了，这首经典的作品用清新的旋律唱出了青春里的那一份悸动和美好，是他极具辨识度的代表作《白衣飘飘的年代》。

而这首作品藏着对青春的追忆和对理想的坚守，旋律很轻松，歌声很灵动，道尽了少年的赤诚和勇敢。碧晓钓雨后。

岁月流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

聊到叶蓓的音乐，这首充满了治愈感的作品我们必须要听。他用温柔的声线唱出了生活里的温柔和期许，旋律舒缓而又暖心，一首蒲公英。

的歌声里藏着淡淡的忧伤和思念，这首清新的作品把青春里的那一份遗憾和不舍唱得淋漓尽致，满是共鸣感，一首彩虹。

首歌是叶蓓音乐里很有代表性的作品，歌声里满是纯粹和灵动，唱出了青春里的自由和向往，值得我们反复去回味。

叶蓓用她清新灵动的歌声为我们勾勒出了青春里的美好和遗憾，每一段旋律里都藏着少年的赤诚和纯粹。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这里是一路听经典，我是小颖。

亲人之间是为了争个对错吗？还是为了利益对方？所以家里哦，不是法院呐、啊，啊、哦，所以家里是讲情义的方地方啊，讲情就互相疼爱啦，啊，家里假如讲理呀、啊，讲理就气死你呀、啊，啊、哦，这、就是这个也是通达人情世理。刚好啊，这礼拜一《朱子治家格言》，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常常觉得自己对就是傲慢，不懂得反省。因事相争呢，已经冲突了呢，哎，焉知非我之不是，我有没有错？我错的少啊，我才错两分，他错八分呢、啊，那还是错啊。人有错、哦、他只要想那个错，他就不好意思，他就不会继续生气的。所以说我错的少啊，坦白讲他没有认错，他还是盯着他错的多。人只要觉得自己有错啊，慢慢气焰就下来了啊，不然再继续思考嘛。那我咬着他八分错，他会咬着我两分错啊，那不狗咬狗很难干呢。各相则天翻地覆啊，用一句成语来讲就很容易了解啊，一个巴掌拍不响，很有道理啊。两个人能吵得起来就是什么水平差不多啊，啊，叫半斤八两啊，那水平差不多有什么好傲慢的，有什么好争的，那不这么一思考心就平了，哎呀不好意思了。那有人就会说了，那有没有一个人都没有错，都是对方错？有啊，完全没错，就对方错。那个没有错的人不吃亏了吗？保证他不吃亏，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变圣人，福慧圆满，怎么会吃亏？哎，人有时候思考事情都不够深不够远，都是一时间我受不了了啦，别跟我讲了。哎，宋王都没有错啊，没有错他还认错呢，这才是修养啊。啊，叫贤人真罪，愚人真理啊。愚人真理一争呢，家庭就失和了，团体就失和了。啊，贤人真罪，都是我的错。别人就一看，哎呀，他也都没错，还自己扛，大家的气焰就下来了。哦，你看那个自己的孩子跟人家争吵，那父亲马上去跟人家鞠躬认错，这孩子就流眼泪，惭愧了嘛。哦，那包含我们看五伦关系当中都有。完全没错，最后这样的人成就。

非常高，真的不吃亏。舜王智慧成就，福报现前，当天子。啊，德育故事里面，张李盖养，他先生很早就过世了，留下一个婆婆，又瞎，瞎了眼，而且脾气又大，常常还骂他打他。啊，他自己一个女子当乞丐已经够难的吧，够苦的吧，还要奉养一个瞎子的婆婆，而且脾气又大。哦，那一般诸位女同胞，你们入戏了没有？这个角色让您演会怎么样？哎，最后他成就非常高，无疾而终，荡尽所有的钱财，帮他那个婆婆办后事，办完削发为尼，无疾而终，坐着活到八十几岁就走了，大福报。五福临门呢，最大的福就是临终前没有病痛，哇，自在的走了。好，我们接着进入严以律己啊，第五个心地功夫啊，不疑。这个怀疑啊，首先我们体会呢，对自己的杀伤力非常的大。人怀疑自己啊，就好像堕到深渊一样，不知道底在哪，啊，没力气了啊，做不了了，学不了了，就一直往下沉。老祖先说啊，天人合一啊，整个大自然跟人心是相交感。大家回想一下，二十年前很少听到说哪一个都市里面突然一个地方有一个大窟窿出现，整个房子车子全部陷进去，连桥都陷进去，你们听过没有？现在这样的新闻不少呢。人的疑心越来越重，疑心越重啊，地会陷下去，就好像人一没有信心，好像跌到无底深渊一样。哦，天人合一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人心善，风调雨顺；人心不善呢，天灾很多。啊，所以老祖宗知道这个真相，一看到这一些乱象，马上反省自己，啊，要求自己改过。首先谁先做？皇帝、天子先到天坛去忏悔自己。那他这么做就带动全国人民也反省嘛，所以很快的那个灾祸就转掉了。那对别人杀伤力也很大，对团体杀伤力很大。哦，比方啊，今天你一个好朋友，他不相信你，保证了当下我们很难过。再来，一个团体彼此之间不信任，这个团体随时都会瓦解，因为互相不信任呢，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没有互相的信任呢，怀疑呢，这个团队再有100人、1000人，可以在一夕之间就瓦解掉，很脆弱的。可是假如互相信任，谁都不能影响，恶人同心啊，其力都可以断尽。啊，三兄四弟一条心，门前泥土化黄金。啊，大家看那个整个圣教弘扬开来，一开始都几个人而已，彼此信任，众志成城啊。那我们体会到了，别人不相信我，我一定相信他。慢慢那个风气就被自己带动起来了。别人不跟我合，我一定跟他合。其实谁不愿意跟人合？谁愿意怀疑别人？啊，你那一个

完全的信任那一份至诚，就感通了。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那人现在啊，很希望建立自己的自信，而我们观察到啊，现在有信心的人不多，甚至那个信心哦，随时会遇到一些境界会变化。啊，首先第一个信心不多，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都跟人家比呀，这个攀比的风气太明显了，比来比去，像我就很没有信心了。第一个，成绩不好啊，小时候成绩就考十几名、二十几名，啊，回到家头都不敢抬起来，不好意思。哦，再来，小学毕业，身高才155左右啊，站在那里，完了，完了，我会不会跟我妈妈一起，哎，一样高？每天在那里跟我妈妈比，妈，我怎么跟你差不多？现在想起来很不孝，要忏悔。对呀，儿不嫌母丑啊，怎么可以嫌我妈妈矮嘞？这个你看罪业。但是那个时候风气啊，自己就很在乎啊，就希望长高一点。所以我到学校去啊，我们那些女同学有的160几啊，初中的时候女孩子先长高嘛，男孩子比较晚呢，我们那些女同学也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没学过弟子规，每次都走在我身边来，就这样我就没信心了。所以人在这样的环境，你说有信心哦，这个人也不简单，他要不是哦弃入真理啊，不然就是傲慢，那不是自信。人只要有攀比了，哪有真的自信？除非他真正了解真相。什么真相？我本有明德，本有本善，我一定可以恢复，他干嘛自卑？所以经典可以开人的智慧啊，开人正确的人生态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有明明德，我干嘛自卑？啊，我有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我不自卑了。狗不叫性乃迁，我还有习气，我不自傲了。所以经典很好用啊，几句话你领纳在心里，你的整个心态就转了，不自卑也不自傲。为什么？我有习气啊，可是习气可以改掉啊，我还是可以恢复我的本善，我干嘛自卑？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之。所以信心一定是建立在真理，决定不是在建立在外在的比较条件上。所以因为我很高，我很有自信啊，那你假如到 NBA 去呢，那些人都比你高啊，那你会不会没自信？你说我学历很高，学历比我们高了还有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那信心假如是建立在这些条件上，迟早它要变化，那它不是真的。你说可是我先天，比方说我先天是残障，我怎么会有自信？很多我看有一些报道，先天一出生脚就没有了，手也没有了，非常乐观。那个演讲，那个底下那个学生都哭得痛哭流涕，他以自己的人格感到尊贵，他以自己不气馁，念念服务社会感到尊贵。这些学生一看他我有手有脚，他没手没脚还造福人群，被他感动，他也不自卑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啊。我看那个日本有一个鹦鹉杨康啊，畅销书的作者，你看他的笑容跟婴孩一样，他没有手呢，他好像脚也是有残障，可是他的父母非常可贵，
从来没有把他看作不正常的，把他当正常的，用正确的心态对待他，他也很有能力，很乐观。哦，所以我们当父母也好，当老师，当领导，我们用这种真理来对待一切人，我们信任一切人，不怀疑一切人。好，那我们了解经典不会骗我们的。哎，好，那诸位长辈，诸位学长，从今天开始，会不会因为哪一件事没信心？会不会因为哪句话像消了气的皮球？会不会？人之初性本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句经句入心啊，就得大受用。哎，刚好前几天啊，有朋友问说，你怎么这么相信经典说的话啊？你怎么这么相信圣人说的话？我说，人要骗人总有个目的吧，是吧？他没有目的，他骗你干什么？所以师长就讲了，这些圣人讲了那么多的教诲，大部分你都懂啊，都是真理啊，可是有一些境界高啊，你不能理解啊。那首先他讲的都这个你能理解的部分都是对的，再来你不能理解的部分，你要相信他一心一意就是要成就你啊，他不可能骗你啊，他又没有要占你一丝一毫的便宜。所以首先要什么？信圣人的话，不怀疑经典，就是信圣言量，这个人有善根。因为你可以判断啊，他绝大部分你能理解的都是对的啊。其他不能理解，你就要老老实实照他去做，你慢慢就跟他一样契入那个境界。圣人在20楼啊，我们在3楼4楼啊，那你要爬上去，当然要听他的教诲，慢慢就爬上去。你理解了，你真相信了，信解，你真的去行，你就证，证就是契入他们的境界了。而且啊，你会边走边明白，确实是这样。好，那我们建立信心了，但是自己啊，基础还是比较差，没有关系。人一能知，几百知；能识能知，几千知。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其实人哦，容易不相信自己，容易找借口。比方，哎呀，我以前受英文教育的呢，我怎么弘扬中华文化？行不行？行 ，perfect， 太好了。为什么？学英文教育的人一心一意学好，那些从小读汉字的、读中文的人全部。哎呀，丢脸啦！他不把所有人的羞耻心都唤醒，他没有这个身份呢，还换不到这么多人呢，有没有道理？你们没反应哎，要给我鼓个掌，不然我没信心。啊，错了，信心不能建立在别人的掌声当中。坦白讲啊，所有一般觉得很不好的记忆，你一转念，那都是啊，给众生最大启示的机会。顺逆皆佳境，什么境界都是最好的。你用觉悟去看它，就是最好的。白方礼老先生，他有什么地位啊？他有什么财富啊？可是他对教育的贡献多大？
他能这样去支持教育，不带动。

全中国的人，甚至海外的人，一听他的事例都流眼泪。就因为他是那样的背景，他无私无我的去为教育，就感动所有的人。我的条件都比他好，怎么可以不做呢？好，谢谢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

0: 0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6: 天无下雨，
7: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

0: 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叫天无一月雨，人无一世穷，山无四季清，命无一辈苦啊。天无一日雨，就是这天呐，老天爷不可能说下一个月的雨，是不是？你下一个月雨不下涝了吗？人无一世穷啊，谁也不能穷一辈子，是不是啊？哎，另外呢，山无四季清，这个山呢不可能一年四季常清啊。命无一辈苦，我想用咱们患者的话，把这句话呢诠释一下。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呀，打来热线说，自打有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哎，就是命无一辈苦嘛，的确如此啊。比方说呢，在天花疫苗没研究出来之前，这个天花病啊让很多人是痛苦不堪啊，他的病死率50%啊，那多少人因为这个天花丢掉了性命。但是天花疫苗研发成功之后，天花这个病就绝迹了。那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心脏问题啊，有的三高问题啊，有的胃肠不好，有的老慢支气管炎，有的风湿骨病等等等等等等啊，整天呢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再不就是去医院的路上啊，你天天治也没治好啊，吃了多少苦头啊。那我为什么说大家的苦日子到头了呢？因为呀，我帮大家伙找到了病根儿。啥是病根儿啊？犯病啊都是从虚而生，哎，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大家注意啊，这四虚啊它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单独的一种啊。那有的朋友说，那我阴虚我就滋阴吧啊，我阳虚呢我就扶阳啊，我气虚呢我就补气，血虚啊我就补血。但是我告诉大家，单独补哪一个绝对是治不好病的，咱们必须要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而且这个四虚就是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这个高端的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够让大家摆脱痛苦啊，不让你苦下去了。可能还有很多咱们新的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是原研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行。原研药啊，就是说它有效的这个药物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啊，它的配方呢是最牛的，它用药用的呢一定是最好的，当然它的成本价格肯定也是最高的。你看很多人呢都想呢花高价买一些国外进口的原研药啊，为啥花高价呀？因为效果好啊，是不是啊？当然也有仿制药，但是仿制药的效果跟这个原研药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天地之别呀。所以我经常讲原研药啊，它的药效呢顶普通药的药效的120倍，就说你吃一粒就相当于吃普通药物吃120粒了啊。尤其呢最近我经常提到的这个叫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中药当中的至尊。每当我提到

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啊，很多人都会说，此等国宝级的中药至尊，那一定是凡人不可遇的吧？我恰恰认为啊，我和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的这个缘分啊，是我们补虚派十六代传承专一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医者不真药，如将不识兵啊。那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上山采药是我老孙的第二职业。俗话讲啊，深山出好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它越有灵药的存在。那清江方山脉啊，是各种灵药的栖息之地，那也是我当年得到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地球最神秘的一个纬度。你像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啊，三星堆文明，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啊，这些世界上的奇事奇物都发生在北纬30度。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就在清江方山脉寻找着灵药啊，包括我带着我的助手啊，还有一些中药研究所的古生物研究院的同志，我们经常是一同进山呢。一般到当地之后啊，我们要先沐浴更衣才能进山。那上了年头的一些药啊，它是有灵性的啊，它那个种感知性是非常强的，甚至说有的药可能都有点狡猾了。所以我们每次啊上山之前都得先沐浴更衣啊，然后还得泡一些这个草药浴啊，包括进山之前的头一个月呀，甚至连荤腥都不能吃，荤菜的气味啊容易对草药有所伤害啊，这是采药的规矩。因为我们如果吃这些荤腥的东西啊，你呼出来那个气息就会被这些植物呢过早的发现，可能就找不到它了。那次我们进山呢，一直走了5天的时间。其实进山它是有规矩的，我们一行人一定是要以那种小分队的形式出发，而且这人数呢必须得是双数，8个人10个人啊，得双数才行啊。而且进山的时间呢，这个也有要求，最多是不能超过7天的，就是7天啊，你不管走到哪儿一定得回来，得撤回来。为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安全吧。那次我们走了5天的时间啊，本计划是再往前走一段，哎，要是没发现有啥好东西好药材，我们就得往回返了。但是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天走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天降瓢泼大雨啊，那个森林当中视线非常不好，而且那个山路泥泞异常难走。给我们带路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药农啊，他在山里行走的经验已经超过50年了，就他10几岁自己就进山采药啊，所以特别有经验。当时啊，这个老药农就跟我们讲，距离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山脚下2公里啊，应该有一个大的山洞啊，这个山洞可以避雨，就建议我们赶紧的往那儿赶吧。当时我们一听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瓢泼大雨，你说怎么办呢啊，只能跟着这个老药农就往这个山洞里边赶。等到了洞口，这个药农啊冲我们摆手说，进山洞之前必须得呀拜上一拜啊，得心怀感恩之心呐。因为这个山洞啊，它不是那个普通的山洞啊，它有个名字叫啥呢，叫盘龙百兽洞。那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啊？据说很早以前呢，有很多人呢就在这个洞口啊听到很多很多奇怪的声音啊，甚至像传说当中龙吟的声音。而且这个洞啊，无论外边下多大的雨，这个洞口呢它都不积水，可以让上山采药打猎的人呢有个休息之处。而且这个洞的附近呢，经常有很多有灵性的动物出没啊，像狐黄白柳灰啊，黄鼠狼啊，狐狸啊，蛇呀，还有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个洞里洞外来回盘旋出没，故此得名叫盘龙百兽洞。

0: 当我们拜完这个洞之后啊，哎，马上就进到洞中去避雨了。那么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同事啊，他是一位地理气象学家，他看了这个洞里的结构之后呢，就跟我们讲啊，说这个洞呢，有可能洞底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的，而且很可能有地下河相通，这个河水少的时候呢空间就大，当有风吹过来，哎，就出现所谓的龙吟之声了。他说为什么外头下那么大雨它里边不积水呢？可能啊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个水循环系统啊，就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容纳这些雨水啊，包括吸引动物来饮水啊。其实所有这些现象呢，咱们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做出解释的。我们边躲雨边听他讲这些这个知识啊。可就在这时啊，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惊讶的对我说，孙老师你快看，这长了一颗小何首乌。哎，等我们过去一看一瞅，真是一株非常小的一颗小的何首乌的这个嫩叶，那个枝叶还非常嫩啊，看这个年份呢、啊、应该还不到一年。那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就感觉特别蹊跷。巧为啥呢？因为何首乌啊，它一般是不会长在一个山洞里边的，你这个地方它一点阳光都没有啊，所以它不适合它生存。当时我就跟这几个队员说，我说既然它年份还这么小，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呢还不适合它生长，那咱们一起动动手吧，给它搬搬家吧，啊，就想把它挪到一个洞外的一个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它自然去生长啊。就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动手，就开始挖了。哎呀，这一挖可了不得了，当我们把这块地都挖开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挖出来的这个首乌啊，据当时我的目测啊，它的主干就得有40厘米高，重量呢目测也得有5斤多，就它的整个的根部啊非常饱满，然后用这个雨水给它冲刷洗净之后，哎，当时我这心里边啊咯噔一下子。从这个首乌的外表上来看啊，包括它的根须，这个首乌啊是那种白里边还微微带着一点红润的那种颜色，看起来就是叫红白相间，并且像一个人那个形状啊，它有雌雄同体之分呢。你把它拿到手里，你看就像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娃娃。这个时候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孙老师你看这是不是你一直要找的那个呀？我一看，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我赶紧呢、啊、我脱下我的外套，就把这个何首乌啊给绑在胸前，抱得严严实实的啊。这个时候呢雨也小了，我说我们赶紧下山啊。我永远永远记得那一天，那一天呢是1999年9月3日下午5点18分。当然我永远也会记得那个山洞啊。后来等我们下山之后呢，这个无比珍贵的雌雄同体的何首乌啊就被立即安排到了古生物研究院进行了妥善的保护。等我们再次把它拿到动植物研究院之后呢，就开始给它正式做鉴定了啊。鉴定的结果是它是一个42厘米、重3.76公斤、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那这个就是天大的好宝贝啊，包括咱们大家啊，你们现在用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的那个何首乌，都是这一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通过中药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那这样的百年人形何首乌，它对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啊？它的药效有起死人肉白骨之功效。起死人肉白骨，其实对于这种300年生的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来说啊，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着急呀、啊、让大家伙呢能够早日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确实是创造奇迹的药啊，它是救命的药啊。不光连常见的老慢病和一体多病，你对于一些恶性的疾病它依然有这样的效果。那也只有这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方吧。 我老孙从医近40年了，我专门研究补四虚啊，我所有的药材都用过了，我方子见过成千上万了，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啊，它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单独补过气血的，你单独调过阴阳的，你呀、啊、都不如咱们四个一起补，咱们四个一起调啊。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保证给你解决，而且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国家医保给你花钱报销了。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咱们新农合的医疗本，咱们城市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你的这个职工医保本啊，这个居民医保本直接就购买。那报上名的朋友呢，哎，您凭着这个参保证明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限20个名额，啊，当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了，之前是买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时候就没有纳入医保啊，所以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没关系，同样您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退钱的这个政策啊，您这个三副药啊算下来就能退大概13000多块钱吧。那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161-870，400-6161-870。好，我看到导播跟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已经爆满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
0: 哎，
3: 您好。
0: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这次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
0: 通上电话了啊。哎，
3: 刚才接电话的人是让我再等等，这不是我都等了都快半个来小时了才给我
0: 等那么长时间啊。啊，久等了。借您这话吧，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每天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排队，所以说别着急。哎，如果说咱们栏目当中实在是没给您接上，那怎么办呢？在下节目之后呢，

0: 会也给大家给打回去啊，咱们都能让大家伙看上病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到时候您再跟我说也赶趟也来得及，好不好？哎，你记着咱们那电话就行啊。哎
1: 哎，好嘞，老师，我就是个性子急的人，我认准了好的吧。

0: 惯，我也希望大家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是不是啊？能写下来多好啊，是不是啊？哎，
1: 对，
0: 嗯，
1: 就是老师，首先吧，我很想感谢您能来到我身边啊。嗯，怎么说呢？每天给我们带来健康知识。
0: 嗯，
1: 您是个非常厉害的修行之人吧？
0: 哎呀，您过奖，您过奖。
1: 您也是慈悲的化身。您是来普度众生的，我会跟着您的脚步吧，一直到获得健康圆满。
0: 首先您说的这个呀，您真是这个太过奖了啊！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有句话怎么讲呢？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先知而先得，后知而后觉啊。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修行啊，小善均为善缘，大慈大悲同样可以得因得果。我觉得关键的这种修行应该是一个内心的这样一个修行，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才好，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真的，您说的真好。
0: 嗯，
1: 是这样的，这不是我那个有三个事儿吗？我想跟您说一说。
0: 哪三个事儿啊？
1: 我现在已经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0: 啊，用上了啊。哎，
1: 用了很不错。
0: 嗯，
1: 我这人子吧，就是怎么说呢，人的性子吧不好，干啥事儿都爱着急。这不是，我就主要是肝不好。
0: 哎，其实啊，你看这个急性的人呐，没有一个肝是好的。
1: 哎，我这，你像我这手和脸都发黄。
0: 是吗？啊，多长时间了？您这个情况啊？
1: 嗯，这个情况有五六年了。
0: 啊，这么长时间了啊？
1: 嗯。然后场外您的学生小高特别的好，那还特有耐性。
0: 是的，是的啊。
1: 嗯，一直这不指导我用那个药，注意事项。
0: 嗯、对。
1: 嗯，我用到今天十一天了。
0: 啊。
1: 您像我这眼睛好多了。
0: 眼睛好多了，
1: 对、哦，不那么干了，嘴呢也不那么苦了。
0: 哎，那见效了啊！嗯，
1: 最主要的事是给我解决的挺好。
0: 嗯，
1: 就是嘴不抽筋了。
0: 哎，
1: 我没吃这药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天天这腿抽筋。
0: 嗯，
1: 嗯，抽的吧，夜里睡不好，我就吃安眠药。最近呢，一周吧，一片安眠药我都没吃。
0: 啊，就是您打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了十一天。最近这一周啊，就没吃安眠药也能睡着了，是这样吗？
1: 我能，就这样，我能睡好觉。
0: 为什么您这腿还抽筋儿不见？
1: 现在不抽了。
0: 不抽了，是不是？
1: 彻底都不抽了。
0: 也太好了，太好了啊！嗯，
1: 这不是我认为那个说是腿抽筋缺钙，
0: 嗯，
1: 哎，是个大谎言。我补了
0: 是个大谎言。
1: 哎，补了三年的钙片、嗯，腿抽筋的问题一点没见好。
0: 哦。
1: 后来这不是还变本加厉？
0: 嗯。
1: 您像我吃了十一天的补虚方啊、
0: 嗯、
1: 治好了我的腿抽筋了。
0: 对，
1: 我总结了，老年人腿抽筋就是四虚造成的。
0: 没错、嗯、
1: 哎，想不抽筋吧必须补四虚。
0: 哎，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很多人呢这个腿抽筋啊就知道补钙，可是您补来补去不见好、哎、根本原因是啥呀？还是没找准病根儿。这抽筋啊就是你经络里边的气血过不去了，心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自然就、哦、你补钙，你不管你是打钙针吃钙片是不是，你经络不通，你的气血这个不补上来，你根本问题就没解决呀。所以你看你回头看啊，你现在咱们就仅仅十一天的时间，咱们四虚一起补啊，这样的气血足一些了，经络通开一点了，你抽筋是不是自然就好一些了、
1: 嗯、
0: 睡眠也跟着改善了，这就是对症用药的效果呀。
1: 对，
0: 嗯，
1: 这药用的效果确实挺好，可以这么说，我活了75年吧，见过最好使用的药。嗯，第二件就是我还有老年性的那个泪腺萎缩和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干涩，老是感觉了啊，眼里有东西。
0: 嗯
1: 嗯，还火烧火燎的，怕风怕光。
0: 嗯，对，
1: 你想看一会儿电视就是酸胀流眼泪。
0: 嗯。
1: 5年都没有看过电视了，哎，这些问题吧，可以说十一天这补虚方啊，都给我解决了。
0: 嗯，
1: 哎，我还排的视频给小高呢。
0: 嗯，
1: 我，您像我现在打哈欠能打出眼泪了。我昨天看电视啊，
0: 嗯，
1: 看那个习主席给优秀的党员发奖牌，当时我看的啊，就忘了这眼睛了。没有，
0: 眼睛难受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难受是不是？哦，
1: 而且我看得特别的清楚，
0: 特别清楚。嗯，
1: 哎，这药太好了。
0: 嗯，
1: 怎么说，有眼病的，睡不好觉的，缺钙，腿爱抽。

0: 丁的同志啊，你们一定要吃上这个药，吃上吧，可以说就好了。
1: 哎，其实啊，人呢这辈子啊，我们讲呢要积善德啊，你积善德呀、啊、就有善缘，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最终一定是有福报啊。你我之间，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相遇啊，就是您的福报啊。咱们说了两件事，您三件事，还有第三件事是什么事啊？您得说一下。
0: 对对对，我当时是用那个医保买了一副药，我报了65%
1: 啊。
0: 我自己不是拿了35%的钱？
1: 对对对对。
0: 我今天想再买两副。
1: 嗯。
0: 我就想请问一下孙主任，是不是能按80%医保给报销？
1: 可以，累计三副药呢，咱们就按照80%这个比例报销啊。那你报名的时候呢？一定跟咱们工作人员呢，把之前买过那个一副药已经报过一次那事儿，把它说清楚就行啊。他们自然会给你累积在一起算，你放心吧啊。这个你赶紧这个跟咱们场外电话联系，这个名额要抓紧才行啊。
0: 哎呀，孙主任，您心普度众生，智德福寿慧根，
1: 嗯，
0: 万事吉祥无忧。我就说到这里。
1: 哎，好，也非常感
0: 谢
1: 老人家啊。好的，再见，再见啊。
0: 嗯，
1: 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呀，孙老师啊，太兴奋了，真的，能跟您通上话呀、啊，真的太好了。我就不跟您客气啊。
1: 哎，您别客气啊，别客气
3: 啊。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1: 这话怎讲啊？
3: 我这身上呢有几个怪病，哎呀，去过好多医院了，医生都说没有办法，只能手术。我想求求您了，给想想办法。
1: 那您别急啊，您和我说说。你看我行医也是将近40年了，这个怪病啊，我见过很多啊。你把你的情况讲一讲。
3: 嗯，行，我跟您说啊，我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
1: 嗯，
3: 心脏不好，失眠，便秘，高血压。
1: 嗯，
3: 但我呢最想问您的是，就是我身上啊老是长东西啊，什么囊肿啊，结节啊，脂肪瘤啊，哎呀，说出来别人都不信。
1: 嗯，
3: 加一块呢有几十个上百的那种。而
1: 且还有什么症状？
3: 身上就觉得这个身子特别累啊，乏沉。
1: 哦，
3: 嗯，我还有风湿。哎呀，您说一到这个下雨阴天呐、啊，那个骨头尖儿啊，那个、骨头缝里啊，都是疼的。
1: 啊，关节疼。
3: 啊，我还有救没救啊？
1: 当然有救啊，那咋没救啊？你这些病啊，只要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它补好了，你都能治，都能好的。而且你这些情况也谈不上是什么怪病啊。那有的人为什么就是说像您这样就爱长东西啊，其实就是因为阴阳气血的亏虚，就你身上的这个什么湿浊呀垃圾呀太多了啊，从头到脚，你像什么血管里的斑块啊，肝脏里的囊肿，甲状腺里边的结节啊，前列腺的增生，这个肺结节啊，肠道的息肉，反正全身各处啊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么现代医学呢给这些病各起各的名，但是其实它病根呢就是一个病根，就是四虚造成你体内的这种痰湿湿浊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垃圾太多了啊，这些垃圾呢你没排出去啊。那我们身体里边长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把它们逐个的化掉，并且呢把它排出体外去啊，包括你体内的这个寒湿之邪呀、啊，哎，寒湿大啊，所以呢，你看你就有的这个风湿骨病嘛，是不是啊？你骨头解疼，往里边钻风，那寒邪多呀，当然心脏也不好了，心阳不振啊，出现了气短、胸闷、心绞痛等等啊。那么湿气呢重，你这身体里边容易长各种东西，就说你说的这些怪病啊啊，我给你治病呢，根本不用说你盯着那些什么囊肿、结节。这个挨个去治，你只要把这个四虚都补上了，把这个气血阴阳咱们把它补足了，你身体自己呀、啊、就有能力啊把这些这个湿浊之物呢把它排出去了啊，那这些肿块结节啊什么息肉肌瘤啊慢慢就把它挨个给化掉了啊，包括你的风湿的那种疼痛它也能。

0: 着减轻的啊，像你的心脏啊、血压呀、失眠呢、便秘这些毛病也都能一起好起来啊。这就是四虚同补、一体多病，我们要一起调的这个好处。哎，就不用你一个病一个病挨个治，那一张方呢就把你所有的病根啊都给解决了。您听明白了吧？
1: 啊，你明白了，那太好了，孙老师。
0: 嗯嗯。
1: 哎呀，我就是听您讲这个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嗯。
1: 啊，我就听着很有道理，我自己也总结了。
0: 嗯。
1: 我这么多年呢，也没治好个病啊，手术啦，什么激素药啦、止痛药啦，你说这不都一样的吗？
0: 就是你治疗的太片面了，没有强调整体。
1: 啊、
0: 我们中医治病就是整体观念，辩证施治嘛，人就本身就是个整体。
1: 对，
0: 对，
1: 我就是觉得这些治疗嘛，就是比较片面嘛。
0: 嗯、
1: 啊，你反正我这个身上东西太多了，手术呢也做不过来，激素啊和止疼片啊吃的我胃也疼，我也都不敢吃，
0: 都不敢吃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大家伙治病呢，咱们不能光看某一个症状，我们人是整体，其实你生病啊，就是整体上生病了，而且这个四虚啊，阴阳气血它是共存的，那我们体内的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这些浊物啊、浊气啊、浊水啊，在我们身体里边呢啊，它是到处走的啊，所以我们必须得把它们得连根拔除才行。你看我们补虚派呀，我们已经传承了400多年了，那被列为国字一号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正是大补四虚。那你阴阳气血足了，正气一定是旺盛了啊，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打个比方，这个正气像啥呢？像渔网一样，对吧？网眼越细啊越密，我们一网下去，它指定是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对不对？我们就这一网打尽了，把这么垃圾、毒素、油脂、斑块、结节、息肉，是吧，细菌、病毒全部一网打尽。哎，之后呢我们把它排出体外。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之前做的8期临床来看，就您这个情况啊，那三副药就能全面的解决啊，让您的这个疾病都治好了啊，你的各项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了，而且能够做到啊，你停药之后绝不反复，这就是你补足四虚之后所带来的好处。
1: 好的好的，孙老师，我相信你，我也想用这个医保买这个药，是不是买三副药的话还给报销80%啊？
0: 是的啊，你这个直接用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这个情况啊，你想好得快啊，头一副药的时候呢，咱们按照早中晚各一次来服用。
1: 嗯，好的好的，
0: 对对对，
1: 我记住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0: 对，赶紧报名，
1: 谢谢
0: 啊，400电话不知道吗？赶紧打啊。
1: 嗯，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
3: 哎，你好，石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哎，你好你好。嗯，
3: 今年的74岁了。
0: 嗯，
3: 我这一副药啊用完了。
0: 啊，用完了。
3: 你问我哦，还得要用几副药。
0: 这位老哥呀，你什么情况？你把你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哎，好的好的。
0: 哎，
3: 我是那个脑出血后遗症，22年呢犯过一回，不太严重。
0: 嗯，
3: 去年夏天又犯了一回，啊，这次就严重了。
0: 嗯，
3: 从出院到现在啊，我是一直看着吃看着拉。
0: 嗯，
3: 这胳膊腿都不能动。
0: 嗯，
3: 一摸一点热乎气都没有，就还不是自己的肉似的。
0: 嗯，
3: 冰凉冰凉的。
0: 嗯，
3: 哎，我这偏瘫吧，它和别人不一样。
0: 咋不一样啊？
3: 我是又麻又硬。
0: 嗯，
3: 一碰就钻心的疼，
0: 钻心的疼。

0: 啊，听谁？你说老伴儿
1: 啊，
0: 帮我查查身子啊。
1: 嗯，
0: 哪怕是轻轻搭个毛巾，
1: 嗯，
0: 沾一点点水，
1: 嗯，
0: 哎，我都疼的浑身直抽抽，
1: 哦，
0: 受不了，
1: 受不了，
0: 跟这个真是刀割似的。
1: 哦哦，
0: 我这胳膊呢，整条腿的肌肉啊，
1: 嗯，
0: 也都有点萎缩发硬了。
1: 啊，是这样啊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呀，你当时出血的部位应该是丘脑，你大脑处理疼痛的这个神经错乱了啊，出现了我们叫中枢敏化的这样一种现象。
0: 哎，实在太厉害了。
1: 嗯，
0: 我确实丘脑出血，而且呢排便费劲儿，这胃里也堵得慌。
1: 嗯嗯，
0: 吃点东西就胀得难受。
1: 嗯，
0: 大便呢也不行，三四天下不来，哎，实在没办法了，用开塞露。
1: 用开塞露，嗯，
0: 用完之后吧，有时候控制不好，
1: 嗯，
0: 就还拉了一裤子。
1: 哟呵，
0: 还得让老伴儿收拾。
1: 嗯嗯，
0: 哎，说实话，你说刚强了一辈子哈，
1: 嗯，
0: 让人这么伺候，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但实在哈，
1: 嗯，
0: 我真的给你竖个大拇指。
1: 那为什么呢？
0: 你这个补习派第一人，
1: 哎。
0: 不是白叫的
1: 哦，
0: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
1: 嗯，
0: 我用上也就十多天功夫吧，我就感觉这胃肠，
1: 嗯，
0: 开始咕噜咕噜放屁了
1: 啊，开始放排气的，排气特别多，
0: 放屁还挺臭，
1: 哦哦，
0: 也别看臭啊，我这胃啊好多了，不那么胀得慌了，
1: 对你气放出去了，它就不胀得慌了呗，
0: 是啊，
1: 嗯，
0: 吃饭也有点胃口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排便，
1: 嗯。
0: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通畅的感觉哈，就不怕你笑话实在哈。
1: 嗯嗯，
0: 就那几天啊，我排大便，
1: 嗯，
0: 一天就能排两三回。
1: 啊，一天排那么多呀？
0: 每天加起来都有这个一脚盆。
1: 哎呦，
0: 而且那色啊，颜色啊，都是黑的。
1: 其实你这也没啥可笑话的，这好事啊，好事啊。咱们中医讲啊，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亡啊。哎，你不胀肚子了，想吃饭了，能排便了，胃口好了，因为你胃气上来了，胃气一上来，咱们整个身的这个气机啊都能调动起来了，慢慢我们各个器官就能自主正常的工作了，这好事儿，非常好。
0: 是，
1: 哎，
0: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1: 做梦都没想到，是不是？
0: 你说我躺一年了，
1: 嗯，
0: 说心里话，死的心都有了。
1: 哎呀哈，啊，
0: 哪能想还能这样啊？
1: 嗯，
0: 你说后背啊，屁股上。以前长褥疮那个地方哈，
1: 嗯，
0: 现在也都长平了，也封口了
1: 啊，封上口了啊，很好，少遭罪了，是不是啊？哎，
0: 是是，
1: 嗯，
0: 从硬上药一周，我老伴儿哈，因为我这手脚啊，就是说那个比以前热乎了，
1: 嗯，
0: 以前这大腿那肉啊，跟个死疙瘩似的，
1: 嗯，
0: 这回也软乎了，而且最让我高兴的啥呢？
1: 嗯，
0: 不疼了，
1: 不疼了。哎
0: 哎，不招那个罪了。
1: 嗯，
0: 但是又不怕你笑话啊。
1: 嗯，
0: 我老伴儿给我擦身上。
1: 啊，
0: 这回也敢使点劲儿擦了，
1: 敢使点劲儿了，不那么疼了，
0: 啊，
1: 就能
0: 这一
1: 擦能使点劲儿呗。啊，
0: 这哎这一擦呀，这出来了一层春。
1: 哎，那你是挺长时间没洗澡了吧？
0: 可不是呗，那，
1: 嗯，
0: 这不敢碰，一碰就好疼啊。
1: 嗯嗯，
0: 你说这犯病了一年多，又是疼又是褥疮的啊。
1: 嗯。
0: 也不敢插呀，
1: 不敢插。哎，
0: 结果这一插完了，我老伴儿还笑话我呢。
1: 你笑你啥呀？
0: 你这身上这二斤春能出二斤春，能上二亩地
1: 啊！
0: 插这身上别提了，多轻快了。
1: 哎，可不是。
0: 而且我现在吧，能自己在炕上坐着，
1: 嗯，
0: 还能自个一点点撑到炕沿上。
1: 哎，
0: 别人扶着我呢，还能站起来。
1: 嗯，
0: 搁地下站一会儿，哎，能恢复成这样，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孙大夫？
1: 哎，您这个太客气了。我一直讲啊，一物降一物，啊，世间有一病，一定有一方。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就是专门治您这种大病重病的吗？所以您不用感谢我啊。哎，
0: 哎，是是是，
1: 嗯，
0: 哎呀，这补虚方治脑病就是一绝。
1: 哎，
0: 我这几年用的哈，所有药都赶不上这几天用的效果好。
1: 嗯。
0: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哦，
0: 血压药呢也就剩半片那个贝塔洛克了，
1: 哦哦，
0: 我都想。

0: 的时候吧，
1: 嗯，
0: 你说让我吃几副，我就吃几副。
1: 哎，也特别感谢啊，您这个对我的信任啊。咱们讲这个高血压也好，脑出血也好，其实它的病根儿不就是四虚吗？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补四虚之后啊，我们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我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啊，你呢就照着三副药吃就行啊，然后咱们再配合一些功能锻炼，最后啊，如果说达不到80%的这种功能恢复啊，那您花的钱呢，我都100%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给您做这样一个承诺啊，这样你心里就有底儿了，是不是啊？有信心了。
0: 哎，实在我，
1: 嗯嗯，
0: 就恢复到现在这样，我都很满足了。
1: 那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会恢复得更好的啊，哎。
0: 那我就用这个医保本哈，
1: 嗯，
0: 再买三副。
1: 对，再买三副。那就这样吧，您赶紧去这个报名去啊。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再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老哥？再见了啊，哎。
0: 哎，谢谢你，石大夫，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哎哎，您好，哎，谢谢导播啊，还真的给我接进来了。
1: 嗯、
3: 哎，孙主任您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1: 哎、
3: 这个13440块钱呢，昨天我收到了。
1: 啊，收到了。
3: 你说话真是啊，真是算话啊、
1: 嗯，
3: 太谢谢你们了。
1: 对，你那个收到那13440块钱呢，那就是您之前买的三副药退回来的钱，咱们收到就好、
3: 嗯、
1: 啊。其实你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感谢这个医保中心的支持。哎，不用感谢我啊，哎。
3: 感谢，都感谢、
1: 嗯、
3: 我更应该感谢孙主任您研发的这么好的药，
1: 嗯，
3: 我的病啊都好了啊，而且现在我又回到第二春了。
1: 病治好了，我能理解，你说这个又回到第二春啥意思啊？
3: 哎呀，你看我为啥这么说啊，
1: 嗯，
3: 你看我一样一样跟你说啊，
1: 哎，
3: 我呀今年53岁了，
1: 53岁、啊、
3: 我高血压都20来年了，
1: 嗯，
3: 而且一直这个降压药是左换右换啊，就是换老鼻子了、
1: 嗯，
3: 哎，你看我们在一起打麻将的那个刘姐，她也是高血压，
1: 啊，她
3: 也得过心梗，
1: 啊、
3: 嗯，然后呢，她就是吃这个药吃好的，然后她那个降压药啊，她一片都不吃了，
1: 啊，
3: 而且看起来啊，看着好像越来越年轻了。有一天我就问她啊，
1: 嗯，
3: 最近是不是去美容院了呀？
1: 嗯，
3: 她说我都快60岁的人了，我还花那个钱呢。
1: 嗯，
3: 她说我呀是吃这个补虚方了。他说这个药里边有这个组合车，
1: 对，
3: 他说这女人呢必须得吃这个组合车才能不老不生病，
1: 嗯，
3: 然后我就问他啊，我说啥是组合车呀，
1: 嗯，
3: 他说健康的人的胎盘，
1: 哦，对，
3: 这个我知道、
1: 嗯、
3: 啊，这个我知道，因为我知道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就是吃这个长生不老药嘛。
1: 啊、你说的非常对啊，这个当年那个有一个英国记者呀，就采访这个慈禧老佛爷的时候，就问他说：“你都70多岁了，为什么看起来还像个小姑娘似的？那你长生不老，你的秘诀是什么呢？”当时这个慈禧就回答这个英国记者啊，他说：“我吃的是一个长生不老药啊，那长生不老药是啥呀？就是紫河车。”
3: 嗯嗯，是。所以说我今天这个病能好啊，我也特别感谢刘姐当时说了这句话。嗯，她说女人这辈子如果不吃上一回这个组合车啊，
1: 嗯，
3: 她说都哎呦往来世上走一回。哎，我当时我真的啊，我是一咬牙啊，我就花了16800，我买了三副药。
1: 买三副药16800呀？
3: 对，哎，真好使，你别说啊，
1: 啊，
3: 我吃上当天啊，我都感觉睡眠就改善了。
1: 嗯。
3: 我之前啊，我这一天我也就是睡4个小时的这个觉，
1: 嗯，
3: 吃完这个药当天我就睡了7个多小时，
1: 有提高这么多呀？
3: 对，而且我都是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倒头就能睡，而且睡醒以后特别解乏，就这样，
1: 就感觉这个睡得特踏实，特别解乏，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嗯。
3: 应该是吃了有大概3-4天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3: 场外的那个。

0: 大夫啊，他就告诉我，他说让我一天测两遍血压，他说如果你高压低于110啊，低压低于70，他说你就按要求就减这个降压药。
1: 哦，对对对。
0: 我应该是不到20天吧。
1: 嗯。
0: 我吃这个降压药，我就慢慢减的都减完了。
1: 啊，20天就减停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好。现在血压情况不还是很正常吗？
0: 哎，特别好，现在特别平稳。
1: 哎，挺好，挺好。啊，您接着讲，接着讲啊，嗯。
0: 然后我心脏吧，我是怎么着？我是心肌缺血，然后心律不齐。
1: 嗯。
0: 我打麻将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都不能紧张啊，我只要一紧张，我的心呐、忽悠的都那种乱跳。
1: 嗯。
0: 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压气的感觉。
1: 哦。
0: 我心脏应该是吃了有一副药吧，那样就感觉彻底好了啊。你都不管是平时累着我，或者有点激动啊，什么生气什么的，哎，都不像以前不行这些东西。现在都是没什么感觉。
1: 嗯，很好。
0: 而且明显都感觉他这个心呢、跳得特别有劲儿。
1: 嗯，那就是说你这个心脏供血啊，包括心脏的跳动的节律啊、射血分数什么的，应该都提高上来了啊。
0: 哎，对，是你看我爱人他们单位就是发的那个体检单嘛，我是上个月27号我去做了一个体检，
1: 嗯，
0: 当时血压、血脂还有尿酸都正常，而且最主要的是我那个心脏供血很好
1: 啊。
0: 你看我之前不是高血压年头也是挺长嘛，然后心脏还有点那个肥厚
1: 啊，
0: 有点大，哎，这回都正常了，都不大了还。
1: 那
0: 我就觉得这个药真的太无敌了，太牛了，你知道吧？
1: 哎，太牛了！哎，这也是啊，虚为百病之源呐。你人不虚，他是不得病的。哎，阴阳气血足了，万病从根上就去掉了啊，所以很好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我就很想知道你说的那个第二春是怎么回事？
0: 哎，
1: 这个你没往上报啊。
0: 那个就不能说了，那个不能播，那熟人听到了我不行，人家笑话我。
1: 没人笑话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哎，
0: 行，
1: 嗯嗯，
0: 那个我是怎么着？我今年53了，就是我、
1: 哎、
0: 其实我48岁的时候就绝经了
1: 啊，48就绝经了啊。
0: 对，然后我更年期的时候啊，哎呀，我跟你说那时候都跟疯子一样。
1: 嗯。
0: 就用我爱人说的话啊，他说天天都是无理取闹。
1: 嗯
0: 嗯，那时候我爱人就是有这种过夫妻生活的这种意向什么的，我就不行，我都他气的不行，我都说这个都这个年龄这个岁数了，我说天天想这些事儿
1: 啊。
0: 那时候我就分床睡，然后分房睡、
1: 啊、嗯，
0: 直到后来把我爱人逼的就干脆去单位了，人都不回来了。
1: 对，其实这个我得说你几句啊，你这其实更年期啊是一个病态。有句话怎么讲啊，叫食色性也啊。你爱人他是一个健康的男性，哎，50来岁，哎，所以就算男性、你看70-80岁他得有需要啊，这得理解，互相理解吧。
0: 对，孙主任，我跟您说的第二春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刚才我不说了吗，我48岁就绝经了。
1: 嗯，
0: 然后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第2个月啊，
1: 嗯，
0: 我有一天早晨起来，我一看床单上有血，当时给我吓坏了啊。
1: 哎呦，
0: 我就赶紧我打车上了医院。
1: 嗯，
0: 我心里还是想的，我就想你说这个药吧吃完之后哪儿都挺好、哪儿都挺正常，我看就照镜的时候看自己的这个气色呀、脸色呀、皮肤什么都老好了啊。
1: 嗯，
0: 我当时我想你说他出血了会不会是宫颈上有什么毛病啊，或者什么宫颈癌什么的呀。
1: 哦，那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0: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啊。他说我这是经期血
1: 啊，就正常经血呗。
0: 啊，对。
1: 嗯嗯，
0: 我当时我说不可能，因为什么呢，我绝经都已经快5年了，我说哪还有例假呀。
1: 嗯，
0: 然后大夫说，他说送的是这个血样本，他说是你身上的吗？哎呦，我这一想啊，我突然明白了，我说、我肯定是吃这个组合车的原因让我返老还童了。
1: 哎，对，哎，
0: 是，而且那个孙主任，
1: 嗯，
0: 话说到这儿了啊，我就也不怕什么修不修的了啊。
1: 嗯，
0: 我现在跟我爱人关系真的老好了啊。
1: 嗯，
0: 都可以说是鱼水相逢吧、
1: 哎、
0: 因为我自己身体也有需要、然后他呢从单位也搬回来住了，现在我们两个真的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恩爱。
1: 嗯，
0: 所以说谢谢这个孙主任啊，谢谢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让我找回了这个失去的青春。
1: 哎呀，非常好，祝贺你。

0: 其实这个紫河车呀，本来就是大补气血的，本来就是天经一随的好东西啊。其实你48岁不是绝经了，而是闭经了，就是你气血亏虚了，阴经不足了，那咱现在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把它补上来了，那你的经血自然不就恢复了。所以这就是四虚同补产生的神奇效果啊。你看你在你身上啊，不仅调好了你的高血压啊，包括之前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心肌缺血、心悸、心慌、睡眠不好啊，这些常见的问题都解决了吧，甚至还能帮咱们女性朋友把你亏掉的气血肾精啊给补回来啊，把你提前衰老的机体的机能给它补回来，自然就恢复了青春，自然就重获健康幸福的生活了啊。那今天呢，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我感觉呢也是积善缘得来的福报啊，当然也更恭喜您重获健康，阖家幸福。
1: 徐姐啊，我觉得这个补虚啊就是这个补福气，补虚啊就是补寿命，
0: 没错。
1: 我现在真的太相信这个药能达到的这个效果了。
0: 嗯，
1: 我现在手里呀、啊、还有12天的药。
0: 嗯，
1: 然后那个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吧和我说，他说吃完以后可以停药了。
0: 嗯
1: 嗯，我就想听听啊孙主任您的意见。
0: 哦，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什么叫治愈啊？治愈就是指你所有不舒服的症状全消失了，再加上各种临床辅助检查指标都正常，那这不就治愈吗？你治愈就停药了，可以停，没问题，可以停啊。
1: 行，哎行，那太好了，太谢谢孙主任了啊。
0: 嗯，哎，但是我还得跟你说一句啊，
1: 嗯，
0: 你如果不想老来得子的话，你跟你爱人过二人世界的时候，你得采取点措施啊，不然别看你今年52是53了，你同样容易怀孕的。我跟你说啊，
1: 不会吧？这个，我还真的，你这不提醒我，还真的没注意这个。
0: 你得知道，你现在有例假呀，你有例假就有成熟的卵细胞分泌啊。你要是不采取措施，那你100%得怀孕的啊。
1: 哎呀，
0: 嗯，
1: 今天我这电话打的，我跟你说，真是时候，要不然还真的没准闹出笑话来。
0: 嗯，那也不叫笑话。
1: 谢谢，
0: 能怀孕呢、说明你身体好啊，这是不是什么笑话。同样呢，也祝您生活美满、健康、幸福，好吧？再见啊。
1: 谢谢。哎，好，
0: 再见啊。
1: 谢谢您。好，再见啊。
2: 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路》。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张别谷抱着这乌盆三次上堂，总算是喊了冤了。旁边这个张别谷都快蹦起来了，因为什么？前两次怎么问他都不说话呀。后来这个乌盆说了，感情赤身露体呢，必须呀得找一件衣服盖在这乌盆上边，这样呢大人再一问他就可以说话了。旁边的包兴把自己那衣服拿来了，八成新，往这盆上这么一盖，这会儿张别谷说了，嘿嘿，大人这行了，您问吧。包公一问，这盆喊了冤了，就这声冤枉喊，这冤气已然就冲了天了。张别谷一看，哎，我说大人，我没说瞎话吧？啊，你看看他多冤呢，你瞧这嗓门啊，不说话就不说，一说您瞧瞧，大人就这劲儿，您赶快问啊，盆儿，哎，说吧啊，别害怕。包公摆了摆手，张老张，你站在一旁。哎，行，我没事了，我完了活了。他托付我呀，让我抱着他上堂，这就行了。说吧。好，乌盆。这会儿，就听衣服底下的盆儿，大人，有何冤枉，当堂讲来。大人，我死去已久，气息微弱，不便多言，恳求包大人您能够让张伯伯为我代言。包公一听，哦，他说不了话，太多的不行，气息微弱，让张别谷给他代言。包公就问这张老汉，张老者，你可否为这乌盆代言呢？哎，行，大人呢，他呀也是，他死了一年多了，那我说吧，我跟您说呀，他叫刘世昌，是做买卖的，那天下雨了，打那赵大爷家门前经过，他们两口子把他让进去了，他这入套里边啊 都是钱金银财宝，那赵大爷见财起了意了，看都是钱，拿酒就把他灌醉了，拿绳把他勒死了，后来把他烧了，血肉活成泥了，就做成乌盆了。这张别谷啊，一五一十把整个经过都说了，当然了，比我说的要详细，包公在这听着不住的点头。哦，原来如此，大人，您听听，啊，这盆儿它冤不冤呐？要不是遇到我呀，恐怕他这永远都没人给他伸冤了。大人，您修好积德吧，您给他查一查，为他鸣冤。好，我知道了。吴盆，方才老汉所讲可是实言呢？大人，张伯伯说的句句实言，绝无虚妄。啊，好吧，看了看旁边的师爷于文呢，把整个经过口供录下来了，拿过来，这乌盆不能画押呀，让张别谷老爷子画上押，摁上手印，这算是录了供了。乌盆啊，张老汉已然把口供都录下来了，签字画押已经生效了。不过乌盆讲话事关忘旦呐，恐怕很难成真，本县绝不能听信你这一面之言呐，我需要详查细审，官打凭据，官打见证，打官司告状需要人证，需要物证，都要详查细问，有了线索了，我就可以升堂审问你的冤情。张老汉，您先回去吧，留下您的地址，有了线索呢，您听传好吗？我就可以升堂理事。老人家，你多辛苦了。
8: 哎，好，大人呐，没别的，他也不知道谢谢我替他吧，大人呐，让您费心了，我给您磕头了。
7: 老头蹦蹦蹦磕了三个头。老人家，下堂去吧。
8: 哎，多谢多谢包大人呐。哎呀，好官儿啊。这
7: 他伸手啊，把乌盆端起来了。
8: 哎，
7: 这件衣服他瞧了瞧，八成新呐、看见包兴了。
8: 这位老爷，谢谢谢谢您了啊！这衣服还您啊！
7: 包厢见，老爷子，那就不要了，您拿着走吧，您穿吧，
8: 这给我了，这挺新的，您穿
7: 不，您咱得留个念想啊，我送您了，
8: 真的，真送我了，
7: 嘿，你看。好，那么谢谢我们的，果然太好了，我这我穿的有点艳，回头改个色儿，我一染，行了，谢谢吧，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老头啊，抱着盆儿往堂下走。为什么包兴不要呢？包兴心说没法要啊，这衣服我再穿，这家伙他万一什么事他老说话，这我受得了吗？那说什么也不要了。张别谷抱着乌盆出了城了。哎，盆儿啊，我算是有个交代了。行啊，你托我的事儿我办到了，你这冤呢你放心，你别着急啊，那大人不说了吗，得有人证，得有物证。哎，盆儿啊，这个刘世昌害你，你有没有线索呀？你能提供点吗？谁看到了？人物证都行啊，你要告诉我，哎，我跟大人说去。哎，盆儿，哎，你不言语啊？哎，也是太累了。哎呦，打昨儿开始跟我那说了半宿啊，你走吧，那你歇会儿， 啊，你先睡着。老头这会儿就觉着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饿了，早晨起来

咱说了就半拉窝头，赶着问案，你说没吃啊？这会儿三上堂，连惊带吓，还挨了一板儿，那不中不中也够呛啊！六十多快七十的人了，您想他受得了吗？这会儿饿、渴、累、乏，出了城一看，哪有卖吃的？哎，看你野的茶棚，得了，喝碗水也行啊，灌个水饱啊，我先将就将就，歇个腿儿是正格的。对，一看这便宜，大碗茶，一个大钱一碗。哎，掌柜的，一大钱，来碗茶啊！哎，好您呐，把这屋盆放这儿了。衣服裹着呢，茶端了，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喝点水吧，太累了。刚喝了一口，他一抬头，嗯，这会儿就见这茶棚外边来了一位骑毛驴的。这位啊，大概也是累了，到了茶盆门前勒住了驴，下了驴，把这毛驴啊就拴在茶棚旁边有棵树上。这位也喝水进了茶盆了。张别谷没看这个人，他瞅这驴，心里说这么眼熟啊，粉嘴粉眼儿，黑肚皮儿，四个小银蹄儿，嗯，这不是刘世昌骑那驴吗？没错，心里这么想着，没错，他说出来了，没错，好吗？这一口水呀、啊，喷对面那脸上，嘿，你怎么回事呢？啊，老爷子，没事，我这喝呛了。您喝呛了，您看着点，您这么大年岁，您干嘛这是？你说我这一碗水，我还没喝呢，您这队伍半碗走了。对不住了，你说我给你一个大钱，哎，这事算了算了，没有那事儿吧，那不是离您远点，哪儿的事儿？这位走了，他把这水放下，顾不得喝了。一看，这位啊，在旁边坐下了，要了一碗茶，喝上了。一看，三十四五岁，张别谷端着水过来了，哎，大兄弟，哎呦。老爷子，您别这么叫啊！您怎么叫大兄弟？咱这差着辈儿了，什么辈儿不辈儿？哪儿那么多事儿？肩膀齐为弟兄啊，那就是大兄弟。那驴你的啊？对呀、啊，我新买的。嘿，高岩，这驴多漂亮啊！啊，这有个别名我知道。粉嘴粉眼黑肚皮儿，四个小银蹄儿，这叫雪里战，对吗？哟，老爷子，内行啊！我也不算内行，我就认识这种驴。这可不便宜了啊！您说我这驴多少钱？怎么着也得十吊，再便宜也得九吊。我买一俏驴。吊袋儿，哎，多少钱？六吊，对。哎呦，你这真是你真有福气，哪儿买的这驴啊？啊，你跟我说说，回头我不行，那个我们千金他有一财主，说是也买驴，您哪儿买的？啊，我这个人家人就一头驴，不是谁家呀？啊，卖便宜货了，怎么回事？嗨。就是东塔吧，那个赵员外，赵员外，哪个赵员外？叫赵大，赵大，嘿，老头一听，没错了。当初刘世昌骑着毛驴打我门前经过，问路的时候，就是这头驴呀、啊。现在刘世昌死了。他把人杀死了，这驴他只要销赃啊，
包大人现在等的就是证据呀，这不就是证据吗？啊，活证据，活驴啊，这是。好，老头特别的兴奋。哎，我说小伙子，贵姓？我姓王。哦，哪行发财？还发什么财？就是一木匠。哦，木匠，好手艺人呐。我说王师傅，您别这么搅和我，王师傅。我们村啊有两家，一家啊聘姑娘，一家娶媳妇儿，都得打家具，那做窗帘啊，梳头盒子什么的，正想找木匠干活了。您怎么样？您最近您有功夫吗？您能给他们来来吗？嚯，这王木匠一听来业务了，这太好了。老爷子，那行啊，我叫王文，就住前边二里多地，王家集，您到那儿一打听，木匠就我一人儿，干什么都成，反正就是木器活吧，我都行。哦，王家集，王师傅啊，王文，就您一位。对对对，那回头得麻烦你。海瞧您说的啊，那我走了。您喝着啊，我走了。张别谷心说，嘿，太棒了，这回行了，明天啊我就进城，我这跟包大人一说，这不证据就有了吗？这就好办了。老爷子回家了，把这门打开，来到屋里，盆儿放桌上了，饿了，光棍一人，没人做饭，自己做饭吧。外间屋灶这儿做饭，刚要点这灶的，就听院外边有人喊，哎，我说张三爷在家吗？哼，谁呀？这是耳熟啊，张三爷，我瞧瞧谁呀。张别谷出来一看，哟，篱笆院那门呢很矮，看到谁呀？就是那赵大。老头心说，他怎么来了？呵，这小子跟得挺紧呢。等会儿啊，咕噜咕噜，门开了。嚯，老哥哥，我看您来了，你看我来了。咱刚见面不久你就想我了，这怎么了？这是今儿什么风啊，把你卷我这儿来了。瞧您说的，您到我那儿，我想您了，看看您多少年我没来了，是不是？可是有年头了，可不嘛，隔年的兔爷呀，老陈人了。瞧您这个俏皮话，怎么着？怎么是想起我来了？打刚才呀，您就拿话绕的我。怎么想起您来？您不是上我那儿去了吗？啊，怎么着？您知道吗，老哥哥？哎，您这一走啊，我一宿都没睡呀。亏心了，都想起来了是吧？我怎么亏心呢？您猜我想什么了？咱们老哥俩当初在一块卖菜呀、卖鱼呀、打柴呀、干活啊，哎呦，那些个苦啊，爬的那些沟沟坎坎啊，我全想起来了，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翻肠子了。现在我转了运了，我发了财了，我想老哥哥怎么样了？我看看老哥哥呀，一看，哎，我这心里边啊，去，那么说，您，我可不该说，你说，说吧，您就一个人太孤单了，这出来进去，您看这灶还是凉的了，还没吃饭了吧？您说说，您六十五六了，身边不得有个人吗？满堂的子女不如半路的夫妻呀。您拢个火呀，做个饭呢，大个财呀，小个脚啊，啊，点个灯啊，说个话啊，吹个灯啊，做个伴儿啊，不得有个老伴儿吗？
你拿我

0: 当傻小子了你啊？
1: 呵，
0: 还点灯说话吹灯作伴儿，明儿早晨给我梳小辫儿是吧？嗯，你什么话？不是，我就说老伴儿伺候您，我方人，我爸爸我妈妈，我哥我嫂子，我媳妇儿30多岁全方死了，我就一光棍一人的命，我别害人了，我死啊一埋就完了，你说我在害人，我不像你，不想那个，不想。那您不想那个，哎，大哥，街坊邻居有没有欺负你的？朝兄弟我说，不是你干嘛你要？不是，我不跟您说了吗？知府老爷，那是我三环套月的好亲戚，那是大哥，现在站着的皇上一样。谁欺负您就是欺负我了，您知道知府给我撑着腰呢，有欺负您的吗？没有没有，你别看我这样就剩下人缘了，怎么没人欺负我？您想想，甭想甭想。哎，对了，您老提你的大哥，那天你又提了，叫什么鼎？赵鼎，知府啊，凤阳府的赵鼎。哎，你管他叫什么？那是我大哥呀，大哥。错了，怎么呢？你不应该叫大哥。老哥哥，那我应该叫亲爹。您的什么话？干爹也行，你叫大哥平辈儿。你看你现在发的这样，你才叫大哥，你叫完了干爹你再看看啊，你还得发，还得给你撑着。而且我告诉你，当儿子有好处，你琢磨琢磨，他要一死了，你孝帽子一戴，袍子一穿，幡一打，顶丧驾灵啊，再一摔那罐儿，哇哇这么一哭，最后那个就那顶老爷那钱不都你的吗？你不就更赚了吗？您缺德不缺德呀？啊啊，您怎么想起这主意？你看我没别的主意啊，就这主意。哈哈，行了行了，老爷子，我不跟您说了，咱换个话题吧。您瞧这是什么？一伸手拿出来5两银子，没给您买什么，来着太荒，这个算我一点心意。荒，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钱太多，你要买我什么？我能买您什么呀？我也什么都没有啊。我告诉你啊，嘿兄弟，拿钱买的都不值钱，值钱的钱买不动。哦，什么东西值钱钱还买不动？嘿，告诉你，良心。

这样甜甜的声音来自不老女神杨钰莹。71年出生的她今年已经45岁了，但那神情举手投足还像个小女孩，岁月在她的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过虽然她表现得风轻云淡，可谁都知道从中国流行乐坛的最高峰跌落到谷底，这么多年这个弱女子扛得很辛苦。

轻轻地告诉你。杨钰莹出生在江西南昌，五岁那年不经意地弹奏歌曲，让妈妈震惊于她的天分，开始有意培养。但是所有的假期都在训练的杨钰莹真的累坏了，于是撒谎说少年宫没有课。当谎话揭穿后，可是结结实实挨了顿打。虽然打在她的身上，可妈妈却落泪了。杨钰莹清晰地记得，当年妈妈省吃俭用买了个编织机，每晚入睡时编织机在响，清晨醒来编织机依旧在响。杨钰莹说，我知道她在编织我们全家的美好生活。

月亮船，一路努力下，杨钰莹顺利进入到江西省歌舞团。可是此时的她却迷惑了，因为那时还是流行正统的表演形式，而她这种甜甜的小家碧玉气质显然没有发挥的舞台。于是她做了这辈子最重要的选择，就是南下到广州，开始外来媒的生涯。

时的杨钰莹凭借《轻轻地告诉你》《月亮船》等歌曲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但歌迷们没想到杨钰莹已经有了隐退的打算，因为那时她正在经历人生中第一次恋爱，可是这次恋爱却让她从天堂跌落到深渊。明天的听经典继续为你来说杨钰莹的故事，我是丁兰，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好，我是丁兰。在过去的一周里，我夜夜发奋，终于看完了热播的《欢乐颂》。看的时候还在感叹哦，上学的时候如果有这么用功，什么名牌大学都不是问题了。这部电视剧也是由《伪装者》《琅琊榜》班底打造的，无论激情、道具、造型都是一贯的精良。而这次电视剧里的歌曲大多也是由剧中演员唱的。我仔细听了听，虽然不是很专业，但胜在旋律好。最主要，当你看过这部电视剧之后呢，再来听这些歌，还是比较投入感情的。人群

欢乐颂》，这是一部颜值超高的电视剧。刘涛、蒋欣、杨紫、靳东、王凯都有参演，服装设计也很给力，每个造型都凸显身材气质，让人眼前一亮，真是赏心悦目。而且许多经典台词也让人回味，比如樊胜美说，闺蜜之间什么都可以无保留，唯有男人不可以分享。曲筱绡说，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短长。安迪说，我们公司只需要两种女人，铁娘子和角色画饼。

开的比花香，这是演邱莹莹的杨子唱的。许多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是努力踏实的关雎尔，瞧不起小门小户出身却虚荣虚伪的樊胜美，羡慕富家女曲小小的洒脱肆意，仰望被高精尖男人围绕的安迪，但现实生活中却连笨笨的邱莹莹那般率真可爱也达不到。我喜欢邱莹莹，就是她无论何时何地对何人都会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你可以说这是没脑子，但我觉得这得需要多强大的内心才能做到不敷衍去世，真正的平等待人。

说不出口，这是演安迪的刘涛唱的。我们渴望像安迪一样成功，却未必能付出像小曲一样的努力。我们希望能过得像小曲一样随性，却常常只能像关关一样的拘束。我们想要和关关一样有大家闺秀的气质，却遇事只能像小蚯蚓一样头脑一热不管不顾。我们许愿自己能如同小蚯蚓般单纯直接，却往往都是像樊姐一样思虑过多。我们想要自己学会樊姐的善解人意，却总是更像安迪一样不善交往。

右，这是演卫卫的祖峰唱的，也算是这里面唱的最好的演员了。演樊胜美的蒋欣也在剧中唱了一首《灰姑娘》。其实每个女生都梦想成为灰姑娘，可是你要睁大眼睛哦，看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你的王子。就像邱莹莹半夜收到白主管的邀请短信这件事儿，樊胜美一语道破天机。如果是不帅的白主管发这样的短信，你会不会认为是一种性骚扰？那么请你一视同仁，再帅的白主管发这种短信都是性骚扰。

灰姑娘。现在围绕这部剧衍生了很多论点，有如何混迹职场，如何挑选男人，如何走向成功，还有如何教育子女。不过我最大的心得就是看着樊胜美的样子明白一句话，不付出哪有收获，就像刚才歌里唱的，只有你能救赎自己的梦想。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三公子裴元庆正在松林里头练锤，来了一老和尚，说是可发一笑，这位施主虽然说功夫不亏有心人，可是照你这样的练法啊，恐怕你的仇是报不了了。裴元庆不爱听啊，扭向回头一看，这老和尚长得还挺带劲呢、平顶身高八尺开外，细腰炸臂，双肩暴拢，头戴五佛冠，身上穿着黄锦缎的僧袍，高腰白袜子直套到磕膝盖，脚上穿的是一双开口僧鞋，面如白玉，皱纹堆垒，看这样子过六十奔七十的人了。两道剑眉直插入鬓，这双眼睛是闪闪放光，如同朗星一般，准头端正，四肢阔口，大而有轮，宽天庭，重地阁，海下一步灿白然，在手里头拄着一条方便禅杖。裴元庆那是有教养的人呐，心里头不高兴，可表面上这礼貌挺周全，赶紧上前施礼。老和尚还是一阵哈哈大笑，三公子啊，你的事情贫僧尽知，在此处不便细讲，我想借一步到贵府当中前去谈论。哎呀，欢迎啊，欢迎。这裴元庆就把老和尚请到自己的家中，是宾主落座，献上了香茶。那么说这老和尚究竟是谁呢？可不得了了，书中暗表他正是落发为僧的双枪大将定彦平。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由于杨广无道，这定彦平啊放弃曹州大帅的官职，隐居在原籍麒麟村，后来呢被靠山王杨林给请出来了，倒在瓦岗山前摆下的

0: 一字长蛇阵，他是阵胆。后来被罗成套去了双枪的破法，大败而回。最后一直被挤兑的在报国寺出了家，报国寺的自安和尚赐他法号叫做自然和尚，又称云龙僧，命他到虎牢关正西百花山三教寺做住持。定艳平带着十名小和尚真就来了，修整佛殿，加高庙墙，已被狼虫虎豹。最近呢，他这庙里头缺钱，盖藏经楼啊，这银子不凑手了。老和尚这才下山呢，四处化缘，可巧走到了龙虎庄，巧遇裴元庆练锤。裴三公子那是当代的名人，他的英雄事迹四处传唱，定艳平怎能不知呢？所以故意用话打动于他。最后定艳平提出来了，说裴三公子啊，我太喜欢你了，你不就是想再会会李元霸，找找脸面吗？贫僧我成全你，你使用的是一对梅花亮银锤，贫僧奉劝你呀，自此把这对锤就扔了吧，那玩意儿已经报废了，已经过时了，贫僧我让你换一对龙头锤，这对宝锤就在我三教寺里头搁着呢，这种锤带着两条铁链，每个锤柄后头有一个环子，把一条七尺长的铁链两头扣在两个环子上头，就可以当链子锤使用，两军阵前变化可就无穷了。贫僧再把飞龙夺命锤的招法尽数传授于你，裴三公子，你想报仇不费吹灰之力呀、啊！哎呀，多谢老师父，您请上，受弟子一拜。裴元庆扑通跪到这儿，连连磕头，认这定艳平当了师父了。由打这儿开始，定艳平教给他练这一对龙头锤。练武之余呢，爷俩还得聊聊天儿。定艳平就告诉他，我听说呀，昏君杨广有一道旨意颁行天下，自称隋朝无德，要让与有德之人，已然给天下的反王撒下了请帖，邀大家伙转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到扬州聚会，比武夺玉玺宝印。贫僧又听说唐王李渊已然在太原府扯起了反旗，也是一路反王啊，到时候李元霸必定随着他父亲赶赴扬州，那么你呢也到扬州去，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把李元霸给他砸趴下，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嘿呦，裴元庆简直乐坏了，师父没旁的了，我就用心练锤吧。就这对龙头锤240斤，裴元庆天天的揉揉揉就练呢。老在这三教寺里头练那玩意儿受不了，因为这些大小和尚啊得休息，嫌他噪音污染。怎么办呢？拎着锤到龙虎庄外头这松林子里头去练去。太精彩了，男女老少都喜欢围观。单说这一天呢，裴元庆正在松林当中练锤呢，可巧程咬金被新闻里给追的是燕儿不下蛋，一溜狂奔呢来在松林这地方。大老程伸脖子一瞧，哎呦瞧见了，我说那个练锤的那不是我小舅子吗？裴元庆一听，这谁呀？啊，怎么骂大街呀？收招定式，抬头一看，哟，来的正是程咬金。我说姐夫，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嗨嗨，一言难尽哦。程咬金非常狼狈的下了马，你看看看看啊，我这帽子也没了，斧子也丢了，还光着两只大脚巴鸭子，这就充分证明，我打了胜仗了。姐夫，老母猪喝泔水，您别吹大炮，您是不是被别人打了胜仗了？
1: 对，
0: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小舅子也，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新闻里追杀于我，你敢

0: 紧迎战一回吧。裴元庆一听那没说的，就得出马呀。好在他的宝马梁驹一字末脚赖麒麟就在松林里头拴着呢，解下这缰绳来，飞身上马，一晃掌中龙头锤就冲出来了。程咬金也是急忙上马随后追赶。这郎舅二人一前一后来到松林外头，迎面一看，来的正是八马将辛文礼。程咬金一催大肚锅锅红，踏踏踏踏踏踏，
1: 哎，我说对面叫辛文礼那小子，我大老程又回来了，我说话你还不信呢？我的师父是南极仙翁寿星老，可是太忙了，还因为他老人家昨天晚上尿了床，正在晒褥子，所以呢把我的一位小师弟就是白鹤童子派到了此处。哎，你过来跟我师弟比划比划。说着话用手这么一让，就把裴元庆让到前头去了。对面的辛文礼抬头一瞧，耶，这员小将好威风啊，面如覆粉，鼻直口方，眉清目秀，甚是英俊，掌中一对龙头锤。这是白鹤童子吗？好像是假冒伪劣的啊！呆，对面小辈，你是何人？裴元庆一阵的冷笑，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你家三公子裴元庆的便是。哎呀呀呀！辛文礼吓坏了，心说这位还不如是白鹤童子呢，这裴元庆比白鹤可厉害多了。又一想，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他绝对不是裴元庆，你这小将，你是冒牌货山寨版。我虽然说没见过裴三公子，但是早有耳闻呢。裴三公子用的是一对梅花亮银锤，而你拿的是什么玩意儿啊？啊，龙头锤！你想当什么模仿秀？我不反对，你把道具整全了吧。辛文礼，龙头锤怎么了？哎，这是升级版，我换了装备了。休要废话，砍锤取你！说着话，一催一字末脚，赖麒麟往上就闯。这八马将不敢怠慢呢，晃动掌中大枪，是接驾相还。这一伸手才知道啊，这使龙头锤的裴元庆比过去那个使梅花亮银锤的厉害的不是一点半点啊，锤招十分的惊奇。狐仙炼丹飞神火，二龙戏锥似水流，光闪闪左右难挡，似雨点都不敢抬头啊。打斗了七八个回合，辛文礼就盯不住劲儿了，不好，他这对大锤出神入化，我跟他的本领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再不逃走恐怕性命就得扔到这儿，哎，不奉陪了。虚晃一枪拨马跳出圈外，一催坐马，奔着虎牢关的方向可就跑下去了。程咬金一看乐坏喽，哎，小舅子，你是真随姐夫啊，啊，这能耐见长，哎，痛打落水狗，咱们得追呀。裴元庆在前，程咬金在后，催马就追。这辛文礼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跑的这个慌张劲儿您就别提了。程咬金呢在后边一边追一边捡他丢下那些零碎，什么大斧子呀，头盔呀，两只靴子呀，全都捡回来了，嘿，物归原主哦，不糟践东西哟。再说这辛文礼胯下这匹马也是不错，叫做紫电兽，跑得太快了，后边这哥俩一直追呀追呀追，追到天都快擦黑了也没追上。这时候眼看着就追到虎牢关的西北角了，这辛文礼到护城河这地方拨马往东顺着河边跑，他那意思跑到北门好进城好保住性命啊。 后边程咬金、裴元庆啊，顺着河。

0: 边就追。咱们翻回来再说刚才的虎牢关前两军对阵，新闻里追程咬金走了以后，秦琼跟上师徒打了一仗，没分胜败高低，各自收兵撤退。回到大营之后啊，秦琼这个担心呢、哎呀，四弟的本领不行啊，被新闻里给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要遇上点危险那便怎好啊。旁边徐茂公一个劲儿地劝他，派人出去找去吧。可是程咬金泥牛入海是杳无消息，眼看着夜幕都快降临了，有探马蓝旗跑进来报，报大帅军师得知顺着虎牢关护城河跑来三匹战马，前边的我们看清楚了，好像是新闻里，后边追他的是两员将，具体是谁我们看不太明白啊。秦琼赶紧带人就出来了，登到高坡之处往下观看，哎呀，前边跑的果然是新闻里，后边有一个蓝的脑袋，那不是程咬金吗？还有一个白脸的小将，怎么看怎么眼熟，嘿呀，那是裴元庆吧。就得说秦琼这眼神不错，不是裴元庆又是哪个呀？这时候裴三公子追赶新闻里已经马头快接上马尾了，就差那么两丈远。裴三公子一琢磨，我授业老恩师定燕平传授给我这龙头锤，这玩意儿带着铁链子呢，会飞呀，在这关键时候我为什么不使用呢？一伸手哗楞一声掏出来一条铁链子，他这链子好几款呢，今天呢是一条长款，三丈二尺长，挂到这锤柄上头，而后一抖手喊一声新闻里，你往哪里走，哪呜，这飞锤可就出来了。新闻里这马就是再快没有这飞锤快呀，就听见了啊啪一声响亮，那位说把新闻里给砸死了，没有，这一锤呀砸得有点着急，没砸着人，砸到马后胯上头了，可就这个也受不了啊，这匹马惨叫一声，响亮亮亮亮亮亮，他哗嚓连人带马就栽进了护城河。裴元庆和程咬金追到河边这么一瞧，水一翻花，人也不见了，马也不见了，尤其是天黑呀，他们哥俩瞪大了眼珠子瞧，也是瞧不明白。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小舅子，我感觉新闻里这小子是旱鸭子，到水里头肯定是坛子灌，喝饱了拉倒，这说明咱们哥俩是佛心，给他留一个全尸。这么办吧，不搭理他了，你随着姐夫我回转瓦岗山的大营。裴元庆闻听面带难色，姐夫，我给您帮了忙了，也就算是得了，暂时回转瓦岗大营我还不能去。小舅子，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呀没有脸面去见众人，而且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一对龙头锤练好了，现在呀火候还不行，将来找李元霸报仇恐怕还报不了，我还得回家下功夫去。小舅子，就你这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劲儿，我实在是受不了。好吧好吧，你呢先回去练锤去吧，等我们把这五关打下来之后肯定赶奔扬州啊，那时候李元霸也准得去，咱们哥们呢就在扬州约见，你看如何呀？多谢姐夫。这裴元庆啊一转身一拨马又回转龙虎庄去了。程咬金催动大肚蝈蝈红啊，挂得挂得回转连营。秦琼众人把他接进来，程咬金大排二排往这一坐，来，上酒上肉，听我把我的经过给你们讲说讲说。紧接着巴拉巴拉就把自己刚才被新闻里追赶 又是扔大斧子，又是甩头盔，又扔了两只靴子，还冒充是南极仙翁的徒弟，招来了白鹤童子的事情讲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啊，乐得肚子都疼，都认为这程咬金呢太有意思了，那不疯装疯是不傻装傻，像这种蒸不熟煮不烂的玩意儿也的的确确不适合当皇上。他在瓦岗山脱袍让位给李密呀，还也就对了。大家伙唯一遗憾的就是三公子裴元庆没有及时的归队。哎，等着吧，等到扬州会的时候，裴三公子还能出世，那时节再一睹他的风采吧。眨眼之间就到了第二天，又有探马兰奇进来禀报，报大帅军师得知福寿王邱瑞邱梦龙老将军来到了。秦琼一听，哟，我姨父这老头怎么来了？咱们前文书说过，邱梦龙啊投靠瓦岗之后不做什么昌平王了，改封为福寿王，一天到晚干什么呢？就是享清福啊，这儿转转那儿走走，一天就忙他那个花鸟鱼虫，琴棋书画吹拉歌舞。老头真有心到老年大学去深造深造，可是那年头啊没有这个机构，也只得作罢。最近邱瑞忙活完了，一听怎么个茬，秦琼领兵带队去攻打武关去了。不行不行不行，头一关就是虎牢关，守关的将领四宝大将尚师徒，这可是特殊人物啊，必须我去收服他去。因此上请示了西魏王李密，带着亲兵卫队奔两军阵前，可就来了。见了众人之后，老头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要说取这虎牢关，收服尚师徒，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啊。因为尚师徒他是大孝子，又有儒将之称。这么办吧，明天咱们就开兵见仗，老夫到在两军阵前，凭我的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话不一席，言无数句，就能说得他投降瓦岗。秦琼一听，哎呦，我姨父这老头子怎么也学会说大话了？他可不知道这邱老王爷绝不是吹牛。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路》。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老王爷邱瑞邱梦龙要在两军阵前收降上师徒，大家伙啊认为这老头子吹大牛说大话呢，感情不是。老将军哈哈一笑，这才说出了上师徒的来历。却原来呀，上师徒小时候家住在长安城南门外头，他父亲死得挺早，就剩下孤儿寡母相依度日。母亲呢，给人家缝缝补补，粘粘连连，这上师徒就给一个大户人家做了放羊娃。每天早晨走路，路过村边的学堂，就听里边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哎呦，把上师徒给馋的呀，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您看一般人，哎，馋这个烤鱿鱼，烤肉筋儿，火爆大腰花，上师徒馋这个读书。可是家里头没钱，没这读书的条件呢，把抓柔肠百爪挠心呢。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到处捡这个课本去，什么一页书啊，半张纸啊，半个作业本什么的都捡回来，一鳞半爪的就念，简直的都念入迷了，走着路也念。有一天呢就出了事儿了，一边念一边往前走，啊帮撞了一位老将军的马头，非是旁者，正是昌平王邱瑞邱梦龙。邱瑞一瞧，这小孩真好真好啊，怎么那么爱念书啊，这就把上师徒领到自己的府中。哎，小娃娃，你以后不用去放羊了，我给你安排一个差事，陪我儿子念书，你们得一帮一一对红。却原来呀，邱瑞他儿子也就是少王爷邱福邱天豹有厌学症，一拿起课本来就困，甚至说一劲要呕吐。这回行了，让上师徒给他做好同学，俩人呢比学赶帮超，形成这个好学的氛围。果不其然呢，把邱天豹给带的也爱学习了。邱瑞看这个上师徒越看越喜欢，心血来潮教他打拳踢腿练刀枪棍棒，发现这孩子更灵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师徒变成了文武全才呀，邱瑞太高兴了，收他当了入室的徒弟。后来又托人情让忠孝王武建章保举他的官职，正赶上虎牢关缺人，武建章就把上师徒给推荐上去了，做了虎牢关的兵马大元帅。邱瑞还给上师徒娶了媳妇儿，而且循循善诱，告诉他做官呢一定要忠心耿耿，对百姓要公正廉明，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上师徒还真不错，把老师的话是谨记在心呢。做了总兵官之后，不贪赃不枉法，官声甚好。在他的总兵衙门里头有一座多年没有清理过的兵器库，他派人呢把库房打开了，清理来清理去，清理出一套盔甲包还有兵刃套子。打开了盔甲包这么一看呢，有宝盔宝甲，打开兵刃套子一瞧呢，有一条宝枪。这些东西瞧着怎么那么好呢？有一个库房保管员老兵告诉他，将军呐，您大喜喽，这是宝盔宝甲和宝枪啊，他原来的主人叫做宁禄臣，是南陈的大将，早已经阵亡了，这些东西一定是开皇天子存放在此的啊！时间长了皇上也给忘了，这回归了您喽。您看这顶盔了吗？这叫做夜明盔， 晚上要是打仗啊，啪一声抠开上头这只丹凤眼，唰，射出很亮的珠光啊，照得敌人眼花缭乱，哎，您就能占便宜。再说这套铠甲叫做柳叶绵竹宝铠，质地绵软，而且刀枪不入。这条枪呢叫吸水提炉枪，听说把它扎到地里头能够吸取泉水，枪尖后头还有一环子，哎，用链子挂上这铁坨子，可以抡出去杀伤敌人呢。上将军，您的装备呀，还升级喽。哦，上师徒喜出望外呀，可一琢磨，我盔铠甲胄兵刃都全了，可就缺少一匹好马呀。于是乎命人四处张贴告示，哎，重价征求宝马良驹。过了一年的光景，有一个马贩子是西突厥来的，牵来了一匹很怪的马。这马的脑袋呀好像是老虎的头，浑身上下都是黄毛，却带着黑道。最特殊最特殊的是这匹马的脑袋上头啊长一肉瘤子，如果说和敌人打仗的时候时不可解，用手一抓这肉瘤子，这匹马是疼痛难忍呐，就会稀溜溜暴叫，他这个叫声就像打雷一样，其他战马要是听到了就得吓得屁滚尿流，趴到地上成了卧槽马，哎，再想取胜不费吹灰之力呀。正因为这匹马长得像老虎，吼叫一声像打雷，所以得名叫虎雷豹。上师徒简直乐颠了馅了，宝盔宝甲宝枪宝马四宝俱全，得了，我就喝一个号吧，就叫做四宝大将上师徒。不过呢，上师徒还是有点担心，这宝盔宝甲宝兵刃是已故的老将宁禄臣的，也不知道宁禄臣有没有后人，万里有一人家的子孙后代找上门来讨要这三宝，那便如何是好呢？上师徒拿耳朵这么一扫听，啊啊，探听明白了，宁禄臣呢一辈子没有儿子，就有俩闺女，大女儿嫁给了秦夷秦子后，现在是下落不明，二女儿嫁给了秋瑞秋梦龙，哦哦，正是我的师娘啊，这三宝我替我师娘保管着，名正言顺。

0: 他心里头啊，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了。这座虎牢关是从中原通往南方的咽喉要道，昏君杨广继位之后非常重视这地方的防务，为了收买人心呢，他下诏书表彰上师徒，哎，逢年过节总要嘉奖啊，犒劳啊，送了这个送那个，送了那个又送这个。上师徒这人是懂得感恩的，所以对于杨广是念念不忘，就常年在这地方给他守关卖命。咱们还说瓦岗的大营里头，秋瑞秋梦龙把上师徒的来历讲说完了，秦琼啊，就凭我跟上师徒的关系，倒在两军阵前我劝他，让他弃暗投明，你说能不能成功啊？哎呀，姨父啊，那太能成功了，明天在虎牢关前您老人家就多费心吧，哈哈哈哈。哎，应该的。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了，虎牢关前果然摆开了战场，上师徒立马横枪往对面观瞧，就听见鼓声隆隆啊，一痛鼓两痛鼓三痛鼓，上师徒把眼睛瞪圆了，因为按照常规三痛鼓响之后对方一定有大将出马，可是等了半天没人出来，又听见四痛鼓响五痛鼓响还是没有人出马，一直等啊等啊，等到九痛鼓响，上师徒这脑袋就有点大，喂呀，今天这情况特殊啊，还不知道什么样的大人物出阵会我呢。正在思想之间，对面阵中啊出来一匹战马，是紫华流，驮着一位老者，这位呀银然飘摆，是二目有神，身背后一杆坐都旗，上边明明白白地写着西魏福寿王，中间斗大一个秋字。上师徒不看则可，这一看，哎呀一声，机灵灵打一寒战呢、这老将军非是旁人，正是我的老恩师秋瑞到了啊。二马一碰面，老将军把马扣住了，上师徒你还认得老朽吗？恩师啊，念弟子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给您行医全礼了。那倒不必，上师徒，我的事情想必你已然知道了，古语常言说得却好，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而今我已然不是隋朝的昌平王了，是西魏的福寿王了。老恩师啊，您三打瓦岗山的事情，徒儿我也是略有所闻，那么今天您倒在两军阵前为的是什么呢？孩儿啊，我还能为什么呢？为的是你弃暗投明之事。啥也甭说，听我的话，你调转马头，献出这虎牢关，跟随为师赶奔瓦岗寨的连营。哎呀，师父啊，您这话说得不对呀。上师徒，多少年来我说话你是言听计从，今天难道要违抗不成？恩师啊，徒儿我也有下情回禀，我上师徒能有今天呢，都是恩师您一手栽培起来的，您教我读孔孟之书，习周公之礼，古人有言，识君之路必当分君之忧，瓦岗山这一伙人呢，虽然说也有几个像秦琼那样的仁人义士，可是绝大多数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拦路抢劫的毛贼，变节的官吏。我上师徒是堂堂总兵将军，对朝廷忠心耿耿，鲲鹏岂能与燕雀齐飞，猛虎怎会和鼠辈同行呢？今日在两军阵前相见，十分的尴尬，恩师您呐，也不必劝我了，您老人家还是回去吧，换别人上来与我决一策。 雌雄。哎呀，这秋瑞秋梦龙啊，这么多年拍老腔，把老资格都习惯了，没想到让上师徒给来个烧鸡大窝脖。好小子，你竟然执迷不悟，怪我当初错翻了眼皮，我认错人了。狼崽子，你什么都别说了，来来来，你我二人大战八百合。老王爷说完了，一晃掌中枪，扑棱扑棱扑棱棱棱棱棱棱棱，这枪往前一递，要扎还没扎出去呢，就感觉浑身热血沸腾，一起往脑袋上头涌，嗡，眼前这么一黑，啪叽噗，一头栽于马下，是气绝身亡。说句新的医学名词，急性的脑溢血。上师徒一看，哎呀，当时可就傻眼了。一愣神的功夫，秦琼那边已经派出人来了，把老将军的尸体是抢回了本队。上师徒一看，今天也就到这儿吧，哎，收兵撤队，苍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他撤回去了，瓦岗寨这边也收了兵了。回到连营之后，快快快快，请军医官给我姨夫看病。军医全都来了，你们看看给吃点什么药。哎呀，大帅呀，什么药都不用吃了，直接装棺材吧，已然早死多时了。哎呀，秦琼啊痛泪滚滚呐，满营众将也是无不落泪。那怎么办呢？人死不能复生了，只能找来一口上等的棺木，把福寿王给承殓起来。按照本国的规矩，得降半旗，合营挂孝，祭奠七日。七天之后呢，秦琼派将士送王爷的灵柩回转瓦岗山。这边办丧事不是吗？虎牢关里头也在大办丧事。上师徒的母亲把儿子都训毁了都。你这个白眼狼，竟然在两军阵前啊，把你的师父给气死了。将来到了阴曹地府，你怎么和他老人家见面呢？娘啊，既然不好见面，我就别着急去了。这事儿也不怨我呀，老头身体确实是不行了。事到今日，说什么都白扯了。上师徒得知瓦岗山大营里头是合营挂孝，祭奠了七天。上师徒呢也命人在府里头摆设一个灵堂，中间供奉上恩师秋瑞的灵牌，他和母亲妻子也祭奠了一番。第八天，虎牢关前又开兵见仗了，秦琼亲自来会上师徒。四宝大将在马上横枪一抱拳，多谢秦元帅承办恩师的丧仪，上师徒这厢有礼了。秦琼一咬牙，呀呀呸，用不着你多礼，告诉你吧，秋老王爷那是我秦琼的亲姨父。上师徒啊，还上师徒，我原以为你是一员儒将，可万万没想到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呢。你敢不敢吧？敢不敢随我往西去？我秦琼有话对你演讲。说着话，一掰这个外手凳，这马奔西边，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可就下去了。上师徒这才知道秦琼是秋瑞的内侄啊，我们俩还关系还挺近呢。也不知道秦琼要说些什么，心说往西就往西吧，我怕你何来。拨马追上前去，虎牢关的军兵一瞧啊，全都有点小紧张，嗷嗷就喊，哎，上将军哎，您可千万得当心点儿，看住您那匹虎雷豹啊。呀呵，上师徒心说，难道这秦琼又使用什么鬼八卦，还想三夺虎雷豹不成？嘿，今天呢我挂了道尽了，我就不下马，我看你怎么得我的宝马良驹。 越想两夺虎雷豹的事儿，心里头越来气。又一想，这秦琼跟我是两国的仇敌，我还跟他讲什么客气呀？如果细想，他还是我杀恩师的仇人。要不是秦琼鼓捣来鼓捣去，把老头子邱瑞鼓捣到两军阵前，那老爷子能活活气死吗？干脆今天我追上秦琼，我一枪把他捅死，一则给国家出力报效，二则给我老恩师报仇雪耻。想到这儿，他改变主意了，大吼一声：呀哈哈，呆秦琼，今天你想三夺我的虎雷豹，你怎么能够？我上师徒不用绝命枪杀你，誓不为然也。实际上啊，他已经说错了，秦琼今天往西边诱他，并不是想夺他的虎雷豹，而是想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再劝劝他，让他献出虎牢关。可是秦琼在前边跑着跑着，一听后边上师徒放出狠话来了，而且扭向回头偷眼这么一瞧，不好不好啊，上师徒杀神附体，今天跟他说什么都是没用了，我这马可不能停了。想到这儿，连连催动黄骠马往西边是紧跑啊，这一口气儿就跑出去20多里地，前边是一个漫山坡，这秦琼催着马顺着一条小路哒哒哒哒哒就上了山了。咱们书中代言，秦琼跨下这匹黄骠马是他父亲秦仪秦子后传下来的，爷儿俩前后骑着这匹马四海驰骋已经40多年了，现在的黄骠马已经老得不行了，今天这一通跑啊，黄骠马力尽筋疲，浑身是汗，上得山来歇了了了了歇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一阵阵吼叫，那意思是告诉秦琼：我的主人呐，我岁数大了，我实在是跑不动了。可是后边上师徒嗷嗷直叫唤：秦琼，上天追到你凌霄殿，入海追到你水晶宫，哪里走？秦琼没有办法，还得一劲催着黄骠马，这才引出一段月牙剑，摔死黄骠马是戳舌虎头枪。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似有军人歌》。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让我们一起慢慢脚步，静下心，听听那山谷里的回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红布绿花朵。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小娟红布绿花朵，这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所唱的，也是他们的一首保留曲目哈。这首歌曲我特别喜欢，没有娇柔造作，就像是脱口而出的那样，娓娓道来，轻盈浅唱，但是歌声所到之处，却让人有着百转千回的思绪在心头摇曳。你会不由自主的想起什么呢？似水流年吧，会暂时的抛开那颗纷争的心，平息日益浮躁的气。如果你用心用力啊，你可以闻到青草和泥土的芳香，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简单和美好，只是我们忽略了吧，疏忽了吧。他的歌就像那红布绿花朵，没有奢华娇媚的艳丽，只有淳朴执着的美丽。这位当代的民谣传奇女歌手，本名叫做王秀娟的小娟，其实是湖北中南财经大学毕业的，但在98年她和民歌手非常骄傲的跟大家说也是小娟的爱人哈，同时也是新疆的一位歌手黎强还有宇宙，他们三个人组成了乐队，就是最初的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只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淡淡随行就好。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
1: 的样子，
0: 民歌，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们刚刚呢听到这一曲是新疆塔塔尔族的民歌，来自于阎维文的《在银色月光下》，一首已经飞出新疆，飞出中国，飞到世界的美妙的小夜曲。这美妙的远方，蒙古族的民歌达纳巴拉会把我们带到美丽的草原。相传达纳巴拉是现代蒙古族的民间的叙事诗，它产生和流传于内蒙古的哲里木盟一带，而七年达纳巴拉被其统领强征入伍，和情人金香约定三年之后团聚。那由于遭到了这个敌人的阻挠，达纳巴拉这个青年四年后才得以逃跑回家。这时候他爱的人已经远嫁他方，等等等等，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叙事诗哈。总之呢，这个长诗是以唱为主的，然后以散文插叙的，但是这歌词如今我们听来依然是情真意切，哀婉动人。达纳巴拉生动刻画男女主人公曲折的心路，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0: 翻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风从东方来。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是一段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的好时光。今天节目开场曲是在这曲新疆木唢呐欢乐的节日当中和你说话的。当然在新疆的十二套曲也是民族文化遗产木卡姆当中，当然是少不了这件民族乐器，尤其是属于西部的少数民族乐器木唢呐欢乐的节日。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我觉得能歌善舞就好像是流淌在他们血液和灵魂当中的，是属于天生的一种。所以呢，在新疆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载歌载舞，闻乐而起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也因此到了内地，很多朋友听说我是从新疆来的，都会很自然地问我说，那你会动脖子吗？那你会跳新疆舞吗？我感觉啊，在新疆或者说走出新疆之后，在很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其实可能最笨手笨脚的就要数我们汉族了。好多的少数民族都是这样，能歌善舞，那歌那舞那音乐的音符已经浸润在他们的血液流淌当中，成为生活和生命的一个部分。对于每一个归家的游子来说，每一天在家乡行走的日子都是他们的节日吧。而在新疆这个春节，我刚刚归去来兮的新疆，我想在那遥远的地方，每一条路都是我的回忆。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的曲调呢是源自于哈萨克族的民歌，也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创作于1938年到1939年之间的一首作品。它也是世界范围内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同时呢是王洛宾所有的创作歌曲当中艺术评价最高的，被赞为艺术里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那一年想必歌曲背后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吧。那一年王洛宾受马步芳的委派，协助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在青海湖畔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认识了藏族姑娘卓玛。卓玛呢是当地一位藏族千户的女儿，三天的相处，活泼美丽的卓玛姑娘给王洛宾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为她创作了这首插曲。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其实已然成了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了。相传啊，在三天的拍摄过程当中，两个人共乘一马在青海湖边奔驰，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卓玛的皮鞭轻轻地敲打在王洛宾的身上。两人分离之后，王洛宾在回西宁的路上怅然若失，借助于哈萨克族民歌的旋律写上了这首传世之作，在那遥远的地方，之后逐渐地传唱开来，成为一曲跨越地域语言时代的不朽经典，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传遍中国，传出了世界，成为在世界上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据说在1948年成为经典电影《小城之春》的插曲，另外呢在1947年被美国黑影歌唱家保罗·洛布逊翻译成了英文，并且在上海公演，汉语译配的维瓦族民歌。

打板城的姑娘。据说这首民歌来源于200多年前，当时呢，清政府实行移民屯田的政策，从陕西、甘肃各省而来的移民定居之后呢，经过融合而孕育的后代，男的强壮，潇洒的赶着马车，女的漂亮，迷人的长辫快要拖到地上了。他们在这片天山脚下的绿洲生息劳作，而孕育出了这首民歌，广为流传。但是呢，我们特别愿意相信的是这首歌曲的歌声背后的故事。还是在1938年啊，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了联欢会，一个头戴着小花帽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族司机演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族的歌曲。王洛宾敏锐的音乐神经被触动了，他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的方法很快记下了这首歌的旋律，并且请在兰州的维吾尔族商贩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的就编配成了这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又叫做马车夫之歌。从此人们知道了这首歌曲所传唱的打板城在新疆天山东段最高峰博格达峰南部，距离乌鲁木齐86公里的打板城。312国道从城中穿过，最早呢它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城，风沙是这里的常客。根据打板城的老居民介绍说啊，在解放前夕这里只幸存着几棵榆树和20多户无处躲藏的人家，就是这许打板城的姑娘让这儿名扬天下，享誉海内外。那究竟歌里所唱的打扮成的姑娘辫子长啊，出嫁的时候歌里说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坐着那马车来，哎，这一时间呢还引起了很多人这个讨论的话题啊，就说这结婚怎么还带着

0: 妹呢。后来呢，据说是翻译错了，应该是带着你的伴娘。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原来的说法，也许在当地妹妹就是伴娘的通称吧。所以这首歌在全世界传唱开之后，人们都知道了新疆有个达坂城，达坂城里有着漂亮的姑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继续跟各位一起分享的这首音乐呢，是我国的民族乐器二胡演奏的一首西部民歌所改编的。她还是一位姑娘，美丽的姑娘阿纳尔汗。

纳尔汉一首二胡演奏的歌曲所改编的民乐曲。阿纳尔汉歌里唱到在哪儿呢？是在吐鲁番西306。这让我想起来在2013年左右央视有一部电视剧就叫做阿纳尔汉。它也是新疆的一家文化公司出品的一部近代的革命剧。多少数民族演员共同参与，剧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就像我们很多年前看这个热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电影一样，关注眼球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啊，除了这个剧情还有那美好的自然风光，还有那载歌载舞以及俊男美女。阿纳尔汗其实这是一首歌的名字，但同时呢我觉得在新疆无论叫孤立还是纳扎，阿纳尔汗的特别的多。你听这首歌曲当中那位和远方哨所的小伙子相恋的地方姑娘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

0: 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啊，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今天说实话啊，老师心情呢挺不错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了。有个老姐姐叫周春娥啊，她是一名老师，早年呢离婚了啊，自个儿啊带着儿子过。要说她这个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了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啊，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啊却出现问题了，她的心脏啊一直不太好啊，经常的憋闷，而且上了一阵儿啊，就像这有小刀在这心口窝这块拉肉一样，特别的疼。但是这周大姐呢刚强了一辈子了啊，平时要是难受了啊，她也不跟儿子讲。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呢，她能够自己心里边隐约的猜测到了，说自己这心脏的问题啊肯定是越来越重。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他就让保姆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在床头啊、卫生间啊、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儿啊，就各摆一瓶。只要一犯病了，心想着我随手啊就能够拿得到。儿子平时呢工作也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是这样啊，这孩子孝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都会给自己的母亲呢打个电话聊上几句啊，只要一有时间买很多好吃的呀回来来看他母亲。最近这一次回来呀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速效救心丸了，那想着老妈这肯定是不舒服了啊，这连哄带骗的就把母亲送到医院了，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啊，又是验血啊，又是彩超啊，又是心电图啊，包括 CT 之类的都做了个遍。那发现周大姐血压的压差很大，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而且房颤早波啊她都有。那鉴于当时的情况啊，说这老姐姐的这个血管至少有 70% 都堵了，医生就建议呢说提早支架啊，要不然随时啊都有心梗的危险。这老姐姐的儿子听了之后呢也吓坏了，托关系说要请一个资深点的专家来做手术啊。但是进一步的造影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周大姐这个血管壁太薄了啊，再加上她硬化的厉害，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你这样的血管做支架呢危险太大了，因为它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啊，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这人不就完了吗？你再厉害的外科大夫也不敢轻易的冒这个险。可是不支架它也等于说是身上安装了个不定时的炸弹，它是容易突发心梗，这一种情况要命也是随时的事儿。所以说这儿子就犯愁了，带着他母亲的四处求医问药，还托朋友啊从这个国外给带回来一些治疗心脏的药物，价格特别的昂贵，但始终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该憋气还是憋气，该上不来气上不来气，心绞痛依然是时不时的就犯啊，而且严重的时候啊疼得他母亲呢都直冒冷汗，嘴唇都发紫，脸色特别的难看啊，给他儿子急得都可不行了，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他儿子就说了，说李老师啊，从小呢我跟我妈相依为命，别看我现在呢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但是我还是特别的依赖我妈妈，我不敢想象如果说我母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我怎么面对，关键是他还年轻，才60来岁， 人家七老八十的身体都硬邦邦的，你说我妈怎么就这样了呢？哎，接着孩子声音哽咽的颤颤巍巍的问我，李老师啊，我妈这情况西医已经没什么办法了，用咱们这个中医还有希望吗？一听这个话，我当场我就跟他说了，我中医药一直以来都是咱们中国患者的希望，有多少患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后的救命稻草指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医药啊。接着我又给他分析他母亲的病情，我说这人呢，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脾胃不和啊，平时呢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是年纪越大的人，咱这个脾胃的功能就越亏虚啊，上了岁数了嘛，哎，身体逐渐的各个器官都老化了，尤其是像他母亲这个岁数，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这脾胃功能肯定是低下的，消化吸收糖分脂肪蛋白质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这些物质啊，咱们自个儿就利用不了，大多呢都扩散在血液里了，这样一来血液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而且这个脾啊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血就不足，气血运行自然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垃圾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慢慢的不就钙化了吗？同时啊，这个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检查去了，我肝肾没啥事儿。这医院要是给你查出来有事儿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事儿。因为什么？西医它没有亏虚的说法。啊，那咱们用笨办法琢磨哈，说这老年人的脾胃肝肾普遍都亏虚，甚至有些年轻人熬夜的、压力大的、爱发脾气的，他都容易导致肝肾不足。如果肝肾亏虚的情况下，你看这个解毒啊，包括咱们滤血的这个能力它就低下了，血液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这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就跟咱们家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一样，那里边呢流淌都是脏东西啊，年头多了之后了，水管是不是就都锈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糟践了，这是一个道理。关键是脏东西多了之后啊，血脉也容易堵，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他怎么走。那我就告诉他儿子，我说这时候吧，想要挽救你母亲的心肌，想要拯救她的血管，那就必须得尽快的一通脾胃，让她消化吸收好，气血生成好，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一畅通了之后，他这个心脏的危险也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咱得强化他的肝肾功能，才能保证一劳永逸。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治到了病根上，而且它是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物啊，才能够给我们保命的同时，又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给他分析完他母亲的病情之后啊，我也是着急的跟他说，一定要尽快让你母亲永生，心脏病突发意外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儿。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早不一晚。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再加上名气越来越大，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各地区呢也是经常的断药。那么他儿子给他订药的时候啊，赶得不巧当地没有药，又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您不是1块钱一片吗？ 我出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多少钱都行，我就想第一时间给我妈用药，怎么这还没有了呢？虽说他儿子这个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这种方法来购药，我这心里头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咱老患者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材要求必须是到底的新鲜的药材入药，但是鲜活的药材成本高，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李老师这个人喜欢说实话，再说这羊毛是不是得出在羊身上啊？那企业也是要生存和发展的，这些支出按说是不是都得加在这个药品的价格上？但是咱国内的患者使用三代延寿方，咱花多少钱？一块钱一片儿。大家说这个价格，他怎么把这成本加上去？加不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一片他就卖到了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的原因就在这儿。那一片50多，咱们说好药它就不便宜啊！我还真就告诉大家伙，即便是这个价格，人家国外那么多的医疗机构还抢着跟厂家签订协议，争着要跟他们要订单呢。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疗效，三通疗法三副药能够让我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西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我相信即便是国内咱们这个价格要是定得很高了，也一样有人能买得起。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但是老师说过，我绝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因为李老师不是商人，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最看重的就是人命，尤其是李老师跟别的大夫还不一样。我很少跟你们讲我的故事，李老师其实也是出身寒门，我也是在苦水里边泡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啊，就比同龄的一些孩子更懂事，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之书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北京念大学，给村里边争光了。这乡亲们，这家的2毛，那家的5毛，那家的1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那些父老乡亲，没有李老师的今天，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自个儿有能力之后了，那我们多少老乡身上的病我给治好了之后，一分钱我都没收过。所以说让我这样经历的人说有点出息了，忘本了，我做不到。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罹患老慢病的患者，尤其是弱势的群体，他们活得有多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啊，可无论是谁找到我，我都会尽力的。所以当时我打了几个电话，看看哪个省份地区的药品相对的宽裕，给他们先调拨一副药过来。不管怎么说，得先让患者用上啊。好在最后弄到了一副，直接呢从外地邮到了这个周大姐的家里。就这么着，周大姐也算是如愿的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后来呢，他们当地有药了，儿子呢又给母亲呢先后呢订了2副，啊，这不3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吧，哎，他跟儿子啊一起给我打电话来感谢我，啊，就跟我说呀，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啊，心脏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了， 那也能吃进去饭了，身上有劲儿了。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呢，有各项检查都做了，不光是心脏好了，什么血脂血压呀都正常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说，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再说这个大夫他也真是好大夫，他居然呢在昨天就跟我取得联系了，说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三代延寿方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他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少遭点罪，少花钱，真正的治好病。听到这医生的这番话呀，我非常的欣慰，那并且我们彼此还留了联系方式。李老师感觉自个儿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说呢从昨天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啊都非常好。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以及包括这位西医大夫的认可，其实就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除了刚才这位周大姐，还有很多，你比如像肾衰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多少脑中风的患者在重症监护室里头头晕迷糊插满各种管子，那一天就得大几千上万都醒不过来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啊，并且重新的生活自理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需要手术，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恢复的特别好。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定三副了，也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如果说咱们当地有药的你能够用上啊，那可以说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吃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最多的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就能够真正的去改写咱们的命运。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煎熬困扰，也正在苦于寻觅一种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还有我不想再当药罐子了，我不想再到医院里三进三出了，说我就想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无病无痛的再多活上几年，咱们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一片只需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目前看来呢，药源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您当地有没有药，咱们自个儿打电话进行询问，有药抓紧时间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效果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山东淄博的。
0: 嗯。
3: 我也用上了王玉堂发酵中药，在的延寿方呢。
0: 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的，也算是老患者吧，因为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恢复的特别好，这不听到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呢。你说了，碰上个好药确实不容易，吃这一种药治的就是一生的病，多好呀！所以啊，我给你打电话，李老师，想让你啊，给我多开上点。
0: 李老师能够保障每一个患者用药的疗效，也能够保障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我唯独保障不了让咱每个患者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药可用，你这一点真的特别无奈。同时我也感觉到啊，有愧对大家了，所以当地有药的啊，咱们呢还得自个儿去抓紧申请啊，因为现在断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啊，也全国各地呢，咱们这个电台一转播，收听的人群多了，需要的人也多，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它是真治病，所以说呢，一抢定，然后再加上厂家有出口的压力，它就导致这个供不应求了。你这样吧，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好的，李老师啊，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吧，有个快10年了，头几年吧，我吃点药，我控制的还行。但是后来啊，这个降压药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使了。我都吃2种降压药了，血压还是高压吧，167了，低压105、110这个样子。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也不行了，经常就是感觉胸口憋闷，喘气啊就感觉也不顺畅，就是有点堵得慌啊。然后我去医院也检查了，说我是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治心脏的阿司匹林啊、丹参啥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还有这个便秘吧，经常是好几天才便一次，每次中半个小时吧，总是感觉排不定那种感觉，而且每次便的时候啊，就憋的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这颈椎也不好，脖子转动也不灵活，就觉得僵硬的难受，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哎呀沉的呀，就有时候就好像脑子不够数一样，迷迷糊糊的说话都是。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你看就好像就不一样。你看我有一天吧，我就想把那个窗帘摘下来洗一洗，结果呢刚摘到那个窗台上，哎呀头晕的就不行了。幸亏啊我扶住旁边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我掉下来不就完了吗？对吧？
0: 那太危险了，你这一摔倒的话，轻者骨折，这要是真从那上面掉下来之后摔到脑袋，那就很严重了。
3: 哎呀就是啊，我也挺害怕，而且啊，我还挺委屈的，一辈子找不到个好老头。哎，你说我有病呢，他还说我是懒，不干活，不收拾家里，每天都拿我当好人使呢。有时候我想想，老天爷要是可怜我，最好让我这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就好了。你说这要是偏瘫了，我家这老头子不一定怎么嫌弃我呢。
0: 就是 大男子主义，不知道疼人，不知道冷热的那种，是吧？
3: 哎，是呀，运气不好，遇上这么一个祸。不过老天爷也可能也是可怜我吧，让我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了。哦，
0: 嗯嗯嗯，
3: 知道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还是发酵重要呢。关键是他才1块钱一片呀，对吧？我自己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也吃得起。
0: 对，
3: 我也算是明白了，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我就先买到一副啊，我说决定试试啊。
0: 嗯，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
3: 嗯，
0: 实践出真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咱们自己得知道心疼咱们自个儿，毕竟人活一世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你身体好了之后呢，咱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就可以了。有的事儿吧，没有必要非得较那个真儿，对不对？哎，您跟我说说咱们现在恢复的情况，老师看看。
3: 嗯，好的，老师。嗯，我记得我是用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吧，排了个大便就很痛快了。
0: 嗯，
3: 排出来都是那种又黑又臭，味道又特别大那种，而且排的特别多哦，排完以后可舒服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0: 排出去了，舒服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见效非常快，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干吃不见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然后呢，从根儿上再把我们这个病给我们治好了，从根儿上进行治疗。
3: 对对对，我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
0: 嗯，
3: 高压是个140，低压才90。我心里我就想呀，这个药效果太猛了。我之前我不是这个颈椎也不是特别不好嘛，特别僵嘛，哦。
0: 嗯。
3: 现在好像也开始过血了，抹着啊有点热乎气了，反正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呗。嗯，我现在手里还有半个月的药。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3: 你听我是，我现在说话这嗓门。我感觉我身上可有劲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感觉身上那个病毒啊好像下去一半一样，现在真的是吃喝拉撒睡都比过去好多了。就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呢。
0: 嗯，
3: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但是我一听啊，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啊，李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后边呀还需要再用几副药呀。
0: 嗯，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咱们目前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你看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包括咱这个便秘啊，颈椎病啊，看似的非常的复杂，但其归根结底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那么三大生命通道呢，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个脾胃啊，它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开关。那你想，你这脾胃要是不通，你吃什么好药啊，它也吸收不了，你也利用不上，那就等于白费功夫。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啊，脾胃它哪有好的，根本就没有。啊，再说这个血脉，血脉呢就必须得通了，因为它是联系我们体表和脏腑的营养通道。你任何部位缺血，功能下降了，痛感它就产生了，这全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你看看血脉不通，咱心肌缺血了；血脉不通，咱脑供血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两个病必须要通我们这个血脉，啊，包括你这个颈椎僵痛怎么来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还是堵的事儿。哎，再说肝肾，肝肾主管的是解毒和代谢。你之前便秘那么厉害啊，其实就是代谢不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血液垃圾它就多了，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上，再加上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想要人体三通，必须得下猛药，必须得用咱们这发酵中药。所以三代延寿方它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那你看我们一副药没用完，那改善到这个程度确实非常好。另外老师还得表扬你一点啊，你有一个观点非常正确，就是刚才你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看老慢病这个老字，指的就是老病根子， 啊，有很多患者的疾病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不良的习惯留下来的病根，然后慢慢形成的疾病，它不是说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带病时间呢都比较长。那我们要想做到人体三通，健康长寿，的确是任重道远的啊！不要指望说了这一种药啊，三天两头给咱们吃完了之后了，把病给彻底治好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快的。那为什么说李老师给你们定一副药时间长，让你们用药用的药量大呢？因为咱们呢对付的它不是感冒发烧，这个是纠缠我们多少年的猛如虎要人命的顽疾。那咱们要治，咱们就得下的重拳，锤得更狠啊！你说你吃西药，你吃一辈子你治不好，老师能让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安全又轻松又彻底的给咱们治好啊，那一定他得有自己的用药方法和用药剂量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3: 嗯，好的好的，再开两副就行了啊。
0: 嗯，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间现在就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断货的非常多，我就怕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断药，所以说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3: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我也怕断药，那不我不打扰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啊。
0: 嗯，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啊，请问是这个五一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
4: 你看我这是啥吧，我的老邻居李长明推荐过来让我找你看病的。
0: 啊啊啊，
4: 哎，他说他吃了三副你的那个药，
0: 嗯，
4: 这现在心脏好了，而且呢他也没有做手术，脸色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红晕了。
0: 嗯嗯，
4: 之前呢紫青色的，而且呢他跟我讲你们这个药是一片1块钱，
0: 嗯，
4: 他建议让我呢一吃一点，你看我都想着我打个电话麻烦麻烦你，让你呢也给我看看好吧。
0: 好的老先生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嗯，
4: 说起来我这个身体啊也没有啥大的毛病，但是呢也是挺遭罪的。你看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尿的次数呢可多了嘞，这一晚上光起夜呀得起夜4-5次左右。
0: 嗯嗯嗯，
4: 但是呢你要是去尿，这有时候吧还尿不出来还得等。
0: 嗯，
4: 这尿吧以后提上裤子以后吧它又出来了一点。
0: 啊啊啊，
4: 这尤其是呀你看呀，出门坐个车了，多坐一会儿，或者是车颠簸了一下呀，你看我这都憋不住，都露出来这个尿了。
0: 那漏尿。
4: 所以说这是身上啊，老是呀这个尿骚味挺大的。
0: 嗯嗯嗯。
4: 哎呀，不怕你笑话呀，李老师。
0: 嗯。
4: 你看我都感觉女人垫着个卫生巾一样似的啊。
0: 哦。
4: 你看我出门。我都要带着那个尿不湿。
0: 嗯，
4: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还在这个垫着个垫儿，那要听起来一下真是呀挺尴尬的，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也是可无奈了的呀。
0: 嗯嗯嗯，主要就是排尿啊前列腺这块的问题是吧。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都69了。
0: 嗯嗯，
4: 你看我身上这个毛病呢也不少，但我呢都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困扰我呀。
0: 嗯嗯，
4: 最难受的是啥吧，影响到了我这个生活了。哎呀，还是啥吧，还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没有一点那个尊严。
0: 嗯嗯，
4: 我想我呢也听到现在也还得这个前列腺癌的人也不少，所以说呢我还是在呀积极的治疗当中，药呢是基本上都没有断过，但是呢它还是不好啊。
0: 嗯，也是走了不少弯路，您听我说啊。
4: 对，
0: 你要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为什么不好治呢？主要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它生理位置就非常的隐蔽，它长在啊咱们生殖器官的中央，尿道、膀胱、精囊给它围绕起来，外边呢还有一个坚硬的叫直指包膜，也叫前列腺包膜， 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药物啊，连门都进不去，啊，你吃了它也是白费，进不去门。
4: 嗯，
0: 哎，而且这个病来讲的话，为什么说咱们老年人得呀？主要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脾胃是气血生。

0: 化之源，肝肾呢是解毒代谢之气。哎，这两个通道出现淤堵之后，不光是吃不下排不出，而且精气血运行不畅啊。那咱们这个腺体里边的毒素垃圾你排不出去，继而它就会产生痹症啊，我们叫龙痹之症。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腺体肥大了，尿道膀胱给你挤压压扁了，哎，它一压扁了之后，就相当于咱们这自来水管，你给它给我掐住了，你想那水还能流出来了吗？哎，咱们这个前列腺把这尿道给压扁了，哎，尿怎么样？排不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啊，咱得重视。老话讲，活人让尿给憋死，这么来的。啊，尿要畅快，那哩哩啦啦的，像我们这种总漏尿的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之后，确实容易存在很严重的病变。而且排尿是排毒，排的不畅会影响到肾脏，说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最后还容易导致肾脏的衰竭的病变，还有就是您担心的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病变。
1: 另外呀，李老师，你看我这个颈椎也不行啊，你看老是呀，脖子的僵硬还是啥吧，扭头困难，尤其是你看遇到一点这个急事了，或者这个后边有点叫我了，你看我的都不敢扭头快了，都是啥吧，整个人体整个转过来才能跟人说话的。要转得快的话，你看这个眼前呀都是那个发黑的，整天那个脑袋瓜子呀脑子呀迷迷糊糊的晕晕等等的，整个人你看丢三落四的。你看老伴儿让我出去买点东西交代好了，我也记住了，你看我出门的时候记得可好了的，可是等下楼了以后叫买啥的你看都忘了。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呀也真是呀，这个有时候也是挺害怕的，如果要这样那这发展下去，那这肯定会得这个老年痴呆症，当然这那更麻烦了，咋整了呀这。
0: 您甭用着急啊，但是咱实事求是的讲啊，颈椎容易引发呢血管性的老年痴呆啊，这是临床上证实的。咱这个颈椎啊，它是上连着大脑，下通了四肢啊。你看咱得了颈椎病的人，一个是容易发生脑卒中啊，或者说是长期脑供血不足引发这脑萎缩老年痴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呢抓紧时间治，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能告诉你我能给你治好，你就不用担心了啊。但是如果不治，你的担心你的顾虑真就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啊。
1: 是是是，还有啊李老师，你说这个人的岁数大了，我都感觉到真的呀都会你看吃毛病的。你看我这吃东西呢也不行，稍微吃多一点都感觉到呀成长的难受，而且在身上呢也没有一点力气，腿脚呢也不灵活了，眼神呢也不好了。你说三个厕所的都费很大的劲，大便呢也出现了啥吧便秘，你看再还有一个是啥吧，我那个胆儿你看也不好了，也不敢吃这个鸡蛋了。
0: 哦，胆不好。
1: 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看再加上人上岁数了需要营养，可是这不能吃，那么整了那咋弄的这。
0: 这么一看的话呢，问题啊出在脾胃啊肝肾呢血脉也都不通了。啊，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任何的这个疾病啊，它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别看你毛病不少啊，但是只要这三大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身上的这个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而且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仅仅说是发酵中药，它还是现代工艺发酵打造的，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很大，你别的药没有办法达到的病灶呢，咱们这药都能达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就你这些问题都给你治到病根上了，用上了就能够见到效果，治好就不会再反复，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那是从根上来治的，是是是是是。
0: 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毛病多啊，但是问题呀、啊、不是特别严重，啊，你都用不上这个三副药，我这给你开两副。两副药用下来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呢有没有货，有货抓紧时间订上，订上之后收到货马上就吃，用药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咨询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1: 那好好好，真是啊，谢谢你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赶紧打电话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
4: 是魏一胖发酵中医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有什么问题？
4: 哎，李老师呀，终于给你通上话了。哎呀，首先呢，我得再谢谢李老师。哎呀，你给我们讲课也辛苦了，尤其是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0: 您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嗯。
0: 哎，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哦。
4: 哎，李老师啊，哎呀，你真是一名好大夫呀！你看这1块钱一片啊，就让我们用上这么管用的药，要不然呢，我这嘴啊，真不知道能早到啥时候是个头呢。
0: 李老师跟大家伙一直就讲，我说我希望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能够真正的成为每一个患者的医疗福利，而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所以说我说到做到，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是？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我那个时候啊发展成肺心病了。哎呀，要不说怎么一上来就感谢你呢，要是没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早晚都得憋死，估计都活不了几年。
0: 嗯，
4: 你看我当时呀、啊、整天咳嗽啊，咳得自己都上不来气，有时候嘴唇啊都发黑，胸口啊心窝这一块儿疼得睡觉都睡不着，晚上睡觉啊想平躺着都躺不下去，后面呢有时候都靠个枕头靠个被子，就这样半天半卧吧才能稍微眯一会儿，再就是这个脚丫子这个脚踝这一块啊，肿的胀的呀，一挨一个坑都弹不起来。
0: 那你这已经是慢性心衰了呀。
4: 是啊，你看这些年吧，从得了这个老慢支开始就没有断过这个吃咳啊、化痰呐、消炎呐，就这种药。
0: 嗯，
4: 结果呀还是到这种程度，你说这吃药住院吧，那钱真是也没少花，都打水漂了。
0: 嗯嗯，
4: 这病情吧反而感觉越来越糟糕了。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越来越严重啊，根本问题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说咱们平时吃药啊，当时可以控制住，但是其实它是控制住你的症状，它并没有压制住你的疾病的蔓延，它并没有阻止你疾病的继续恶化，能明白吧？
4: 哦，对对。
0: 嗯，
4: 哎呀，不过这个李老师啊，你说真是 能碰上咱这个发小董宇国啊，也是我的福气啊，也是命不改绝呀。
0: 嗯嗯，
4: 这不是从永上开始呀、啊，真是一天一个变化，逐渐的呀、啊，慢慢就感觉自己喘气这一块舒服些了，心口啊憋闷的情况也减轻了。
0: 嗯，
4: 永上十来天的时候啊，咳嗽就好多了，哎呀，就连这个到饭点的时候吃饭呢，就感觉有胃口了，吃的也好了，人也感觉也有劲了。这慢慢的晚上睡觉吧，自己能平躺着睡了，也没啥事了。
0: 嗯嗯，
4: 这身上的浮肿吧，一点一点的也消下去了。这最近呢，这一点咳嗽也不咳嗽了。你看我给您打电话吧，这也有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一声也没有咳嗽。
0: 啊，确实一点也没咳嗽，这底气还挺足呢。
4: 嗯，是是，你看现在吧，真是给我感觉啊，这浑身呢哪都是舒服的。
0: 嗯，
4: 不管是吸气也好，出气也好。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不昨天嘛还跟老伴去了趟超市，这买了点这个他家油啊、水果啦、啊、什么的，反正没少买吧。
0: 嗯嗯。
4: 买回之后啊，都是我领着回去的。
0: 嗯。
4: 只要在以前呢，这从来都不敢想，不敢去。像比如说超市在底下，那都能真是去一趟都能把人憋死。
0: 嗯嗯。
4: 我现在呀、啊，真是好多了。这个文艺堂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给我延长了寿命啊。
0: 嗯，
4: 所以啊，我就这个想麻烦呢，你给我再开点药，我就想长期一直服用下去。
0: 你的心情呢，李老师理解啊。服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了，自身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4: 嗯、
0: 啊。现在不仅是感觉病好了啊，还觉得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给咱们延长寿命了。最主要的价格便宜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想说长期用下去，但是现在吧这个情况不允许。为什么呢？各地的药源都太过于紧张啊，还有很多的患者都等着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救命排都排不上啊。所以说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发扬一下风格，别申请太多。同时呢，这也是厂家为什么限购三副的原因，给咱们治好病就行了啊。那你说这病治好了以后延年益寿了啊，我再长时间用啊，保健量用啊，行不行呢？现在是肯定不行的，明白吧？哎，然后再说一下您的病啊，您的这个病情很重，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您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入手，三大生命通道给您打通了，那自然而然的就是好了啊。咱们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都是紧密相连的，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它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说，你最初的这个老慢支啊，支气管不好啊，最后呢导致又肺不好啊，心脏不好啊，哎，它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它也是连带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整体治疗才能连根拔起。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的话你吃啥药都白吃。啊，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随着你气血运行，它就能够进入你的各大病灶。这样一来的话，你说我毛病再多也都能给你治好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它能让咱们这个身体的一个良性循环转起来，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但是我们毕竟啊都好几十年了，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啊，这一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就不需要多申请，明白了吧？
4: 好的好的，行行。
0: 嗯，那
4: 我配合李老师工作，我就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5: 哎呀，可算是到我了，我就怕我接不进来。
0: 嗯。
5: 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才吃不到20天。
0: 啊、哦。
5: 我是咋的？从我大姑姐那儿，我先拿了2盒。然后我用的，他说的咱们这个药，那国外一片都得是50多块钱呢。
0: 对，50多块钱人民币。嗯，
5: 对呀，而且就是国内李老师是用那个配方技术换来的，说的一片1块钱就能用。
0: 嗯，
5: 而且吧，他说的这个药是发酵的，劲儿大，效果好。哎呀，你看我大姑姐，她脑梗，搁床上躺了1年多了， 现在吧就吃咱们的药，说的不到两副就能站起来搁屋里头来回溜达了，所以吧他就说的让我试试，结果我吃完以后真的我感觉轻松多了。这不就麻烦你再给我定点吗？你给我看看您。
0: 我先问问您，这用药20来天了，你这个有什么变化？您说一下。
5: 哎呀，你说这20来天，我的血压下来了。之前吧，我是吃硝苯地平。
0: 嗯。
5: 完了，我血压那高压是160，低压是100。最近吧，我血压高压是135、140那样，基本上是没超过140。
0: 嗯。
5: 低压反正就是85、90那样。
0: 嗯嗯。
5: 关键啥呀，我那脚后跟那都敢耐地了，走道的时候也能踩实上了，也走的稳当的。因为啥，我之前吧犯过一次枪梗，虽然是没啥太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我有时候吧就走道就跟那个踩黏糊似的，踩的也不踏实。
0: 嗯，
5: 你知道吗，就是不过咋的，这一回我真的好了，这脑袋也清亮了，舒服了。还有就是啥，最主要我那个甲状腺结节，我之前不知道吃多少软件三姐的了，哎呀，还喝那个中药汤呢，
0: 嗯，
5: 又在那医院里头打针，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我就害怕以后吧，你说的会有什么恶性病变，
0: 嗯嗯，
5: 但是我现在我用了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
0: 嗯，
5: 哎呀妈，这才20来天，我摸着就我那结节软和了，还变小了，
0: 摸到
5: 了，哎呀，可不是这一变小我就明白了，我心里头，
0: 嗯，
5: 那肯定良性的呀。我们家老头子还说呢，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那真的药劲儿太猛了。
0: 嗯，
5: 所以我心里，老师你看我的情况还得几副药呢，我就哎呀你给我开吧，别到时候买不着药啊。
0: 现在我给你开呢，能不能买到也得凭运气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都断药了
5: 啊。
0: 但是有几个事儿啊，首先第一点啊，你能好病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这肯定是脱不开关系的啊。
5: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心态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接听这么多电话，就你给我带来的这种朝气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啊。我们说人得病了不用太害怕啊，以前治不好那是因为以前咱们遇上三代延寿方，现在有三代延寿方了，我说做到药到病除，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是发酵中药，这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咱们治疗疾病就是彻底的。你看咱们脾胃通了之后，不光消化吸收好了，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包括咱这血压能够平稳，而且血脉一通畅了，我们自然它就不担心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了啊。你说甭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啊，是不是都是堵啊，那么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了，这个堵不就没有了吗？同时血脉通了之后，脾胃化生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脏腑进行供应，哎，那我们各项机能都会出现越级式的上升啊。再加上呢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解毒代谢就好了，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就不会滋长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囊肿了，这些都是跟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血垃圾太多有关的啊。那你肝肾功能增强了，血液垃圾就少了，再加上我们三代延寿方863种活性多肽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自然身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你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两副用完差不多了啊，稍后打电话赶紧再备一备啊。
5: 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我现在打电话去啊。
0: 好，咱们再见。
5: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为你演唱改变我音乐生命的这首歌曲《心太软》。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

0: 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7月1号就正式被纳入医保内补贴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大家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非常高兴。因为医保给报销 65% 到 80% 之后，大家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临床好药，这样的二代原研药，您将没有任何压力了啊！所以大家每天呢，你看争着抢着啊，打电话报名啊，就抢占每天仅有的那20个名额。但是我也听说了啊，有一些朋友呢，心里还在犯嘀咕，说真有这么天大的好事吗？那今天老孙呢，郑重的跟大家承诺啊，您放心，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啊！大家伙现在用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居民医保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给您报销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现在国家政策，你像鼓励生二胎啊，就给发这个育儿补贴吧啊，让您孩子免费上这个幼儿园，是不是啊？还有就像家电补贴汽车补贴都给国补，其实是一个道理。虽然说咱们国家现在呢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了啊，无论是说那个经济实力也好还是军事实力也好，这个发展呢都非常的迅速迅猛，可是有一件事啊，就是国人的这个老慢病却成了拖后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不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啊，说咱们国家呢如今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了2亿人，而且每年新增人数高达1000万，糖尿病患者呢更是高达了9240万人，并且还有1亿4000万人这个血糖还在不断的升高着。那么心脑血管的人数呢更吓人了，不仅是超过了2亿人，而且还占咱们每年总死亡人数的1/3。在这篇报道当中啊还提到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每年总死亡人数高达960万人，其中这个老慢病的总死亡人数就占到了 83.3%。 哎呀，看到这组触目惊心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啊，我老孙这个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啊，也是格外的沉重。这几年咱们国家你看每年呢这个在扩建大到三甲小到这个各种门诊，每年都在新增很多很多医院，可是老百姓仍然看病难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到医院去看去吧，都是排长队啊，各种检查折腾人呐。很多老百姓大部分收入都用来看病吃药了啊，也有些人呢为了说治好病啊，甚至啊把这个半辈子积蓄都给掏空了。可是到头来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那我身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不敢说自己医术绝顶啊，当然也更没有能力说去包治百病，但是我一辈子从医啊，我始终坚守医者的初心，就是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呢。那看到这么多的老百姓被慢病缠身，求医无门，久治不愈，我实在是不忍心坐视不管，我必须要主动站起来，把咱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能治病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原研好药带给更多饱受慢病折磨的患者朋友。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凭借扎实的8期临床数据啊，数十万铁铮铮的 真实康复的病例，更凭借药效强劲、见效精准、安全无副作用的优势，在上千种药品当中啊，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呢脱颖而出。就在今年的7月1号，正式被纳入医保补贴用药。过去是5600块钱一副药啊，你药效再好啊，可是普通家庭、普通百姓哪有能力去购买呀？但如今可不一样了啊，有国家医保报销帮咱给兜底儿啊。那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啊这个医疗本，咱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你就直接能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了啊。就说之前呢，您花1块钱啊，现在您花2毛钱就能解决，你看看就是这个账吧。这就意味着呀，咱们人人都有机会用上好药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一直想使用国家专利补区房的朋友呢，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电话400-616-1870报名抢定了。那说到老慢病啊，有这样一种病经常被人们忽视，可是呢它却被医学界称为叫沉默的杀手。它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并列，被共同视为残害中老年朋友健康的三大顶级杀手。它最狠的地方啊，就是早期啊不疼不痒不难受，所以呢你根本就察觉不到，哎，身体看着挺好没毛病，可实际上呢身体里边啊却一直在悄悄的发生着各种变化。而且在中老年人群里边啊，就是每3个人他就有1个人中此招。很多人以为说这个病啊只是有点什么腰酸背痛啊，什么有点腿脚没劲儿，走路发软，可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吧。也有的人认为啊，哪怕因为这个病说我身高有点变矮了，走道有点驼背了也没事啊，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在乎啊。那我说到这儿啊，是不是大家伙有的已经猜到是什么病了？哎，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呀，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这个病看似很常见，但这个病啊，你要是说拖着不治啊，反反复复，它严重之后呢很容易引起啊骨质疏松性骨折啊，这个我们在医学上也叫什么呢，叫脆性骨折啊。那可能有的人想说了，说孙老师啊，那什么叫脆性骨折呀？脆性骨折就是说你不用拽啊，不用撞，哪怕你的这个关节轻微的受一点力量，可能就会出现骨断筋折啊。比方说呀，你弯腰抬个东西啊，或者说你打个喷嚏啊，你咳嗽一声啊，那你脚下可能轻轻一滑，哎，或者说你碰到桌椅板凳了，直接就能造成骨折的这样的后果。而且在所有的脆性骨折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位置是最要命的，就是我们髋部的骨折。就这个地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脆性骨折的话啊，可能就要人命了。所以呢这种髋部的骨折在医学界也被称为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咱说为啥给它起这么个吓人的名字呢？因为骨质疏松严重以后啊，啊，一旦这个髋骨断裂了，那么这个人呢10有8九要长期卧床，就不能下地儿了啊。那你长期躺着不动换，我们的痰就卡不出来啊，就很容易诱发呀叫坠积性的肺炎。而且长期卧床不动换呢，又很容易形成各种血栓。这个血栓呢，一旦说这个栓子脱落啊，堵在我们的心呐、这个脑啊、肾呐、短短几个小时啊，就要人命了。长久卧床不动，也非常容易引发褥疮。一旦发生这个褥疮，想再愈合是相当困难啊。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脆性骨折、这个髋部的骨折，每一样是不是这个并发症，都要人命啊，对吧？而且骨质疏松引发的这个髋部的骨折呀，在1年内它的死亡率高达20%到30%。 特别是80岁以上。

高龄人群这个风险就更高了，有超过80%老人甚至熬不过6个月。那80岁以下的老人呢，就算你侥幸躲过了，也有超过1/2的老人再也没办法恢复正常的行走，很可能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就因为这一次骨折，那你的后半辈子过不去的坎儿就变成终身残疾啊，你就生活没法自理了。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又会说，那孙老师，我在检查出骨质疏松以后啊，我也一直在治啊，你看我药啊一顿不落啊，钙片也是一把一把的补，那咋就没效果呢？那是因为啊，你治疗的方向跑偏了。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听，听好了啊，咱们抓重点，在关键时刻就不至于让自己呢盲目医治啊，不至于花那些冤枉钱走那些冤枉路了。其实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在西医当中啊，他是认为呢是骨量减少啊，是骨骼微结构发生了退化导致的骨骼变得异常的脆弱啊，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呢，那对抗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要不断的啊服用一些抗骨吸收的药物啊，比如西医常用的这个阿伦磷酸钠呀、唑来磷酸等等，都是属于叫双磷酸盐类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它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减缓骨钙的流失。包括还有的朋友在不停的服用啊，特利帕肽呀、罗莫佐单抗啊等等，来促进呢新骨的形成。啊，也有人呢不间断的在补钙，甚至直接吃一些止痛的药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呀，您都是在治表症，您完全忽略了根源。那我们说它的病根儿啊到底在哪里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但凡骨质疏松的朋友啊，你看吧，个宝个都是气血阴阳四虚共存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经常会感到乏力，感觉腰酸呐、腿软呐、骨头很脆，轻轻一碰呢就容易出现骨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体内早已出现了气虚之症。中医讲啊，说气有什么作用呢？气有固摄作用啊，有营养骨骼的作用。那一旦气虚了，我们的脾胃运化呢就会变差。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补更多的钙啊，吃再多的这个营养品，喝更多的什么骨头汤啊，都没办法把这些营养物质呢送到我们的骨头当中。你仅存的钙呢也没办法在骨头内停留，所以说你的骨量就会不断的流失，你的骨质就会变得越来越差。而且气虚之后啊，也支撑不住这个骨骼了，那骨质呢就会发软，这时候你可能站都站不住了啊。这是我们讲的气虚会引起骨质疏松。那我们再说血虚，有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是不是经常感觉啊，也是浑身没劲儿啊，四肢麻木啊，腿没劲儿，爱抽筋儿啊，或者骨头缝里边隐隐作痛啊，一点韧性都没有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你出现了血虚。血虚之后呢，这个血没法濡养我们的筋骨，就导致骨头里边那个骨小梁得不到滋养了，所以这个骨头就会变得干巴巴的，异常的脆弱。还有阴虚，阴虚也是啊，你像有好多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啊，会出现关节屈伸不利，这样的患者往往会发生什么呢？一种燥热的一种感觉啊，晚上呢还盗汗啊，甚至还伴随着骨质增生的出现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这个阴虚之症啊，这个阴虚虚火过剩就耗尽了你骨头里边的这个津液水分啊，总感觉干巴巴的。阳虚大家就好理解了，你像骨质疏松的患者经常感觉啊，我浑身总是冷飕飕凉冰冰啊，一遇到冷空气来临，这个关节就会疼得更严重，而且骨质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因为你出现阳虚之后啊，直接就伤到了我们骨头的根基啊。我们不讲吗？阳气为一身温煦之本呐、一旦阳虚就会出现体寒，特别是肾阳亏虚啊，我们经常强调肾主骨生髓，那你肾阳不足就没办法去化生这个骨髓了，所以骨质疏松的患者啊，常年

0: 会出现啊，浑身发冷发凉，一遇到冷空气这个症状就加重，甚至骨质持续的衰败恶化啊。所以大家看吧，你看要想解决骨质疏松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哎，就是气血阴阳必须四虚同补才行，只有补足了四虚，那你的骨骼才能得到充足的啊津液的滋养，那关节呢才不会栓塞，这个骨头才能真正的变得结实啊，不容易发生这种脆性骨折了。那为什么说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面对骨质疏松患者的时候，我们能做到治一个好一个呢？因为这个方剂里面呢，它有独一无二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哎，就是它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嘛，而且它是不偏不倚，这就相当于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骨质疏松的问题。那除了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之外，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含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可以补我们体内的先天之精。可能很多人想问孙老师，那为啥还要补先天之精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肾主骨生髓呀，只有肾精足才能生出更多的骨髓来，你骨髓充足了，才能持续的生成成骨细胞啊，来滋养修复这个骨小梁，我们的骨骼呢才能更加的结实致密。所以你看啊，为什么小孩子他不得这个骨质疏松呢？啊，哪怕发生了剧烈的磕碰他也不骨折，因为小孩的骨骼的韧性非常好，他们先天之精呢都是很充足的。可是我们年龄大了就不行了，中医不是讲吗，年过四十肾气自半呢，也就是说我们人过了四十岁，这个肾精不可避免呢都会出现减少啊，所以就会容易加重这个骨质疏松的形成了。那说到紫河车呀，哎，它可是一等一的补肾精最好的药材了。紫河车呀，它是父精母血，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所以它自带先天的元阴和元阳啊，是我们人体本源的先天精血相结合的这种化生之物。所以当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啊，一方面你看有百年生雌雄同体手物来四虚同补，同时呢还有紫河车给我们补先天的肾精，那这两者共同助力啊，就可以把这个骨质疏松的病根儿连根拔起了，这样呢就永绝后患了，让您永远不复发。所以啊，我敢说啊，你像老风湿老骨病，特别是骨质疏松的严重的朋友啊，那在这里呢我可以说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如果做不到咱也别废话，你花多少钱咱都退给你，好不好啊？把我说的话你录下来吧。而且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农村的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医保最低可以报销 65%， 最高可以报到 80% 啊。这就说呀，您之前啊您花一块钱，现在呢您只需要花2毛钱了。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想要用上临床好药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

0: 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呦妈呀，这孙老师，哎，我这激动啊，我不知道说啥了。
3: 你别激动啊，你慢慢说，你想说啥就说啥，想问啥就问啥，别紧张啊。
2: 孙主任，
3: 哎，
2: 您给推荐这个专利补虚方哈。
3: 嗯。
2: 哎，这药太好使了，
3: 哎，
2: 我们的钱没白花呀。
3: 没白花是不是啊？没白花，你应该是老朋友了，这么说呀。你老朋友你紧张什么呢？
2: 老朋友老朋友，
3: 哎，
2: 啊，我老伴儿哈高血压都10多年了，就2年前，
3: 啊，
2: 脑梗。
3: 哦，
2: 哎，直接就不能动弹了，这孩子哈都在外地。
3: 嗯。
2: 哎呀，这黑天白天哈就我一人伺候。
3: 嗯。
2: 我都快跟他熬不起啊。
3: 嗯，
2: 要不是用上这个国家补虚方哈，我觉得我都得死老头前面。我家老头哈，
3: 嗯，
2: 他是左侧胳膊和大腿不能动弹。
3: 嗯，
2: 他自己就是喝水端个饭碗都不行。
3: 嗯，
2: 您就更别说那个翻身走路了。
3: 嗯，就不能，
2: 哎，你说他170-180斤的大体格子。
3: 嗯，
2: 那我才100来斤。
3: 嗯，
2: 哎呀，就天天给他翻身哈，这都快2年了，我真快挺不住了。
3: 哎呀，确实也难为你了啊，非常辛苦。老话不是讲吗，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真是这样。
2: 是，我本来以为哈就这样。
3: 嗯，
2: 你有一天我听广播，哎，听到一个患者哈和我老伴一模一样。
3: 嗯，
2: 就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好了。哎，那会儿我也没合计能彻底好吧哈。
3: 嗯嗯，
2: 我就合计那但凡能好一点儿，哎，我都能轻松一点。
3: 嗯，
2: 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3: 嗯，你这么想就对了啊。一个药好使不好使，管用不管用，你必须你得试一试才知道啊，对不对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啊，真金不怕你火炼，我敢保证但凡你用上的那是个顶个的好，就没有不满意的。
2: 哎，对，我哈现在就信您这句话了。
3: 嗯，
2: 就我老伴儿哈病得挺严重。
3: 嗯，
2: 买回来以后哈，就是你们建议1天吃3次。你说孙主任，你说我合计你再快也得10天8天的有效果吧。
3: 嗯，
2: 哎呦吧，没想到这刚吃上头一天。
3: 嗯，
2: 我不怕您笑话哈。
3: 我不笑话你，笑话啥呀。嗯，
2: 他以前吧也放屁，就是那种。
3: 嗯，
2: 哎，小蔫巴屁。哎，你说，
3: 嗯，
2: 这吃上头一天哈。
3: 嗯，
2: 哎呀妈呀，光光放老多屁了。
3: 嗯，排气。
2: 啊，然后一下午哈就我足足往外排了3泡屎。
3: 嗯，
2: 老臭了。
3: 嗯嗯，
2: 这我形容有点不恰当哈。
3: 嗯，
2: 当时就是那种死猪烂狗的气味。
3: 嗯，
2: 以前哈就没

0: 天晚上我俩基本都得6点多钟吃晚饭。
1: 嗯。
0: 哎呀，当天下午都4点多，哎，他就跟我说他饿了。
1: 哦，他说饿了，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1: 其实呢，这就是咱们这个补四虚的这种效果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内啊，你开始往外排毒了，而且长期堵在经络血管的这些浊气呀、啊，就不断的在散开了。哎，哎，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气血这个运转开了，而且这个浊气排开之后，这胃肠道的这个运化恢复了，他就觉得饿了呗。因此我总说呀，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1周之内1个礼拜，让你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哎，
0: 嗯嗯嗯
1: 嗯，
0: 我哈就每天哎总观察他，
1: 嗯，
0: 哎，我就发现哈，这脸色哈比以前变好了，
1: 嗯，
0: 哎，瞅着吧也新鲜点儿。你
1: 流血色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哎、
0: 你说5、6天以后吧，这血压基本就是130、140，
1: 嗯，
0: 都挺平稳的，好像也就是吃完1副左右吧。
1: 嗯，
0: 那左腿居然有知觉了。你说有一天我给他擦身子哈，
1: 哎，
0: 哎，我这指甲就抠到他了。
1: 嗯，
0: 哎，结果您猜怎么着哈？
1: 嗯、怎么的了？
0: 他腿往后一挪，哎呀，
1: 哦、
0: 我就赶紧挠他一下脚心，哎呀。脚趾头竟然知道缩了，
1: 哦，
0: 哎呀妈呀，我就感觉哈，
1: 是是
0: 啊，
1: 嗯，
0: 我这就感觉找到门了。
1: 嗯，
0: 您说就照这样效果，它肯定能好起来呀。
1: 啊，一定能好起来，这就是咱们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这个药效霸道所在之处啊！啊，我不经常讲吗？起死人肉白骨，所以说真正的是药效强劲，
0: 嗯，
1: 治病呢确实是快准狠。
0: 对对对，
1: 哎。
0: 嗯，你说我早就合计哈，他病重就没希望了。
1: 嗯嗯，
0: 哎呦，我真没想到啊！你说现在用完2副药，他自己能翻身，
1: 嗯，
0: 自己穿衣服，自己拿勺吃饭，而且哈，你说就在那个床边，他能站10多分钟没问题。
1: 哎呦，站那么长时间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哎，所以哈，我今天就想问问您，
1: 嗯，
0: 你说他接下来的药量用不用调一调啊？
1: 嗯，其实我听着我都替您高兴。而且你伺候你老伴儿这么长时间啊，也是功不可没呀。接下来怎么办呢？你把它调整为正常剂量就行，就1天2顿就行了啊。1天2顿，1次4粒就够了。你等把这3副药都吃完了，咱们把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啊。我不能说保证你老伴儿能跑起来，但是自个儿上个什么厕所啊，这100%完全能做到啊。如果说达不到我讲的这个效果，那您花这钱一个子儿不少，我全给你退，好不好？
0: 嗯，好，孙主任。
1: 嗯，
0: 真的，我太相信你，就是能达到这个效果了。
1: 嗯，
0: 哎呀，咱就不说别的哈，就现在不用我给他翻身哈，我都老知足了。
1: 嗯，
0: 这两天哈，我听那个节目说用那个居民医保直接买，还给报销。
1: 对对对，哎，给报销。嗯。
0: 啊，这可帮我们大忙了，我们再要买1副药。
1: 嗯，你之前是买了2副，是原价购买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哦，那一会儿吧，你这么着，你跟咱工作人员讲一下，再订1副，这样呢，这不加在一起就3副吗？3副能够按照80%的比例给你报销了。你再订的这个1副药，你不仅是1分钱不用花啊，之前你那个买那2副药呢，还能给你返，大概能返8000块钱的呀啊。
0: 哎呀妈呀，太好了，孙主任。
1: 你
0: 哎，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啊。
1: 你赶紧报名是吧？这个每天就20个名额。你老伴儿这块这个恢复之后呢，逐渐的还得给帮着他加强功能锻炼啥的啊。哎，也祝愿你老伴儿能够早日康复，好不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哎、好好，再见啊、
2: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 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
3: 哎，我听说国家专利补贴方拿着农村合作医疗本能给报销。我之前没用过，第一次买也、也能报销吗？
1: 能，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国家专利补贴方呢、
3: 哦、
1: 现在您只要拿着新农合的这个医疗本，或者是城里的朋友拿着职工医保本、居民医保本，都可以享受到报销的待遇，最低可以报65%，买三副药以上的呢就能报80%。但是啊，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才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3: 哦、
1: 嗯、
3: 那我买到了药到手以后怎么吃啊？一次吃多少呢？
1: 那你把你的病情给我介绍介绍啊，我帮您分析一下，你看这样好吧？
3: 哦，好。
1: 嗯，
3: 我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胃病，在医院里检查过，说我有糜烂性胃炎，胃溃疡。以前啊是一口凉的都不敢吃啊，哪怕是喝口温水偏凉一点，哎呀，这胃里啊立马就拧着的疼啊，
1: 拧着疼啊。
3: 你看那个大米饭，你稍微煮硬的一点点吃了，这胃里就胀的喘不上气来了
1: 啊，胀气是吧？
3: 对着这个心口窝都揪着的，这抽的疼啊。这胃里还老是反酸水，弄着我的嗓子眼儿痒的火烧火燎的啊。每天啊我到嘴就得吃饭，但饭晚了一会儿，你看这胃里啊空了就发慌，这胸口啊就开始突突突突的那么跳，你看浑身都发软，都没劲儿了。一点不夸张啊，真就是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稳了。这么多年啊，你说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铝碳酸镁，健胃消食片，养胃颗粒，消伤养胃丸，轮番的这么吃。你看吃药的时候吧稍微能缓解，停了药没两天照旧又来了，疼
1: 又反复了，是不是？
3: 反反复复好几年了。
1: 哎，
3: 可把我愁坏了。
1: 对呀，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为啥你用了这么多的胃药还没有解决你老胃病的问题？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啊只能暂时的缓解一下你的症状。你像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什么兰索拉唑，它是干啥的呢？治酸的药啊，就减少胃酸。像这个铝碳酸镁片啊，它也是能保护一下这个胃黏膜吧。像其他的什么健胃消食片呢、香砂养胃丸这类药呢，也只是能暂时的缓解一些这个胃胀的一些症状啊。其实你吃这些药说白了，它只盯着你这个胃的这个表面的一些难受的症状，就它只管治标的啊，根本就没管你身体亏虚的造成胃病的这个根源。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嘛。这个脾胃它也是需要这个气血阴阳来滋养的呀，气虚会导致胃动力不足啊，那血虚呢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修复不上啊，同时呢那个气虚血虚严重了，阴阳两虚它也会越不平衡了。所以你看你胃里啊老是出现这种燥热呀、反酸的、反流啊，吃凉的不行，吃硬的不行，是吧？所以要想彻底的康复这种老胃病啊，你记住我的话，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才行，你这样才能把我们脾胃这个根基啊给它夯实了，这样呢我们的老胃病呢才能从根源上彻底康复。
3: 是啊，我听你讲这身体虚不能啊单一补，得四虚同补才能好。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我得吃多久啊这个国药专利补虚方？
1: 我想还想问一句话，您这个之前您做胃镜啥检查，当时有没有做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呀？
3: 查过，
1: 啊，那也查过。
3: 我做胃镜的时候啊，人家让我吹气儿试验，说是阴性的，
1: 说明你的情况就不严重啊。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一副药就行啊。你记住啊，这个胃呢不在治在养，怎么养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体内这个气血阴阳的这种充足充实啊。阴阳气血亏虚的人呢，我跟他讲啊，没有一个人这个脾胃功能是好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做到四虚同补的第二代的原眼药啊。你用上7天1周之内，我可以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那你用完一副药，让你的气血阴阳充足了，那阴阳平衡了，脾胃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的老胃病自然也就痊愈了啊。
3: 那可太好了、
1: 嗯、
3: 我听您的，我先订一副、
1: 嗯、
3: 那每天怎么吃呀？
1: 你按照正常剂量就行啊，一天吃两次、
3: 哦、
1: 每次吃四粒，这就是正常剂量啊。
3: 哦，好的好的、
1: 嗯、
3: 要孙主任，那我赶紧要到场外电话报名去。
1: 你应该是这个农村的朋友是不是？你直接用那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买就行啊。
3: 好的好的、
1: 嗯、
3: 我记住了孙主任。 哎呀谢谢你了啊。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3: 嗯，哎，再见、
1: 啊、好，再见。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1: 哎，
4: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这个才用了7天、
1: 嗯、
4: 哎，这个效果太让我意外了。
1: 你看来是挺满意是不是？
4: 满意满意啊。
1: 嗯，
4: 要不是发生我自己身上，我也真不敢相信。
1: 嗯，
4: 最刚开始啊，这个药是我哥吃的
1: 啊。他怎么的？
4: 他有糖尿病啊、
1: 嗯、
4: 高血压还有心脏病。
1: 嗯，
4: 哎，人家说吃完三副药都好了，但我当时啊没舍得买，因为这一副药就5600块钱。
1: 嗯，
4: 但是我儿子知道以后啊，和儿媳妇一商量，
1: 嗯，
4: 就背着我买回了一副药。
1: 你看你这孩子啊，这儿子儿媳啊多孝顺呐、啊，所以您是有福之人呐。
4: 是啊，刚开始啊还说他们埋怨啊。
1: 嗯，
4: 我说你花这么贵的钱给我买药，
1: 嗯，
4: 咱不能跟你大爷比啊。人家家里是做买卖的，咱就是有农民，比不了，
1: 比不了，
4: 对不对？
1: 啊、嗯，
4: 哎，但是哈，我用上了以后啊，就后悔说他们，哎，因为这个药可是真好，哎、
1: 嗯
4: 啊，难怪卖的这么贵。
1: 您什么病啊？
4: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有气管炎，得有30多年了。
1: 嗯。
4: 哎，年轻那会儿我跟船出海捞鱼，
1: 嗯，
4: 着凉了总咳嗽，哎，这不落下了病根。
1: 哎，
4: 每年春天秋天冬天都发作。
1: 嗯，
4: 经常咳嗽带出尿来，夏天都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1: 嗯，
4: 总怕被人嫌弃啊，说身上有味儿。
1: 嗯，
4: 但是这个病啊晚上他也遭罪，这个喉咙也都呼噜哗啦的全是痰。
1: 嗯，
4: 咳半天就吐不出来。
1: 嗯，
4: 这个胸口还胀得发闷，稍微走两步道就开始喘，要是啊一闻到一点烟味儿，
1: 嗯，
4: 立马就咳得这批药。
1: 嗯，
4: 常年的服用的喷雾剂啊是不离身啊。
1: 嗯嗯，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当年您这出海捕捞啊、
4: 嗯、
1: 叫风寒侵肺，那个时候没及时补四虚，所以你看您这个病根是不是一埋就埋了30几年呢？
4: 是啊，
1: 哎，
4: 但我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4: 当天哈、啊、就感觉喉咙里的痰，哎，它轻了不少，哎、
1: 嗯，
4: 这个夜里总算能少咳几声了，
1: 啊，就当天就有一定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4: 对，当天就有感觉了，
1: 哎、有感觉了。
4: 吃到3天哈、啊，最明显的就是、啊、不漏尿了，
1: 不漏尿了，哎，
4: 这一使劲啊，咳嗽也能兜得住了，
1: 嗯，
4: 而且我还发现排尿还有劲儿了，
1: 嗯，
4: 能尿干净。哎，到早上下面哎还有反应了，呵呵，没想到我都多少年了、
1: 嗯、
4: 在那方面都没任何想法了。
1: 哎，其实啊《黄帝内经》早就讲过，年过40啊肾气自败，很多咱们男性朋友啊，你这40岁以后啊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很多很多肾精不足的情况啊，自然会影响到男性功能了、
4: 嗯、
1: 更何况你早年你看也出现了这个气血阴阳的四虚啊，所以肾精不足呢就应该比别人更为严重了。但是好在啊，您现在 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啊，咱们把这个肾阴肾阳肾精都给补上来了，所以你现在呀、
5: 嗯、
1: 不但排尿有劲儿了，能憋住尿了啊，包括身体的各方面啊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啊，非常好。
4: 孙主任，
1: 哎，
4: 哎呀，更让我意外的是哈，这个药它是真顶用啊。这个药哈，就我就吃了7天，
1: 嗯，
4: 哎，这个喉咙里那个呼噜呼噜那个痰，哎呀，就少了，
1: 感觉痰少了、
4: 哎、
1: 是不是？
4: 对了，这个胸口啊，
1: 哎、
4: 你像不憋也不闷也不发胀了，
1: 嗯，非常好。
4: 特别到了晚上，哎呦，能踏踏实实的平躺着了，
1: 嗯，
4: 哎，这可是我30多年的老病根啊。你看这才7天就有这么大的改善，
1: 嗯，
4: 啊，都是，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1: 对、哎，
4: 而且、啊、我还有骨质疏松，
1: 嗯，
4: 早上起来又感觉那么浑身那么僵硬，
1: 嗯，
4: 哎，这个骨头就像被绑住了一样，你管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嗯，
4: 站个10分钟8分钟又站不住，走几步路啊，这个腰就疼得走不起来，
1: 嗯，
4: 哎，你说为了这个腿能好起来，也没少吃药。哎呀，把这个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4: 平时多吃一口都不敢吃，生怕这个胃疼。吃不对路子吧？哎，这个胃也疼。
1: 嗯，
4: 哎，我发现就这几天，还能吃了，吃完这个胃也不难受了。
1: 嗯，
4: 还有啊，这个腿早上起来，哎，它起身它能下地了，直接。
1: 哎，你看啊、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同于以往你用那些传统药的地方。为啥呢？因为它是火药啊。是活药，它就能分清我们身体问题的主次轻重，它不只盯着那个什么表面啊，缓解症状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各保各，能让你在7天之内，一周之内啊，让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都正常，哎，我们就有这底气。就拿这个风湿骨病患者来讲吧，你看你啊，常年吃那个治疗这个骨病的药，你看把胃也吃坏了，是不是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这就是为什么骨病的人不长寿的原因呐。那你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首先把你这个胃呀、啊、给你调好了，把胃气给补足了，这样呢我们恢复脾胃的功能，脾胃也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呐。你这样呢，我们气血阴阳这四虚补的速度就更快了啊，哎，非常好，哎，非常好，嗯。
4: 哎呀，所以说哈，我也想通了，现在明白了，这地方还得用好药。
1: 哎，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哎，
4: 就是这个效果来的就是快。
1: 嗯，
4: 我听说现在用农村合作医疗本，咱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对，
4: 啊，还能给报销，所以啊，我打算哈，嗯，再买2副药。
1: 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4: 嗯
1: 啊，像你之前花原价买的，一会儿这么着，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讲说再订2副，这样呢加上你之前那1副，咱这3副药就能按照80%给你报销了，就相当于再买那2副呢，你1分钱也不用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的给你退回来2000块钱啊。
4: 哎呀，
1: 哎，对，
4: 那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嗯，
4: 这样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赶紧把我打电话啊！
1: 对，那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药啊？你这回报名你还得用那个名，那个名可别整差了，别弄差了啊！
4: 哦，好好好。
1: 哎，然后以后有什么这个问题呀、啊、情况啊，咱们随时这个保持联系，也特别希望能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祝愿你早日康复，
4: 哎、
1: 好吧？哎，
4: 嗯，好，好，以后我还给你报喜继续、啊。
1: 哎，再见，再见啊！
4: 好嘞，好嘞。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6: 孙、
1: 哎、
6: 主任、
1: 哎、
6: 我之前也是花园家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6: 哦、今天呢我就想报销嘞。
1: 啊，想报销来了，可以啊、
6: 嗯、
1: 那你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能办这个报销了，但是一定咱们打电话得记住啊，你上次用的谁的名买的，你这回报销呢还得和这个名得对着上号。
6: 哦，我之前是买了3副。
1: 啊，买3副、
6: 我都想问问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
1: 3副药咱们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能退回来13000多啊。
6: 他退回来这么多，那我直接再给我老伴也买三副。
1: 啊，
6: 真主任，这没有国家专利不许放纸钱呢。
1: 嗯，
6: 我的。

0: 真的是从来我都没有想到，自家还能有一天这啥药都不用吃。
1: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啊，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有一病必有一药啊。那你能停药说明啥呀？说明你抓住了治病的根本。我们把这个气血阴阳给补足了，你的五脏六腑的底气强了，自然就不用说天天靠着这个药硬顶硬扛了，身体应该恢复得挺好啊，是不是这样啊？
0: 对呀，我是得糖尿病都有20年了，刚开始那头几年呢，他一直用姜汤药控制的还可以，
1: 嗯，
0: 还以为自己不会得并发症了，
1: 嗯，
0: 可是没有过多久啊，我看东西这个眼前总是有些小黑点儿。
1: 那有黑点子了、
0: 对，你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就像是蒙了一层妆似的，他一丁车都不透亮。后来这个手指头才都也开始发麻，在这之后这个双脚走路啊，这从来都没有放平过，这都一老地，他这个脚底啊就跟踩碎玻璃渣那样的疼，这走路时呀、都跟挣扎活了的疼啊。哎呀，我这个人也很刚强，我都比能强忍。可是到后来这心脏出问题了，忍不了了。
1: 忍不了了，
0: 对，这稍微干点活呀，这个心口啊，这都闷呐、喘不上气儿了。就像是有人在掐着我这个小脖，要是死一样。有一次在家里正摘着菜呢，这心口啊就猛地一揪，这浑身都开始冒冷汗。这直到这头一栽到地上。哎呀，去都到不上来呀、结果呢，这120拉到医院一检查，这说是糖尿病合并了心梗，很危险，这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因为这血糖不是高，暂时还做不了。
1: 因为血糖高，这支架还没法做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大家看啊，这糖尿病一旦合并了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之后啊，就等于说呢，你天天站在这个悬崖的边上了。而且你看血管堵得厉害，你还没法做支架，那指不定啊，哪天说犯病就犯病啊，说没命就没命啊。
0: 对呀、这是没有用国家专利不许放之前呢、我真的是我天天我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你看俺家姑娘跟我说，我最害怕的事就是晚上接到你的电话。所以啊，他也是就是打听看谁吃啥好药啊，有啥好的方法呀、他总也是会给我买。直到听说他同事母亲也是糖尿病，有这个国家专利不许方治好了，他就是给我买了2盒药
1: 啊，给买了2副药。
0: 对对对，以前呢也没有吃过啥好药，这专利药啊，这一吃上这效果呀真是太牛了。我之前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吃上这个药当天我就感觉我这身子热乎乎的。这个手一天攥个拳头总觉得攥得紧巴巴的。当天吃完了就感觉松快了。
1: 这就是啥呀？就是你这个气血补上来了，血液就能濡养我们四肢百骸了，就包括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末梢神经啊，手指尖脚趾尖这个地方啊，它血循环过去了，所以能感觉有热乎气儿的。
0: 对对对，陈主任，这个好药啊，这效果呀，它来的就是快啊。等到我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呢，这个眼前的小黑点啊，几乎都没有了，
1: 没有
0: 了，看啥东西都透亮了。等我吃到是半个月呀、这个手脚发麻也减轻了一半多。在家里走路的时候啊，也不像过去那么钻心的疼了。一个月的时候去查。这个叫什么？这个心肌的不美和什么蛋白？那个叫心肌细胞死亡的那个。
1: 那个叫心肌酶谱和肌钙蛋白。这是管这个心梗的这么两个指标。你告诉我，那当时大夫说没说数值怎么样啊？
0: 大夫说都好了。
1: 好，就是说数值都正常了。
0: 对，都正常了。
1: 那非常好。这两个指标啊，就是评价心梗的两个化验指标。那就说明啥呀？你说明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你的心脏的血液循环好了，心脏的功能完全恢复了，你就可以远离那个支架和搭桥了，非常好啊！
0: 都是在正常范围内了。
1: 对，
0: 这两副药吃完的时候，我这个姜汤药我就全部停完了。血糖呢也照样很平稳。
1: 餐前多少？餐后多少啊？
0: 我餐前就是5.多，5.5到5.6这个样子。
1: 餐后呢？
0: 餐后就是9点多。
1: 哎，那都好，都好，餐前餐后都非常好啊。哎，
0: 非常好。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3个月的期间呢，这心绞痛一次都没有疼过。
1: 啊，这个心脏心绞痛一次都没犯，是不是？哎，
0: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
0: 胸闷呀，气短这些症状全部都消失了。
1: 嗯，
0: 哎呀，我姑娘，我还跟姑娘说呀，我这个心脏好了。
1: 嗯，
0: 姑娘还不相信呢。
1: 啊，孩子还不信呢。
0: 哎呦，非得拉着我去医院里再查查。
1: 嗯嗯。
0: 再不说我这心脏供血非常好。
1: 嗯。
0: 这甚至呀，比有的这30-40岁的这年轻人都强。
1: 嗯。
0: 并且呢，还有给我查了一个糖化。
1: 嗯。
0: 糖化是4.9，再不说呀，也是很正常的。
1: 哎，对，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就是你的血糖3个月的平均数4.9，那说明你这段时间这个血糖啊控制得特别好啊。
0: 对，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虚为百病之长，那糖尿病呢其实它是一个大虚之症。哎，你看这个糖尿病的病理过程是不是啊，先是这个阴虚内热，然后呢气阴两虚，最后呢阴阳气血四虚了，它就分这3个阶段啊。所以说呀，你补四虚就是治疗糖尿病的不二法门。你再看糖尿病的所有的并发症，它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宁缓致瘀啊。哎，我们讲气虚则宁，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我们通过补四虚，那你气血足了，血不宁，对不对呀？你血足了，血不缓，阴足了，血不滞，阳足了，血不瘀了，你看是不是解决所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因此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糖尿病，他要说第二啊，那全天下没有谁再敢说第一的。
0: 哎呦，孙主任，你说的这个啊，我现在真是太认可了。
1: 嗯。
0: 这样，这里是糖尿病的克星啊。
1: 对。
0: 现在呀，用这个子宫一包还能报销。
1: 嗯。
0: 我就是想给我老伴也买点儿。他是高血压
1: 啊，他高血压跟你还不一样，你糖尿病的高血压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两个能够多活几年了，是吧？
1: 那当然了，你补虚不就是补福气吗？
0: 嗯？
1: 你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是不是啊？而且我说呀，你补虚一次是终身受益的。现在咱们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药，你还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老伴如果是单纯的高血压呀，他没有什么其他并发症，我告诉你，你就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啊。
0: 但是他还有点这个什么呢，他还有点这个肾虚肾亏。
1: 哦。
0: 嗯，前列腺也不太好。
1: 哦，前列腺也不太好，还有点肾虚
0: 啊。
1: 啊，
0: 其他的倒是也没什么了。
1: 嗯嗯。
0: 嗯，我就还是想买三副药，让老伴也多吃点。你不是老说嘛，这国家专利补虚方治肾虚，这一个好一个。
1: 对。
0: 我也想再吃一点，想混过一下。
1: 是这样，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老哥哥是吧，肾虚啊，前列腺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可以说叫手拿把掐的啊。如果是你两个人老两口都用的话，你买三副我不反对，那咱们赶紧报名吧，好不好啊？
0: 好，
1: 真
0: 的。
1: 哎，
0: 那我这打的电话呀，就是办这个事。
1: 哎，
0: 谢谢你孙主任。那
1: 哎，不客气啊。嗯，好的，
0: 好，
1: 咱们再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1939年以后，新四军坚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经过浴血奋战，在日伪势力错综复杂的华中地区建立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这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华中成为敌后抗日的一个主战场。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并对放手发动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做了部署。
1: 2月23日，周恩来到达皖南，引领新四军军部后，提出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三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只有日军和伪军，有党有军，脚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他还同新四军领导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
0: 为此，华中新四军各部在巩固既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立即全面展开，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1939年初，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率领下，积极东进北上，实施战略展开，开辟了苏州、太仓和江阴、无锡、常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由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苏南新四军部队。

0: 早在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特务营抵达无为地区，并将当地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抗战任务。同时，第四支队一部先行进入皖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 我父亲到了这个江北之后呢，就跟国民党的第五战区的主席廖磊进行谈判。这个是我父亲提出来，我要扩大部队的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区。廖磊当时不同意，后来我父亲呢，当时反驳他讲，他说我要抗战，我没有人，没有力量，我怎么去抗战？廖磊当时是无话可说吧，这是。所以当时呢，我父亲呢就是又扩编了一个五支队，建立的。

0: 第一个华东的这个根据地，皖东根据地。
1: 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赴庐江东汤池，组建了由张云逸、徐海东任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并成立了第五支队。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郑卫三任政治委员。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树深任政治委员。随后第四、第五支队跨越淮南铁路，分别开辟了金浦路西和金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新的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3月，皖东地区的第四、第五支队已由东进时的7000余人扩大为1.5万余人。
2: 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38年11月进入了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之后又继续挺进并开辟了蚌埠以东的淮上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改称为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呢发展壮大到10个团，1.78万人。
1: 1940年6月，八路军第二纵队5个团，1.2万余人进入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8月，根据中原局决定，黄克诚率八路军第四纵队一部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坚持豫皖苏边游击战争，扩大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第五纵队主力东渡黄河，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组建苏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9个团，7000余人。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苏北的行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阻挠和攻击。9月，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对苏北新四军发起进攻，蓄意要将新四军主力聚歼于黄桥地区。
3: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部队啊，开始发展苏中的时候啊，也遇到了非常多的阻拦。因为那个时候呢，第一，当然你要对付日本，要和日本人作战啊，还有他还有伪军，那么还有就是国民党顽军的势力。那么那个时候人家就说新四军是老四，日本人是老大，然后那伪军和顽军。当时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他所下面这些部队，他们不打日本人，他们专打这个新四军，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面去，就是什么，就不让你在这站住脚。结果后来在黄桥的这个，我们打了一个战役。
1: 10月上旬，苏北新四军奋起自卫，打垮了数倍于己的韩德勤所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而后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会师，合力开辟苏北苏中根据地。11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4: 在新四军部队东进北上，大力开创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的期间，留守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第三支队也与日军频繁作战，保卫皖南抗日阵地。
1: 1939年1月至6月，李先念、陈少民奉中共中央中原局命令，分率几百人的小部队南下豫鄂边区敌后。6月中旬，豫南鄂中地区的武装统一整编，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民任政治委员，下辖5个团队和1个挺进团。1940年1月改称豫鄂挺进纵队。至1940年底，豫鄂边区已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为拥有1.4万余人的主力游击兵团，活动范围遍及湘河两岸、长江南北的广阔区域。到1940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先后建立了以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鄂中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4.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1470余万。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8.8万余人，直接威胁着南京、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日伪巢穴，牵制了日伪很大兵力，形成了新四军在华中与日军直接对峙的局面。

0: 正当抗日军民与日伪浴血奋战的时候，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新四军受到重大损失，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所害，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
1: 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呢立即宣布重建新四军，并于1941年1月20日宣布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呢为政治委员，将全军扩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全军共计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0: 2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四军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1941年4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并成立了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和华中军分会书记。4月27日至5月21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明确了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迅速加强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战略任务。

0: 省涪陵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以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局际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日军，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方针。这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阵地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 与此同时，新四军在根据地内大力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广泛建立党组织，培养地方干部，并成立工农青妇抗敌协会以及猎户队、自卫队等地方武装组织，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3月17日，淮南定远县城解放，共产党员魏文国出任定远县长。这是华中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到年底，华中敌后已建立了47个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政权建设的进程中，不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和精兵简政政策，开展民主建政工作，组建起精干、合理、廉洁、高效的抗日政府。根据地政府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全力保障农民群众的利益，并从抗战的具体条件出发，注重保护地主富农的公民权，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以调动全体民众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发展工商业，成立银行，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同时进行文化建设，编印了《江淮日报》《拂晓报》《抗敌》《严复大众》等报刊。
2: 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为经济贫困的地区，新四军能够在极其困难、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并使自己发展壮大，用我们党实行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1: 这些图片中的日军正在进行所谓的蚕食、扫荡和清乡，他们的目的就是清除抗日根据地军民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华中抗日的中坚力量新四军。自1941年起，日军全力以赴地调集重兵，持续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血腥的扫荡清乡，使新四军损失严重，根据地面积缩小，由此华中根据地进入最为艰苦的斗争时期。

0: 根据地居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苏中、苏南、皖江、浙东等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粟裕、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挥师南下，又成立了苏浙军区，创建了苏浙皖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与华北的八路军打通了联系，对日伪军占领的南京、上海、武汉、蚌埠、芜湖等大中城市及交通线形成战略包围，迫使日军收缩到大据点和交通干线。此后新四军在力量继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转而进行攻势作战。其中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抓住苏中地区日伪军调防之机，于1944年1月连续发动攻势作战，3月在淮安保应以东发起车桥战役，使淮安保应以东纵横50公里地区全部获得解放，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地区的联系。1944年，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居民共歼灭日伪军约50000人，收复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基本制止了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使新四军有了可靠的后方，建立了人力、物力、兵员、财源基地。据统计，抗战八年，新四军从初建时的10000余人发展到主力部队达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000余人。
0: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先后对日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最多时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华中地区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抗日主战场。新四军在华中牵制与抗击着大量日军主力部队，为解放华中各地获得抗战全面胜利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取得辉煌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行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0: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5: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0: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4: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7: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4: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七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8: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4: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9: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0: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9: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1: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9: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0: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4: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4: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5: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4: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22: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1: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坐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阴乃祭鸟，天地始肃，和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流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7: 处暑时节，落叶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23: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24: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衡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2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过期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与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云集全域布局消费场景，让城市烟火气变经济底气。
1: 第四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启幕，
0: 州总工会倾力打造公助成长假日无忧育新苗，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在寓教于乐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成长与进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曾经，一个出圈的网红打卡点带火了延吉这座城。如今，延吉遍地开花的特色场景已经拼成一张覆盖全域的消费活力网，推动内需潜力集中释放。今年以来，延吉市以商文旅体深度融合为核心抓手，叠加数字电商赋能与惠民政策托底，不断推动消费场景创新升级，走出了一条从单点出彩到全域升温的特色促消费新路径。眼下正在火热进行的东北超足球赛事成为城市引流新名片，延吉市票根联动平台全面启动，在东北超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10%以上，畅通体育流量向消费市场转化渠道。还有不少球迷走进集市特色商圈，品尝朝鲜族美食，选购特色农产，民宿饭店订单显著增长，体育赋能消费的效应持续显现。延吉申花冷面荣成店店长赵丽娜。
2: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申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对我们店的这个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客流量的话也有明显的提升。
0: 赛事经济如火如荼，而延吉市消费场景的焕新远不止于此。承载着20余年城市记忆的水上市场经过全面升级改造，焕新亮相。作为早经济的市井地标，市场一开门，800多个摊位热情迎接宾客。市场一二层设置标准化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完整保留了大家熟悉的辣白菜、米肠、打糕、山野菜等传统经营品类，老味道一点没变。三层打造充满文艺气息的书咖驿站，兼顾市民休闲游客打卡需求，彻底告别了过去拥挤局促的消费环境，实现了从单一摊位经营到多元业态聚集的华丽转身。开业当天客流量就达到约5.5万人次，满满的人气，让大家对水上市场的繁荣发展充满了期待。延吉市水上市场业主傅成明。
3: 这个档次啊，各方面都提升了好多，然后人间的烟火气更加没有少。
0: 四川成都游客张巧，
4: 真的是很震撼，这个早市会有这么红火。然后我刚刚尝了一个这个辣白菜，就是脆甜，哎呀，微微有一点那种回甘的感觉，很舒服，很爽口。
0: 在延吉，消费活力从清晨持续到深夜，夜间经济更是把整座城市的烟火气拉到顶峰。进入暑期以来，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和第16届延吉百威啤酒嘉年华威瓦未晚市集相继在1978文创园火热举行，为城市的夜晚增添了一抹烟火色。市民游客边吃边看，尽兴狂欢。哈尔滨游客韩泽雅，
5: 感觉延吉都挺好吃的，这边人都挺好的，这边待的也很舒服。
0: 延吉市威瓦未晚市集项目负责人秦思琪，
6: 现场设置多处氛围感满满的打卡点位，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前来逛市打卡。
0: 随着中国对韩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单方面免签政策及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延吉市入境消费也在持续升温。

0: 国、俄罗斯游客大量涌入，带动商贸、餐饮、住宿等消费领域持续增长。为方便境外游客消费出行，延吉市围绕支付服务、退税服务、通关服务、维权服务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着力打造国际友好型消费环境。与此同时，推动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聚焦电商与跨境电商，培育数十家本土电商企业，并将盐盐有礼品牌引入社区，在延青社区、丹青社区等设立社区直播间，推广家乡文化。目前全省首个跨境电商全模式综服平台已在延吉投入运营，淘宝保税延吉一号仓已汇聚51个品牌、1500个 SKU， 带动3200家淘宝店铺分销合作。从赛事经济到焕新市场，从烧烤嘉年华到电商产业蓬勃发展，从国内游客纷至沓来到国际游客慕名到访，延吉以全域布局的思路，将短期流量转化为持久消费动能。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19.97亿元，增长3.6%。线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实现46.54亿元，同比增长2.1%。限额以上住宿行业、汽车类、通讯器材类零售额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全市限额以上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7215.2万元，同比增长5.3%。接下来，延吉市还将继续深挖特色优势，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让城市的烟火气与发展力始终热气腾腾。延吉融媒体中心报道。
1: 8月21号晚，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龙井市人民政府主办，州委网信办、州商务局、延吉市咖啡协会协办的第四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市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启幕，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启动仪式。当晚7时，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明太鱼拉拉舞率先热场，将现场气氛瞬间点燃。随后舞蹈映山红精彩上演，延边文旅 IP 的独特魅力在舞姿中尽情绽放。在热烈的掌声中，主办方正式发布了延边露营咖啡漫游指南及文旅商体促消费惠民政策。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延吉市咖啡协会、龙顶足球小镇、老顶笨咖啡等单位现场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动露营加咖啡业态深度融合。烟火秀表演点亮夜空，璀璨花火在星空下绽放，与露营区点点帐篷灯光交相辉映，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浪漫时刻。本次活动设置星空营地帐下延边、咖香市集烟火延边、燃情营地乐游延边、云购好物营在延边四大板块，全方位呈现露营加咖啡加美食加互动加消费的沉浸式场景。延吉市咖啡协会会长黄春善告诉记者，活动大概邀请了30多家咖啡商家来摆摊，主要有咖啡和一些饮品、甜品和其他的吃食。露营跟咖啡因为有共同的属性，所以很自然的就把它们连接在了一起。本届露营旅游嘉年华以露聚咖乡自在延边为主题，以露营家为核心模式，创新融合露营装备展销、特色美食、民俗演绎、户外运动、非遗展演、农特产品销售、文创产品推广、咖啡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着力打造新旅游消费场景和消费业态，持续做大延边露营旅游品牌。活动将持续3天，以聚人气、促消费、新产业的综合效益，为延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近日，州总工会倾力打造的“恭祝成长，假日无忧，育新苗”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顺利圆满结业。 泉州76名职工子女齐聚一堂，在为期25天的托管时光里，沉浸式参与各类特色课程与趣味活动，在寓教于乐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成长与进步。本次暑期托管班累计开设课程400课时，整合日常看护、课业辅导、红色教育、趣味拓展4大板块，精心设置传统文化普及、安全常识教育、趣味体育运动、创意手工制作等多元化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假期体验。课堂之上，各类特色课程精彩纷呈，趣味十足。无人机实操课堂人气满满，孩子们围在操作台前踊跃体验，积极尝试，看着无人机在自己的操控下凌空起飞，灵活翱翔，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满是好奇与欣喜。器乐课堂氛围热烈欢快，孩子们在敲打吹奏的律动中释放童真天性，沉浸式感受器乐艺术的独特魅力，陶冶艺术情操。此外，托管班创新打造光影思政课特色教学模式，依托延边工人文化宫专业剧场院线资源，以大屏沉浸式观影的形式，带领孩子们回望革命先辈的奋斗征程与峥嵘岁月，让红色种子在潜移默化中根植童心，引导青少年感悟初心使命，厚植爱国情怀。丰富多样的课程与贴心细致的看护服务，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学有所得、玩有所乐的充实假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1: 成长杯中国吉林第3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近日举行。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州政府主办，设置2大参赛组别。其中10公里排位赛从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出发，沿滨河南路前行至5公里处折返后返回终点。5公里欢乐跑同样以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为起终点，沿滨河南路行进至2.5公里处折返。整条赛道全程平坦舒适，风景宜人，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众多跑步爱好者齐聚美丽珲春，驰骋边境赛道，用脚步丈量边境风光，在奔跑中领略珲春独特的生态景致和人文风情。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0: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2轮补赛今天展开，经过激烈角逐，延吉队6-2战胜合龙队，珲春队3-2力克图门队，汪泾队3-1战胜安图队，龙井队3-0击败敦化队。此役战罢，龙井队继续保持全胜战绩，稳居积分榜首位。随着联赛进入最后阶段，冠军归属也即将揭晓。8月29号，本届联赛最后一轮将上演焦点对决，延吉队将在延吉市人民体育场主场迎战龙井队，双方将展开直接较量，争夺本届联赛冠军。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州政府办公室8月21号发布通告，根据2023年4月20号公布施行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经州委州人民政府同意，2026年州庆放假时间为9月2号星期三至9月4号星期五，共3天，8月31号星期一、9月1号星期二正常上班，9月5号星期六、9月6号星期日正常共休。
0: 8月20号，延吉市多部门联合对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景区周边旅拍店进行规范经营检查，重点核查商家证照公示和旅拍产品价格公示情况，严查低价引流、临时加价等违规行为，并向经营者重申严禁使用小蜜蜂人员拉客揽客占道宣传，同时现场补发延吉市整治旅拍行业违法违规行为的通告6份，引导商户合法合规经营。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2: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2: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百76年店庆双楼盛会永续辉煌，8月26号到9月6号，双楼服饰类联动满300省100，家电国补持续，超市珠宝美妆全品类店庆特惠，9月7号店庆日狂欢现场集中抽好礼，早开门限时特惠2折起，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延百76周年福利刷屏就等您来。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